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还好我的宝贝妹妹有打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询问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发生车祸应该如何保障权益，了解正确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资讯。
2: 打了电话才知道不要找恶意保险代办人，我差点上当哎。
1: 恶意保险代办人以专业代办特殊管道为由索取高额代办费用，并可能诱骗签具假文件，伪造病历，诱导不法诈领保险金，造成当事人惹上官司。
2: 说到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程序，其实并不困难。
1: 是啊，恶意保险代办人话术会骗人。
2: 哥好说，你让我省大钱，等我外伤好了请你吃大餐。
3: 当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无论是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或者是申请特别补偿基金的补偿金，手续简便，千万不要花钱委托他人办理，以杜绝恶意的保险代办人，保障您的权益。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Phoenix。
6: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4: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国中有 Angel Gakie 心中的红。8:10进入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时间。好，现在在台六四西向的观音山出口前减速车道抛锚的砂石车现在已经几乎排除。台一线北上靠近八德二路的慢车道上面的事故也都排除。再来提醒大家，在国一高架南下的 43.8 在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地点就在国一高架南下的 43.8 那这边是在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发生三辆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 84.6 刚过关西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的地方，要接台64线往西的匝道有伸缩缝翘起的情形，轮胎皮掉落在国三南下30公里刚过安坑路段中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的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早上8:16，好，目前呢排出消息，之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8.4公里中和路段前的内侧两台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现在在台68线西向1公里，在南寮出口匝道小客车故障，哦，它不是故障，它是事故哦，事故发生了。那现场是占用外侧车道，请大家经过留意。台68线西向的1公里，哦，在南寮出口匝道这边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再来国道四号的西向22公里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后方也是有这个回堵的情形，哦，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留意一下现场道路的安全。再来呢另外一个排除消息哦，就是稍早在国道四号西向的22公里内侧两台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台65线在北上新庄一要往国一的方向目前车多，在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啊，目前也是车流非常多的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吴宗宪收录在《流星》这张专辑作品当中，《走不了这段情》。8:22，目前在台64线西向，从三重到五股二这边车子非常的多哦，大家在行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跟保持耐心。台66线东向的16:2靠近凭证系统前，小客车故障停在路间。台74线双向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

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情书》。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343.7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这边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之前在国一北上343.7这边是在高科路段的三台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而现在在台66线东向16.2，在凭证系统前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肩，还有在台64的西向三重到五股二的方向也都是呈现车多。那东武躺平这边是在国一南下10.7到10.8公里，刚过汐止路段路肩有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国道3号南下84.6，在过的关西路段内侧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持续处理当中。而现在在台65线呢，北上新庄一要往国一，目前的车流也是非常的大。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看到路网图呢，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开始车多，一路来到了东湖跟内湖都是车流非常多的瓶颈点。那往北的话呢，从桃园到林口时速40，而从三重到台北这边的速度呢更加的缓慢了，大概都不到20公里的车行速度。南下从泰山转接到高架，一路来到了机场系统，从环北开始到机场系统这边的车流都是非常的多，大家在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在高架的部分南下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再来是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呢，那这个地方是在林口路段，林口这边也是车流非常多的地方。国三北上从三鶯开始来到了树林，目前的行驶速度也是20到40公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足赛焦点，欧洲劲旅比利时今天以0-0与伊朗握手言和，面临连两届世界杯小组赛出局的危机。比赛结果让 G 组目前三场比赛全以和局作收，伊朗需力拼下一场对上埃及时至少抢下积分一分。另外，伤愈复出的西班牙18岁新星耶马在世足赛首次先发十分钟就进球，帮助球队在 H 组第二轮赛事以4-0大胜沙乌地阿拉伯。初次闯进世界杯的大西洋小国维德角处女秀逼平西班牙积分四座，今天面临南美强权乌拉圭，维德角第21分钟率先破网。乌拉圭上半场虽然连进两球超前，但维德角把握下半场对手边线球失误，攻进追平球，最终以2-2逼和乌拉圭，两战都有一分，积分紧张。展望今年第三季景气，资方乐观度创五季新高，有超过50%的公司透露下半年有加薪的计划。记者 Jason 报道。
2: 根据求职网调查，有90%企业在第三季有征才计划，起薪达42,000，创13年同期新高。也有93%的劳工透露有计划在第三季换工作。相较之下，有高达85.2%的劳工曾投资过上市柜公司股票，其中自认总报酬算是有获利的，占41%。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马年第三季仍属于内外皆热，外销订单有 AI 产业供应链加持，内需型企业迎接暑假档期，以及搭配父亲节、七夕情人节与中秋节过节效应，加上毕业季来临，资方积极招募新血，使得劳动市场依旧处于势求人状态。”
2: 在投资方面，杨宗斌坦言，若想存到像是购物基金、婚育基金甚至退休金的目标确实有点难，不过如果慎选投资工具，搭配景气循环，透过长期复利效果让小钱变大钱，达到财富自由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最重要的就是理财观念的建立，收入先减去投资储蓄，才等于支出。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色情招诈骗再度升温，一名黄姓男子误信网络色情交友广告，先后支付会员费及补款费用，对方再以账号异常、资料修复为由要求汇款，让他一共损失了130万元。记者任南新报道。
4: 刑事警察局依据165打诈仪标版数据统计，发现色情应招诈骗近期卷土重来，名列警方受理诈骗案件及财损前五大类。屏东一名黄姓男子日前浏览网络时，看见标榜可快速安排性服务的色情交友广告，便以指示加入 LINE 与客服联系。对方先要求支付会员费，再以汇款资料异常需修复账号数据为由要求补款，声称完成后即可领回款项。黄姓男子因此陆续汇出约70万元。随后网站专员又要求购买 Apple 点数卡，并提供序号密码以启用约会卡，黄男再花费12万元购买点数。诈团过程中

0: 不断提供会员后台画面及金流记录取信，最后更要求寄送49万元现金办理后续程序，却始终未安排约会服务。黄姓男子才惊觉受骗报案，累计损失约130万元。刑事局提醒，凡要求持续汇款、购买点数卡或以保证金、验证费等名义收费者，多为诈骗手法。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65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了提升澄清湖整体通行安全与休憩品质，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推动澄清湖环湖步道建制工程，预计11月底完工。记者黄一豪报道。
2: 这项工程施工的内容包含步道铺面更新、道路调整、人行与自行车动线优化，以及周边的景观整理。未来渴望改善人车混行的问题，让民众散步运动更加的舒适。水利局水利养护科科长廖杰瑞说，
3: 澄清湖环湖步道建制工程于5月25日正式开工，施工位置在环湖路文前路至大陂路段，总长635公尺，总工程经费约5000万元整。工程内容包含铺面更新、道路调整、人行之自行车道动线优化与周边景观整理，完工后可改善人车交织问题，提升行走与骑乘安全，打造兼具生态、观光及休憩功能的优质环湖空间。
2: 水利局提醒，工程施工的期间将会依道路维持计划进行部分道路调整，请行经民众配合现场的指挥与导引，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也让工程顺利完成。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季啊，听说你儿子在果园工作被蜜蜂叮到住院哦？
2: 对呀，没想到这么严重啊，想到就烦恼呢。
1: 季啊，先别想那么多啦，人平安最重要嘛。啊，你儿子不是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吗？在农作时被动物伤害而受伤，像你儿子被蜜蜂叮伤，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开始，就能够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真的哦？那等我儿子好了后，我就赶快去农会申请哦。
3: 农职保被保险人于农作场域内，因农作遭受动物伤害，导致不能工作，减少收入，自第四日开始可请领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早上8:38，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都是车多。那再来是国一高架南下的43.8，这边发生了3辆车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啊。那后方已经回堵了5公里，沿途的车行速度都是不到20公里的哈，时速非常缓慢。提醒大家在这个地方哈行驶的话呢，高架了哈，高架这个地方要特别的保持耐心，因为现场在南下的43.8公里发生了3台车事故，分别是大客车、还有中型巴士、还有小客车的状况，后方已经回堵了5公里了。

齁，所以说现在看到路网图了，南下大概从环北就开始车多，哎，环北还好，但是来到了大概泰山转接道呢，这边的高架还是要特别注意到，车流就已经非常的多了。那再来国一的北上，从三重到台北呢，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缓慢。还有在国道三号呢，这个是之前在北上的 38.4 公里内侧事故都已经排除，但是现场的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大，在国三北上从三鶯到中和，北上的车速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再来看到说在国道三甲的西向，从万方到台北端行驶的速度也是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另外

0: BTS 所演唱的 Lights， 8:44，目前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都是车多，台84线东向的32公里内侧车道有动物躺平。那排除消息，在国一南下65.9内线车道两台车追撞事故排除，国道3号南下84.6在内线车道的事故也排除，最后是在国道2号西向10.9公里内线车道的追撞事故都已经排除完毕。那现在呢，要持续注意的是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43.8南下的43.8公里这边发生了4辆车的事故，跟这3台车了，那总共是这个3台车的事故，分别是大客车跟中型巴士还有小客车，那后方的车型速度非常慢，都已经不到20公里的回堵了5公里长的车流。在台64的西向从3重到5股这边也都是呈现车多。好，所以说比较拥塞的地点就是刚刚提到的，在高架南下那个地方发生的事故，43.8公里这边发生的状况，目前现场都在进行处理，而且还占用到了内侧2线车道，所以说后方回堵是相当的严重。来得及的话呢，先走平面道路，现在平面道路从泰山到桃园林口这边还 OK， 你可以利用这个地方来通行。好，但是如果说你已经被塞在这个高架的话呢，就要请您特别的保持耐心了，目前现场的同仁都在进行处理。那再来呢，中壢服务区到内壢，这边在平面道路的地方车行速度大概40公里，国道3号北上从三鶯到树林以及土城到安坑新店北上的车速也是非常的缓慢，大概只有40公里，国道3甲西向从万方到台北端行驶的速度也是20到40公里。再来是中部地区台74线从大里一到草湖雾峰，往东的话呢都是呈现车多，在国道3号北上从冈山到高科速度大概也是40到60公里，国十双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也是车多，大概20到40公里。好，那其他呢，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1: From the east side of America, where we choose pride over character, and we can pick sides, but this is us, this is us, this is. I live on the west side of America, where they spin lies into fairy dust, and we can pick sides, but this is us, this is us, this is. And don't believe the narcissism when

The Chainsmokers 所演唱的 Sick Boy。 8点50分，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20这边是在267啊，这边在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一北上靠近嘉义路段内侧车道进行工程。那持续注意的是在国一高架南下 43.8发生了事故，那占用在内侧两线车道，所以说后方整个大回堵，回堵了5公里，沿途的车行速度都是不到20公里。稍早呢，在国一高架南下 43.8 靠近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大客车跟中型巴士还有小客车的状况，后方整个回堵了5公里。那事故现场占用内侧两线车道都在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南下377到381公里，内侧车道测量的作业，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好，那再来是在台84线东向32公里，在投射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国一往北彰化交流道的出口接平面道路也是号志灯没有亮的情形。

来自 Sweetie 所演唱的《甜甜圈》。目前呢，在国一北上 165.8 国一北上 165.8 发生的五台车的事故啊，这边是在准备靠近台中系统内侧车道发生了五辆车事故，国一北上 165.8 公里内侧车道五台小客车发生了状况啊。好，那再来国一南下哈，那这边是在高架的部分 43.8 这边发生了三辆车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后方整个大回堵，回堵了五公里，沿途的车行速度都是不到20公里。国一高架南下的43.8稍早呢，在内侧发生了三辆车事故，后方都是车多，非常的不好通行，强烈的建议大家先来提早改道。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平镇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65.8公里，在台中系统前内线车道有5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43.8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大客车、中型巴士以及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目前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38.8公里，在中和前中外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西向20.5公里，在丰市交流道前内线车道2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40。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

还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自 Coldplay 所演唱的 Trouble。 9:09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好，来提醒大家呢，目前在国一高架南下 43.8 公里这边，因为在内侧发生了三辆车事故，后方整个大回堵了，回堵了5公里，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哦。目前都在进行处理，事故现场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再来是国一北上 165.8 在内侧车道5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8.8 公里靠近中和路段前中外线车道2台车的事故。

来自夏恩华德所演唱的 Back at One。 好，目前在国道四号西向的排除消息，之前在 20.5 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国一北上 342.4 公里的事故排除，国一北上 165.8 靠近台中系统内侧五台车的事故也都接获排除了。在台74线西向的24公里跟东向的30到35这边车多拥挤的情况也都接获排除。那目前在国一高架南下的 43.8 这边的三台车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在国一高架南下 43.8 公里这边发生了三辆车事故，占用现场的内侧两线车道。有一个钢筋掉落呢，这边在国道三号北上103到104公里加东路段前内侧有钢筋掉落的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从反毒行动到防灾准备，
1: 从强化社会韧性到守护每一个家庭，
0: 我们与您一起关心，一起行动，
1: 让安全成为日常，让家园更加稳固。
0: 欢迎收听
2: 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
0: 欢迎收听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今天呢，在空中要跟大家来讨论的这个主题啊，我相信应该很多人家里面都有这个东西哦，就是微型电动二轮车。但是大家真的知道说它的充电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吗？今天我们开心邀请到的是内政部消防署预防调查组的叶金梅科长。科长你好。
3: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听众讲解有关于微型电动二轮车的充电的注意事项。
0: 是的，科长，我们其实常常啊在新闻当中有看到说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呢被烧到只剩下骨架，那我相信您在这个火调现场看到的状况应该是比新闻画面还要震撼，对不对？
3: 是的，没错，我们在火灾现场常看到的是一辆好好的车它烧的只剩下焦黑的铁架，那甚至呢有时候停在旁边的车子也一起被烧掉了。那另外呢最令人痛心的就是车主他往往只是把车子停在自家一楼的门口或者是楼梯口来做充电，那结果呢火势迅速蔓延，把整栋的楼的逃生通道都堵死了。那近几年呢甚至也有些案例，那这些浓烟跟火势来得太快了，造成人员的伤亡，让我们觉得非常遗憾的。那当我们火调去访问车主的时候，最常听到的车主讲的就是我的车子还很新啊，怎么会这样呢？大家都觉得意外是离自己很远的，可是呢火灾往往它就是发生在大家最不注意的时候，完全没有防范的时候。
0: 这个火灾啊它往往蔓延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这是不是跟一般的火灾不太一样呢？
3: 对的，这就是微型电动二轮车最致命的地方。一般的火灾它燃烧的速度是比较慢的，你还有机会去拿灭火器啊或者是水去浇熄它，可是呢在微型电动二轮车里面它用的就是锂电池，那当电池的内部受损或者是产生短路的时候，那温度呢它就跟坐云梯车一样哦，一直狂飙，那反应呢也是秒级的，嘣一声它喷出来的火舌它的温度可以高达1000度以上哦，这好像就像在你家放了一个高温喷灯一样，而且呢它开始烧的时候还会有有毒的黑烟。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一般民众你几乎是没有出其灭火的机会，通常就是只能逃生。
0: 是的，遇到这种情况呢其实逃生是最重要的，因为刚刚讲到说它呢是在短短几秒当中可能温度就会狂飙哦。那么消防署啊有没有做关于这几年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火灾相关统计数据呢？
3: 有的哈，那最近五年呢消防署对于全台湾发生的电动车辆的火灾统计呢总共高达532件，那在这500多件里面呢光是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火灾就占了314件，也就是说电动车的火灾大约60%都是因为微电车所烧起来的，那这个比例是非常惊人的，因为呢它就在我们的生活周遭，那大家的门口或者是楼梯间里面做充电。
0: 刚刚讲到这300多件的微型电动二轮车火灾，它最主要的起火原因是什么呢？
3: 从统计里面发现呢，这些微型电动二轮车起火的最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就是电池的电气因素，还有呢就是充电系统出了问题。如果呢我们把它落实到民众的生活习惯里面呢，主要它就可以归纳成为下列三个最常见的导火线。第一个就是非法改装，这个也是最危险的，很多车主他会嫌原厂的电池跑得不够快不够远，他就会来私自做改装，把马达做改装，那甚至呢去换高容量的这个锂电池，那这些改装跟它的零件品质参差不齐，那保护电路板呢有时候跟电池它是没有办法匹配的，这个就是最典型的电气因素，那很容易在充电或者是在行驶当中它就会产生短路。那第二类的话就是使用劣质的充电器跟过充，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充电系统的问题。那有时候呢民众原厂的充电器坏了，那很多人他想省钱就在网络上买

0: 没有安全检验合格的这些廉价的充电器，或者是习惯在充电的时候他就充过夜，车子一插到隔天他才会把它拔掉，充一整夜的。那虽然现在的车子很多他都说他有断电保护，可是最好的充电方式还是应该充完电之后就应该把插头来做拔除，以免产生过充。那第三种的话，就是因为环境受损或者是骑车的时候车祸的撞击，锂电池呢最怕的它就是外力撞击。那有些车主他发生过小擦撞，这时候呢外观来看好像没事，而且呢发动还可以骑，那就继续骑了。可是呢它的内部的电池已经受损了，变形了。那这时候呢你的车底就像埋了一个炸弹一样，随时可能会产生问题。
1: 所以啊，针对有在使用微型电动二轮车的听众，在日常的充电或者是停放的时候，科长这边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他们呢？
0: 这边呢消防署提供给民众的建议，我们是从这314件火警当中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案例当中所得来的教训。那我们提供了一个充电5不原则，那请大家请听众们也务必遵守这5不原则。第一个就是不要在室内或者是你的逃生路口上面来做充电，比如说像客厅、玄关、楼梯间这些地方不要在这里充电。那万一起火的时候呢，浓烟几秒钟它就会把整个逃生路径给堵死了。那第二个就是不要在睡觉的时候充，那人在睡觉的时候呢，嗅觉跟听觉它是会大幅下降的，那等到被热或者是烟呛醒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做逃生反应了。那另外呢，不要在有杂物的地方充电，那充电周围2公尺之内绝对不要放置报纸啊、衣服还有塑胶这些很容易引燃的物品。那另外第四个是不要共用插座，微电车它充电的功率比较大，所以充电的时候一定要使用独立的插座，绝对绝对不可以使用延长线。第五个就是不要买无标章的车，买车的时候一定要认明有交通部审验合格的雷射闪电标章，这是消防署所提供的充电5不的原则。
1: 是，帮大家复习一下这个充电5不原则。第一个，不要在室内跟逃生口充电；第二个，不要在睡觉的时候充电；第三个，不要在杂物旁边充电；第四个，不要共用插座，然后绝对不可以使用延长线；第五个呢，不要买无标章的车。这一些如果都做到的话，想必风险是会降低的。但是如果啊，今天假设一个情境，我们真的是在充电的时候突然闻到奇怪的味道，或者是我们直接看到了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它的电池在冒烟在发热，我们第一时间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呢？
0: 第一时间呢，请各位听众一定要记住，如果发生前面的这些状况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逃生第一，报警第一。那很多民众呢，看到这样的状况，他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到厨房或者是厕所拿着脸盆去装水来泼，或者是把衣服盖上去，这些都没有用，因为呢锂电池它自燃的时候它自己就会产生氧气，水泼它是泼不熄的。如果当下的情况只是车子冒烟而已，那请立刻把插头电源把它拔掉，来切断电源，呼叫家人跟邻居来做逃生。那如果它还是在冒烟阶段的话，车子你不要再移动到户外去。那另外呢，到安全的地方的时候就要马上来做报案。
1: 嗯，是的，因为大家有时候会想说，哎，都是火警嘛，那我看它好像还没有很严重，我赶快用水啊或者说用灭火器来熄灭它。但是刚刚说到了，因为这个锂电池自燃它是会自己产生氧气的，跟我们一般遇到的那种火警原理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逃生第一，报警第一。那么现在政府正在推动的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的挂牌政策，以及呢家里面有老旧电动车的朋友，科长这边有没有什么要来跟听众朋友叮咛的呢？
0: 第一个就是，如果说你家里的车只要骑超过2到3年，请务必回原厂或者是专业的车行来检查电池跟充电系统。那电池呢是消耗品，该换就应该要换。那第二个挂牌就是保证，那现在呢政府强制微电车要挂牌，这不只是为了交通管理，更是在帮大家过滤不合格改装的危险车辆。那第三个保险的部分的话，保险不可少，挂牌的同时也要投保强制险。另外呢也建议，如果说住家可以投保火险的话，这也是对自己跟对邻居的一个负责的表现。
1: 是的，微型电 电动二轮车非常的方便，但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安全的使用它。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内政部消防署预防调查组的叶金梅科长。

0: 谢谢课长。
1: 好，谢谢各位听众，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拜拜。
2: 9:24，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165.8公里靠近台中系统内侧五辆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在国一北上165.8公里的事故终于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蛮长的一段距离。那再来是国一高架呢，这边在南下43.8公里哈，高架的事故还没排除，后方已经回堵8公里长了。目前在国一高架南下的43.8公里发生的大客车、还有中型巴士、还有小客车的状况，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后方整个大回堵啊，回堵的8公里。目前最新的进度呢是说大客车已经先脱离了，然后大客车已经先处理完毕了，但是其他的一些事故车辆呢，仍然在进行后续的作业。掉落物有一个钢筋呢、掉落在国三呢、国三北上103到104公里加东路段前的内侧有钢筋掉落。国三北上38.8，在中和路段前中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而在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交流道移动式的清扫进行当中，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主线车道进行工程。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股端午节后气势如虹，今天早盘涨破千点，指数站上47000点关卡，写下史上新高。台积电再创历史新天价，来到2485元。台湾每6.5人就有一人饱受膝关节炎之苦，退化性关节炎更有年轻化的趋势。骨科医师示警，如果膝关节疼痛卡卡，就要及早就医。记者尤如淳报道。
2: 福大医院副院长江庆卷表示，不止长者有关节炎的困扰，临床上也有许多年轻人因为运动过度或者是膝盖受过伤，罹患了退化性关节炎。他示警，只要觉得膝盖痛或卡卡无法蹲，就应该赶快就医治疗，别拖到最后软骨磨损殆尽，只能走上装人工关节一途。
3: 人工关节那个一个金属放在体内，将来还是会有很多问题啊，比如说万一不小心感染啦、或者是跌倒断掉啦、骨头断掉，这都是后续还是有一些问题。很多人不喜欢把一个金属的东西放在体内，对吧？你如果早期把这个软骨缺损弄好，它就不会进行到将来要换关节。
4: 做手术之前，我行走的部分会有点困难，跟加上我要做很大量的训练。
2: 21岁芭蕾舞者郑先生跳舞受伤，膝盖软骨剥离缺损，经过手术后现在已经重拾芭蕾梦。江清泉说，退化性关节炎现在治疗选项多元，除了 PRP 玻尿酸之外，还有自体软骨修复手术，伤口小，只需手术一次，而且只要40分钟，一年后关节软骨再生率超过90%，让患者多一个治疗选择。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3.8公里龟山路段，今天发生军方小巴与游览车的交通事故。桃园市政府消防局表示，现场一共有11人受伤，小巴驾驶一度受困在车内。一名男子毒驾遭警方拦查，假意配合后加速逃逸。台南市第3警分局员警立即拦阻，依法控制查处，并当场查获2级毒品安非他命。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安中派出所所长跟线上员警，在安南区安中路一段发现人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时神情异常，而且车行不稳。警方上前拦查，范闲起初配合靠边停车，随后却突然加速企图逃逸，警方立刻上前制止。副分局长林云豪说，
6: 驾驶原本配合停车，随后却突然加速企图逃逸，警方立即上前拦阻并依法查处，现场查获2级毒品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经初步检验，驾驶及同行男子检体均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5: 过程中，安中派出所所长因为拦阻车辆造成手脚擦挫伤，经送医治疗之后没有大碍。初步检测后，人姓范闲跟同行的林姓男子检体均呈现2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现场并查扣疑似安非他命跟吸食器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将在6月26号到8月29号登场，免费放映多部人气动画电影，打造台中市暑假最受亲子期待的艺文盛事。记者陈韵涵报道。
7: 本届活动精选21部强档动画电影，在台中29个行政区巡回放映。新闻局长栾志怡说：“
8: 每到暑假的时候，就是我们新闻局要挑好

0: 片跟大家分享。那今年呢，有这个蜡笔小新、哆啦 A 梦、寻龙高手，还有忍者龟等等，那会在29区跟大家分享。所以呢，爸爸妈妈带着你们家的宝贝一起来放电。
1: 新闻局指出，活动期间除了免费放映电影外，每场次都规划抽奖活动，提供多项好礼。开闭幕场更加码抽出70寸液晶电视、Switch 2游戏机及平板电脑等大奖，并搭配爆米花及赞助厂商提供的小点心，营造热闹观影氛围。此外，部分场次也结合视障按摩服务，推动公益与艺文活动结合。新闻局表示，台中电影放映季已迈入第12年，已成为暑期深受亲子喜爱的重要活动，邀请市民携家带眷踊跃参与，一同享受电影与城市巡礼的夏日时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立刻果断，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2: 旅途

9:37，警察广播电台最新排出消息啊，那先前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3.8公里的事故终于排除了，好，那但是后方已经回堵了10公里长的车流，车流都在疏解消化当中，再次提醒大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哈。在国一高架南下的43.8公里的事故已经完全排除，但是后续回堵的车流呢，都在逐渐的疏解啊。好，那再来看到说国道5号的南下33.7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封闭起来，在国一的南下39.5公里这边是在高架南下39.5公里刚过泰山转接道，中间车道有抛锚车，台84线西向4公里内外线车道有东西散落在现场，而在国道3号北上103到104公里加东路段前的内侧有一个钢筋掉落的现场。另外一个排除消息，在台65线南下9公里福州交流道的事故现在排除。来听到这首歌曲，周华健所演唱的《刀剑如梦》。

周华健所演唱的歌声《刀剑如梦》。9:41排除稍息，在国道3号北上38.8公里中和路段前中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排除完毕。台65线南下9公里的事故也排除了，但是后续回堵的车流也在消化当中。还有在国一高架南下43.8公里，一早呢，很多朋友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一早都有这个因为事故所占用到的一些车道造成的拥塞了。好，不过呢，还好现在事故都已经排除，那后续的回堵的车流也在疏解了。国道一号南下的49公里，有一台大货车沿途掉东西，那已经有这个车辆撞到，就它的底盘有受损的情况了哈。也要提醒大家，在这个有载东西的话呢，出发之前要再次检查好你车上载的物品，再来出发上路。钢筋呢掉落在国道3号北上103到104公里加东路段前的内侧车道，钢筋掉在现场。

0: 着换你说你不懂老子说世界在老子手中转动老子说
1: 吴克群所演唱的老子说9:45，好，现在呢，在国一高架南下的43.8公里的事故排除，但是后续回堵的车流还是蛮长的啦齁。大家在高架行驶的话呢，也是要特别留意。大概是在五股转接道呢，这边就会感受到车流齁，但是整体来说车速已经比刚刚快了很多啦齁。好，但是呢，如果说你来得及的话呢，还是先来改道行驶，因为高架的车流量还是偏大啦。再来呢，国道3号北上163.8，在中外线车道呢散落很多的布，很多的东西散落在现场啊，提醒大家经过要注意。国三北上的163.8，从大甲到苑里路段呢，中外线车道呢都有掉落东西哈。再来是台84线西向4公里北门交流道内外线车道有东西散落，以及呢在国一高架南下39.5啊，在过了泰山转接道中间车道有抛锚故障车。国一南下49公里刚过桃园有东西掉落了齁，那沿途都有掉东西，没有特别讲到说是在哪一线车道啦齁。那有朋友也看到说齁，这个车号是36结尾的啊，沿途掉东西，有车辆呢撞到之后底盘有受损了。那钢筋掉落在国道3号往北的103到104公里靠近加东路段前的内侧，铁制品掉落。国道5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进行捡拾散落物的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 Mika 所演唱的 Yo Yo。 好，在国道三号北上163公里，这边有个很大的铁制品掉落的现场啊，在内侧中间车道大块的金属碎片掉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0.5公里，靠近冈山路段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台84线西向的4公里内外线车道呢也有东西掉在现场了哈。再次提醒大家，有载东西的话呢，要捆绑好检查好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啊。

来自831所演唱的有嘞有嘞，好，但是你在开车的时候呢不能油啦，要握好你的方向盘。9点54分，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南下的雪穗内侧捡拾垃圾的作业工程现在排除。那现在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 39.5 中间车道这边是有抛锚车，那车上的人都有下车了哦。好，所以说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现场人员的安全。小货车抛锚停放在国一的南下39.9公里，靠近林口 A 路段前的外侧，小货车停在现场，但不晓得后方有没有摆放警告的标示哦。那大客车故障呢？停。

停放在国一南下43公里，刚过泰山转接道，中间车道大客车故障了哈，这个是刚刚才接获到的最新消息，不晓得车上的乘客有没有下车，所以说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特别留意，特别小心，地点就在国一高架的南下43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中间车道大客车故障停放。好，那夏天呢，在端午节之后呢，就正式来临了，所以说每天都会好热好热，非常热哈，所以说大家的车况一定要记得检查好，尤其是你的轮胎，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呢，轮胎发生的一些状况呢会比较多一点哈，相对比较多啦，所以说大家在平常的时候呢都要做好轮胎的保养跟检查，那如果说该换的时候呢就应该要换了哈，那你的轮胎如果说它的年限已经到了，就算它的胎纹还很深，但是它可能已经出现了皲裂或者是说裂化等等的状况，那个时候也是要换轮胎了。好，总之呢，这个轮胎的钱哈，千万不要省啊哈，那个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因为轮胎哈，一旦如果说有一些状况或爆胎的话呢，哦，常常就会有一些事故发生，哦，大家还是平常要做好车辆的保养跟检查。那当然呢，除了轮胎之外呢，哈，你的车体整个一些保养的作业都还是要做好了。那假如说你在行车的状况哈，突然发现说你的车辆好像有冒烟，或者是说有些异味传出来的话呢，这个时候就要赶快提高警觉了哈，那就不要觉得说那我再开一段我下去再说，好，那等这个下去再说，好像有可能就会有这个火烧车瞬间燃烧的情况了。因此呢，如果说你在国道高速公路发现说车辆有一些异常的话呢，赶快先靠边停哈，记得先打方向灯啊，赶快靠边停，然后再做后续的检查跟处理，好，这样会比较安全。选一点了。好的，节目的最后首歌曲呢，是来自五月天所演唱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K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天早见喽，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9.9公里在林口 A 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0.5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外路间有轮胎皮，北上340.4到340.3公里过了高科中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五股转接道到泰山转接道受先前事故影响车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39.5到39.7公里过了泰山 转接道的外路间有抛锚车，再往南一些些43公里也是过泰山转接道中线车道有大客车故障停放，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50，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64到163公里在大甲路段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金属碎片掉落，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4线西向4公里北门端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毒价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价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嘿

早安，高价 ，Good morning。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上盖高追的 Amy。那里的6月22号星期一，顺带一提，昨天6月21号是夏至哈，有没有真的越来越感受到夏天的感觉呢？非常非常炎热，对不对？尤其啊，在刚过去的这个端午连假，可能有些朋友是出去玩，有些朋友呢是返乡，就可以感受到说，哇，这个好天气带来的威力哦。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天气状况。好，今天的天气呢，跟昨天其实蛮类似的，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在山区有午后的零星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的高温普遍32到36度，尤其在北北基、中南部的内陆地区，还有花东纵谷局部地区，温度呢会再更高一点。那今天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等级啊，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另外各地的清晨低温24到27度。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6到31度，金门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晴时多云26到30度。那么关于这个台风的动向，大家都蛮关注的。中度台风米克拉，它在今天早上8点的中心位置位在北纬17.4度，东经128度，以每小时18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方向来行进。预测呢，它就是会先向西北西移动，再逐渐北转朝琉球南方的海面前进。它移动的路径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强弱影响，所以还是不太确定哈，请大家要持续留意最新的台风预报资讯。不过呢，从明天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还有恒春半岛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海上作业，再请您注意安全咯。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往台62线这边采取半半施工。另外呢，国一高架的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中线车道，大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五号南下石碇路段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呢，国五南下头城到苏澳外线车道也有移动清扫。国五南下33.7过头城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补充在国道二号东向0.6公里机场端往大园路段，路肩说有抛锚车。还有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0.4到340.3过高科，中间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63到164公里大甲到苑里

内侧跟中线车道有大块的金属碎片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开了。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叫做《痴情晕船仔》，不晓得晕的是什么船，可能是龙船吧。刚过去的这个端午连假，有些人呢也有去看这个龙舟比赛，想必应该是非常的精彩。我去年的时候有去鹿港，然后呢也是看他们的夜间龙舟比赛，也是非常非常的有趣，非常的厉害哦。不过呢这边讲的晕船当然不是物理上的晕船啦，物理上的晕船还比较容易咧，你吃个晕船药或者说休息一下可能就会好转了。但这里的晕船呢指的是感情上的晕船啦，就是你可能对一个人一见倾心，或者说二见钟情，有没有，你对于他呢有非常非常多的感觉，但人家未必人家未必呢跟你有相同的感觉，然后你一直在那边自己觉得说他到底有没有喜欢我，那我到底有没有机会，这种状态呢我们就叫做晕船啊。或者说呢人家只是很友好的跟你传个讯息，你就是要扩大解读说他一定是喜欢我，他一定怎样怎样怎样，这个就是晕船。所以很多人都说呢，哇，上船之后呢你要下船是很困难的，但也有可能对方突然说了一句话，比如说很明确的告诉你说我已经有交往的对象了，哇，那这时候呢你可能会立刻下船。或又或者是说呢他可能做了一件事情你很不喜欢的，说了一句话是你觉得很不 OK 的，也有可能呢会瞬间清醒，就没有那种晕船的感觉，就可以立刻下船了。所以希望大家都不要当这个晕船仔啦，因为毕竟晕船感觉应该是蛮辛苦的齁。来听到的是 Mars 23的歌声《痴情晕船仔》。

0: 生活新鲜事。
1: 10:17，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的，来告诉你汽柴油的价格，从今天的凌晨0点起到28号的晚上为止，这个汽柴油各调降新台币1元跟0.7元。那么参考零售价分别是925千汽油每公升31.4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2.9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4.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0.3元。有需要加加油的朋友们，再来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喽。国道1号南下108.2公里，这里是头份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另外，国一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往台62线半半施工。国一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中线车道有大客车故障停放。还有国三南下在70.9过龙潭的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国三北上296.2中埔路段在路间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您多加留意。另外是台九线南下157.8公里人水隧道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占用部分车道，要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通行。好，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340.3过高科中间外线车道，原本说有帆布掉落，那目前已经排除喽。继续来看到的是施工路段，国道五号南下33.7过头城外线车道有施工封闭。还有呢，国五南下在石碇路段移动清扫，国五南下头城到苏澳外线车道也有移动清扫作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连假，不晓得你去哪里玩，或者说有没有返乡呢？我去做了2个手作活动，都很有趣哦。一个呢是做香饼，大家知道什么是香饼吗？我以前也没有做过，它就是用一些那种香，我们在拜拜那种香的可能香料有没有？然后呢做成像是不同的模具，然后它会有不同的形状。像我做的呢是卡通人物造型的，非常的可爱。那当然它里面的

那一个成分呢，跟我们平常拜拜用的香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只是说它的原理应该是类似的，就是用这些香料呢把它揉成团之后放到模具里面变成了香饼。然后最重要的是老师说呢，这个东西要晒七天，并且最好可以两个小时翻面一次。我想说我如果有记得把它翻面，一天翻一次就不错了但我今天早上去看的时候，因为它放在我的那个阳台那边嘛，然后去看的时候呢，因为我昨天没有翻面，结果它背面好像就真的有一点点好像发霉的状况，我就很紧张，赶快呢用卫生纸，还好是可以擦掉的，所以应该是只是表面没有干燥，没有完全干燥，因为老师说呢它要完全干燥才可以哦、喔、就放在那边呢就有淡淡的有点类似檀香的味道，但它其实里面呢有各式各样的这种香料。然后隔天礼拜六的时候呢，我去参加一个活动，它是关于糊纸这项工艺的。一般我们想到糊纸呢，可能会联想到的是比如说在做一些那种宗教的庆典啦，好，或者说呢有一些祭祀活动的时候可能会用到这种糊纸的工艺，但它其实呢也是一个艺术品哦、喔、啊、那像我们那天所学的这个东西呢，像他那个老师啊，他们家就是曾经有到很多地方去参展过，包括说像法国也有这样子，非常的厉害。那当然我们那天做的因为只有短短的时间没有办法学习到那个精髓，所以其实就是比较像大家自己动手做 DIY 的感觉，而且现场呢有很多的小朋友，我们就是自己创作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个神兽，这样我就觉得非常的可爱哦、喔、你可以看到很多小朋友呢发挥自己的创意，有些做的像是恐龙、喔、有些做的呢可能是像鱼、喔、鱼加上了龙之类的各式各样的造型。我做的是一颗蛋，就是一颗要破茧而出的蛋，然后还有一对翅膀跟两个触角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就是想象力啦，每一个人呢对于这个比如说神兽啊年兽的一些形象呢可能都不太一样，你可能自己心中的神兽呢它会有一个比如说特定的造型，或者说你想要它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技能，比如说我想要它会飞，我就给它一对翅膀对，所以就觉得说过去的这个端午连假感觉还蛮充实的，虽然说天气真的很热，但是呢做了蛮多事情还是蛮开心的、喔、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曲，这是潘信维跟 ICBO 冰球乐团的合作，是乱欧多拜。

前面呢有痴情晕船仔，后面有细短 All Do By， 我就觉得这两首歌放在一起还蛮搭的。前面你可能先痴情有没有，然后在那边晕船，后面发现说啊没机会了，就细短啊，对不？然后刚好呢一个晕船，一个是 All Do By， 都是这个交通工具嘛。10:27，等一下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提醒你，国道1号北上在大雅系统路段北向入口匝道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国三北上162.8到162.9，中港到大甲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很多块的铁片掉落，宽10公分，然后长1米多，所以应该这个体积不小，请大家要小心避开了。再来是国道2号的东向大竹交流道入口匝道施工封闭，是在周1到周4的时候。 OK， 好，我们等一下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听到卡莉怪妞的歌声问题女孩。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劳动部提出常见雇主给付工资违反劳动基准法六大太阳，其中去年加班费违法件数达2159件，是比例最高的违规项目。劳动部提醒雇主，工资是劳工最重要的核心劳动条件事项，应确实遵守劳动基准法相关规定来给付。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工资发放及计算有关常见NG 太阳，包括未达最低工资、未依约定日期给付工资、近次扣发工资或薪资短少、未制备工资清册、未发放劳工工资各项目计算方式明细、未依法给付延长工时的工资，以及未依法给付国定假日出勤的工资。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3: 我们发现其实还是有必要提醒雇主，这六项劳基法规定的很明确，那千万不要触法，如果触法的话，劳基法最高可以罚到100万，而且会公布事业单位跟负责人姓名。
2: 劳动部提醒，雇主如有违反相关规定，依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并公布事业单位名称及负责人姓名，劳工可检具相关事证，就近向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或劳动部1955专线提出申诉。如今地方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查证属实，将依法开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中立警方处理银行疑似诈骗通报，发现一名七旬妇人遭他人怂恿投资黄金，要面交百万现金。所幸警方到场和行员劝说拆穿骗局，这才惊险保住当事人可能的巨额损失。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中立警分局新国所接获辖区银行通报，说有民众疑似遭诈，要提领100万元现金，立刻到场了解。这名年约70岁的廖姓妇人起初表示，提领款项是购物和装潢用途，但经深入关怀提问，当事人出示手机的对话记录，警方发现对方要妇人领出百万现金面交，再换美元投资黄金，告知就是网络交友投资诈骗，妇人这才惊觉遭诈，决定取消提款。
5: 我是想说领100万。投资黄金，
6: 叫你投资的人吗？他是你的谁？
5: 是我的干弟弟。
7: 那是多久了？
5: 6个月了。
6: 我们看那么多，一看就知道是不是诈骗的啦。那个出去就回不来了呢。
4: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虚拟货币或黄金交易怂恿投资，并要求现金面交，规避金融机构和警方查处。提醒民众，若遇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的投资广告话术，务必提高警觉，并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黄先生不经意摸到脖子有肿块，接受细针穿刺化验显示良性，不过彰化医院研判并不单纯，建议患者切除，并且同步启动术中冷冻切片，最后果然翻盘为恶性肿瘤。记者黄俊伟报道。
8: 黄先生和他的哥哥都是从警察工作退休，由于哥哥曾经罹患甲状腺肿瘤，让他对于颈部肿块格外警觉。
9: 在家都觉得这里好像觉得怪怪的，好像有一点突突的。
8: 电脑断层显示，黄先生位于左边脖子的肿瘤约4.5公分。彰化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许家芳以自己的临床经验，细针穿刺只能抽取肿瘤中的细小点进行化验，存在误差几率。
10: 那你的肿瘤那么大，4公分多，那我们细针穿刺只能就一个点检查，不能够代表你这么大肿瘤一个全貌。这样，那你有可能有的是部分是良性，但是其他有可能有的部分已经是恶性的。
8: 徐家芳指出，黄家两兄弟先后罹患甲状腺癌，遗传因素和工作压力、作息不正常都可能有关联。有家族史的民众应定期接受颈部超音波检查。甲状腺肿瘤虽然女性较为常见，但是男性一旦发现，恶性比例反而有偏高的情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1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天气跟昨天是蛮类似的，
0: 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天气，只有在山区午后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2到36度，尤其是在大台北地区、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7度左右的高温，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国道一号南下363.1顶金系统路段，中线车道有水桶掉落。另外，在国道

一号的北上45.4，林口逼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国一北上在大雅系统北向入口匝道车流疏解当中。再来呢是国道3号北上220.6过中心到草屯外线车道跟路肩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的北上162.8到162.9中港到大甲路段，先前说中线跟外线呢有很多块的铁片掉落，大概是长1米多宽10公分，所以这个体积不小，请大家要小心驾驶。还有国道3号的施工，北上在295到292蓝潭隧道外线边坡的排水工程，还有国三北上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内线车道护栏工程作业，南下也是在中寮隧道哈，国三南下377到381中寮隧道的内侧也有测量作业。另外呢，国三北上220.6过了中兴到草屯外线车道跟路肩轮胎皮掉落。好，台九线南下仁水隧道有4部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请您改道行驶。然后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如果呢，你想要询问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来听到这首客语歌曲，来自江承荣还有龙轩轩的合作，想爱情动，就是想要找到你。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我们线上有听众朋友跟律师，稍等 Amy 一下下提醒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高架南下43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中线车道有大客车故障停放。有听众朋友反映啊，说五股转接道一上去就全线车多，时速不到30公里。另外，国三北上在35.4中和隧道前外线车道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国三北上296.2中埔的路间，这里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好，我们今天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通律法律事务所的杨永成律师。律师早安。
2: 大家早安，我是通律法律事务所杨永成律师。
1: 是杨律师，我们现在接听电话。
2: 好的。
1: 你好。
3: 你好，
1: 请说。
3: 主持人律师你们好。我今天的问题好，是因为我家人啊前两个月发生车祸。那我们这边是被撞的，
1: 是
3: 因为对方是闯红灯。造成双方的车子都受损很严重。
1: 是
3: 对方有受一点轻伤。我们这边是错在酒驾0.37无驾照。而且在民国99年他有发生过一次的酒驾。
1: 是。
3: 然后请教律师齁，像这样的状况在刑事上除了我们要受罚之外，民事的调解委员会对方闯红灯啊，我们的车子正好是要启动才不幸撞上齁，像这样的前面所讲的这样的情形，那个责任的归属，对方闯红灯的话而导致这个车祸，请问对方要负几成的责任？而我们的酒驾累犯齁啊无驾照要负几成的责任？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对方有第一次的那个调解委员会，他要我们赔偿他10万块钱，要和解。那请问一下这个金额是否合理吗？因为这个车祸，因为我们对这个法律是不懂。是他导致成他闯红灯才撞上我们的车子，
1: 是
3: 才会变成是有这样的事故。
1: OK，
3: 那嘿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刑事上，我们除了缴，我们大概要缴多少的那个罚款？对，
1: 好 ，OK， 律师有没有什么要确认的？
2: 目前没有。
1: 好，我们这边请律师回答，谢谢。
3: 谢谢。
1: 好，律师请。
2: 车祸的发生，原则上它会分，会有两种不同的法律关那个诉讼存在了。
1: 是，
2: 就是刚才听众朋友讲的，它刑事的部分跟民事赔偿的部分。
1: 对。
2: 那我们先讲刑事部分，那一般刑事部分我们都是会产生所谓的交通过失伤害。那虽然刑责有调高，但是法院在定刑的时候认定的判刑的时候是都还好啦齁。
1: 是。
2: 因为毕竟车祸不是故意的嘛。那大家也不愿意发生。
1: 对。
2: 但是这个听众朋友这边是第一个他有酒驾。
1: 对。
2: 那这样的话他会有一个公共危险罪。
1: 是。
2: 他会多出一个公共危险罪。那当然他刚才他又是无照驾驶。
1: 对。
2: 那无照驾驶这个部分是所谓交通法规的部分。这个也会另外做处罚。
1: 是。
2: 那针对以他刚才讲的对方有受伤。因为他并没有讲说他有没有受伤了齁。他如果说我们这边也有受伤，那我们这边受伤，假设也有受伤的情况下，那除了对方可以告我们交通过失伤害，我们也一样可以告他交通过失伤害。

0: 以在刑事部分的部分，他目前看起来，如果双方能够和解，那能够撤告的部分就是交通过失伤害这一块，
1: 是，
0: 但是公共危险罪那个是公司罪，即使双方和解的、哦、这个听众朋友的这边的驾驶人还是会有这个公司罪的部分的刑责、嗯、
1: 对、
0: 所以那个是没有办法和解撤告的，
1: 是、
0: 就是刑案的部分大致可以

0: 是、
1: 哦、那第一个在交通事故发生，在交警察人员到现场以后，他会做一个现场图的注会啦、哦、所以你在看那个现场图的时候、嗯、有的人就急急忙忙就签字了
0: 哦、
1: 但是这个在签字之前还是要先确认一下他画的位置，还有车辆车头以及事故发生的点，以及那个现场有没有车子最后有没有跨越双黄线啊，
0: 对
1: 哦、我们曾经遇到过车子方向是错的，
0: 嗯，
1: 是跟现场是颠倒的，
0: 哇，
1: 但是警察画的方向是颠倒以后，当事人也没看，他就赶快签了，
0: 嗯，
1: 啊，赶快签。那这个时候就我们在诉讼的时候就是主张就会各说各话，然后最后当然我们有用相片来佐证现场，因为现场警察也有拍相片嘛，
0: 是，
1: 那用相片来佐证图所谓的。现场图的车头的方向是错的，
0: 嗯，
1: 这个后来是有被更正过来，但是只是多了这样一个法律风险，
0: 对，
1: 所以在签现场图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做一个很仔细的判断，或是稍微几个重点重要的点，你要确认是没有错的，
0: 嗯，
1: 那为什么这个不止在诉讼上会产生影响？因为我们刚才讲的，也会第一个会。警察在现场组著作完毕以后，他会做一个初判表，
0: 是，
1: 他会做一个初判表。那初判表，警察做初判表说他的根据就是现场图，
0: 嗯，
1: 哦，那现场图他看的时候，他可能会认定说，哎、欸，现场组是车头是往这边，或者是有没有跨过双黄线，然后再來是刹车距离多远，
0: 对，
1: 然后来判断水的过失啊、哦。那警察在做现场组判断的时候，原则上他就是会去做。第一个水是肇事原因，
0: 嗯，
1: 那对方到底是原因还是无原因，
0: 对，
1: 这个当然对方如果是无肇事原因，那对我们方是比较不利的，
0: 是，
1: 那如果因为相对他警察的初判表就是百分之百认定是我方百分之百错的过失嘛，
0: 嗯哼，
1: 但是警察的初判表是没有拘束力的
0: 哦，
1: 哎，这是
0: 一个参考作用，
1: 对对，仅供参考，
0: 嗯，
1: 所以原则上到诉讼过程里面是可以申请那个交通委员会去做交通事故的鉴定，
0: 对，
1: 那这个部分它是会有拘束力的，也就是说在检察官也好，或者是在民事庭法官或刑事庭法官，交通委员会的交通鉴定报告会比警察的初判表来得有拘束力，
0: 嗯，
1: 那这时候当如果交通事故委员会的鉴定报告出来的时候，如果你不满意的话，你要申请复议啊，就是交通的一个复议的一个行为，
0: 是，
1: 那这个部分可以向承办的检察官申请，也可以向承办的法官申请，
0: 嗯，
1: 这个是要留意的，
0: 对，
1: 所以刚才这个听众朋友他问到说，诶，他就像是我们假设他讲的都是真实的啦，因为我们没有在现场看到，嗯，对方确实是闯红灯，
0: 是，
1: 然后我们这边是酒驾加上
0: 无照
1: 驾驶，那这样的话会怎么去认定，嗯，那这时候就是看交通鉴定委员会或是复议结果出来怎么去判断他那再来是所有的交通事故不是说一定都可以判断哦，
0: 嗯，
1: 那我们也看过，像我手上有经历过几件，因为争执的很厉害，争执到最后我们得到的是交通委员会跟复议委员会都说他们没有办法判断，
0: 嗯，
1: 就是说其实现在树林地检署交通委员会都没办法判断，那复议委员会也说他们没办法判断，结果对方坚持说送到某大学去做鉴定报告，
0: 是，
1: 那坦白讲我们就觉得很怀疑了，我们的专业机构的交通委员会跟复议委员会就认定他们没有办法判断，那我不晓得远在南部的大学就可以做什么样的判断，因为结果到现在还没出来，等结果出来我们再去表示意见，
0: 嗯，
1: 所以交通委员会他会去认定有时候他会认定，比如说A 方是70%，
0: 对
1: ,B 方是30%，这个是他们这样的一个过失比例的鉴定，
0: 嗯，
1: 那我们就是称他说其实这个就是对方已有过失了，
0: 是，
1: 所以这个案件在依照我所谓的经验是双方都有过失，
0: 嗯，
1: 双方都有过失，但是很难说是对方闯红灯百分之百都是他的责任，因为我们酒驾也是会认定是违反交通规则，也是有侵权行为的存在
0: 啊，
1: 那无照驾驶本身也是，无照驾驶这个实务上曾经有很多的争议啦，
0: 是。

0: 那有的人说啊，你无照驾驶你就是不可以开车，所以交通事故发生你就是有责任。
1: 嗯，
0: 所以我们曾经看过大部分的都要这样认定，但是也有少数几个法官认为驾照是只是我们行政单位在控管驾驶人的资格或能力，
1: 对，
0: 但是不代表说一定交通事故的发生的原因。
1: 嗯，
0: 所以有的法官很少，但是有的法官会认定，假设可以认定车祸发生跟驾照有无驾照是无关的，
1: 是
0: 哦。那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就讲个比较简单的，就是比如说像追尾，
1: 嗯，
0: 他已经明明在等红灯了，停在红灯线的白线前面，
1: 对，
0: 然后后面的车就从后面追尾，哦，那他已经停在一个正常的车道，而且是停止等红灯，所以我们在交通过失以后，是看不出来说这个事故发生跟他无照驾驶有没有直接关系，
1: 因为他是禁止的，
0: 对，他禁止的，所以这时候可能法院就会认为，即使他是无照驾驶，但是车祸的发生跟他是完全不可以关联的，所以可能100%就会认定后面的追尾的车子的责任在100%在后面的车子。
1: 是，
0: 所以无照驾驶这一点，其实在交通事故的交通的认定上，如果采直接因果关系的话，那确实是可以排开的啦。
1: 嗯，了解。
0: 那再来是，
1: 我怕一分钟，
0: 因为70%、30%、40%、60%，或是50%、50%，那已有过失，就是要看彼此的损害了。
1: 对，
0: 也就是说，如果对方损失10万块，那我们损失了5万块，那这时候对方如果是70%，我们是30%，
1: 嗯，
0: 那这时候不是10万减5万，然后加减，然后再来算那个，不是，他就是他的10万块，我们是赔3万块，他自己要吸收7万块，因为他的过失比是70%，
1: 是，
0: 那我们的5万块的损失，我们是30%嘛，所以我们要自己赔15000，那对方要赔我们35000
1: 啊，
0: 所以就是说我们要赔给对方3万块，我们的部分他赔我们35000，所以3万块跟35000相加减以后，对方是要再赔给我们5000块
1: 。嗯，
0: 对，像各位听众朋友应该听得懂吧？
1: 是是。
0: 那有很多人就是很简单，70减30就是40%，然后就认为说对方损失10万块，所以我们就是赔他4万块。
1: 哦。
0: 有的人就会直接这样算，那事实上是不是这样算？
1: 是。
0: 是各自算，因为每个人损失程度是不同。
1: 没错。
0: 那当然，最后还是跟大家分享说，因为诉讼民刑事下来的话，花的时间精神，坦白讲要一段精神压力跟时间都一定的所谓时间成本嘛，
1: 没错，
0: 所以只要能够谈，我都会建议当事人要谈，然后能够和解尽量和解，
1: 是，
0: 虽然这个案件有一个公共危险罪是不能撤告的，
1: 嗯，
0: 但是最起码能够和解，那你的民事和解以及他的过失伤交通过失伤害撤告，都会影响在交通这公共危险罪法官最后在量刑的部分或者检察官手上就可以还起诉，假设当事人是没有前科记录的话，
1: 嗯，
0: 那而且已经民事又和解，
1: 了解，
0: 检察官是比较容易有条件可以给予还起诉的。
1: OK，
0: 那如果没有还起诉到法官那边去，应该在量刑上也是会作为有利的一个条件的认定。
1: 好的，我们
0: 听众朋友可以考虑这样子。
1: 嗯，是，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杨永成律师在空中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谢谢你。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通律法律事务所的杨永成律师。时间来到10:59，我们准备要来对时喽。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在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0.6公里，在冈山前路间有棉绳掉落，再往前一些些，在冈山出口匝道的路间有帆布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59.6公里，在埔顶一隧道的内线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296.2公里，过了中埔交流道路间有事故发生。北上35.4公里，在中和隧道前外线车道有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现在来到了11:10，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小咪咪，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 国道三号的南下9:09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另外国三南下103.2过嘉东中线车道抛锚车停放，现场摆放警告标志。国三南下59.6埔顶一隧道内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另外呢国道一号有一些东西掉了齁，国一北上包括了350.6靠近冈山路肩有一团棉绳啊，还有呢北上冈山交流道出口往燕巢的匝道路肩还有帆布，国一南下363.1顶金系统中线车道有水桶掉落。那先前在国一高架南下43公里，这里是过泰山转接道的中线有大客车故障，不过现在呢最新消息已经排除喽。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国一高架南下39.5到39.7，这里一样是过泰山转接道哦。那稍早本来也说有抛锚车，目前也是排除喽。另外国道三号南下59.6埔顶一隧道内内线车道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我们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哦，现在北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转接二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高架部分南下从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时速低于60公里，国一南下湖口到竹北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国三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整段都很辛苦哈，特别是安坑到新店北上的车速不到20公里，另外在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时速低于60，国五南下石碇到头城路段目前也是车多，还有台六四板桥到中和一双向时速低于60公里。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国一北上从头屋到头份路段时速低于60，中部顺畅，那只有在国一的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时速低于4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继续来听歌，伊是郭中佑，收录伫咧伊2024年的时阵发行的专辑，叫做《从今以后》。内底一条歌，歌名嘛是真趣味哈，叫做《拢是你的毛》。
1: Yeah， 我是浙江的庄脚囡仔。

11:18，来到今天的外语马通，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跟今天的日子非常有关系哦。今天6月22号叫做世界雨林日 （World Rainforest Day）。这个世界雨林日呢，是环保组织在2017年开始所创立的纪念日，所以到今年刚好10周年哦。虽然说在台湾好像这个节日没有这么的知名，但是呢，却跟全球的气候变迁非常密切的关联哦。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地球上呢有71%的面积是海洋，只有29%是陆地，其中热带雨林又只占地球的总面积7%的大小，但是啊，里面却蕴藏着数百种的物种，不管是植物啊、动物啊、昆虫，都有非常非常多呢，是在这个热带雨林里面生存的。所以呢，热带雨林又被称之为地球之肺，因为它有着大量的植物，而且还会产生这个碳汇作用哦。每一年可以吸收大约7.6亿吨的二氧化碳，对于延缓这个气候变迁是有非常大的作用。而且呢，在这个热带雨林当中，它还有很多很多的药用植物哦，比如说是一些那种草药啦，或者说一些草本植物啊等等的，很多呢人类开发的救命药物，其实都要仰赖这个热带雨林当中的植物。所以为了要保护这个热带雨林，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呢？今年的主题啊叫做 The Forest Within You， 就是你心中的这个森林，你心中的雨林哦。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行动来去保护它们呢？

因为近年来啊，热带雨林遭受人类的开发影响，这个面积是在大幅大幅的缩减哦，所以我们会慢慢的失去这样的地球之肺，慢慢失去地球药库，所以呢才要来设立这个节日，希望大家可以更加重视哦。有哪些行动？好，首先第一个 ，You can get your hands dirty， 你可以呢亲自参与。Dirty 我们知道是脏的，那 get your hands dirty 不是说真的把手弄脏啦，它是一个比较意象的，比如说呢你可以亲身的去参与一些事情，比如说种树也好啊，哦，清理环境也好啊，总之就是动起来动起来，做出行动。那你做出行动的时候呢，有可能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手会去沾染到比如说泥土啊灰尘，这个都没有关系，因为这都是你付出过程当中这个心情的代价。第二个呢叫做 greenify your plate， greenify your plate， greenify 呢就是说绿化的意思， plate 是盘子，也就是说呢让你的盘子啊有更多的绿色蔬菜哦。其实不只是绿色蔬菜，我们之前有讲过说这个彩虹饮食法嘛，各式各样的颜色呢都可以在你的餐盘上面出现。再来第三个叫做 get more educatedget more educated， 就是呢更多的学习，更多的知识哦。也许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地球的了解呢可能只是一部分，或者说呢对于这个环境的议题我们也许已经了解了一些，那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以多多的了解相关的议题哦。所以这三点都是我们在这个今天世界雨林日可以来去思考跟行动的。第一点叫做 get your hands dirty，亲自参与。第二个呢就是 greenify your plate， 让你的餐盘有更多的绿色蔬菜。第三个就是 get more educated， 就是更多的学习。来提醒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 53.3 机场系统前路间机车误闯，国一北上 356.5 过男子中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再来是国一南下 26.3三重前外侧两线车道连接车跟两部小客车事故，国五南下 9.9 蓬山隧道的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台六一北上184靠近汉堡内线车道有筒子掉落。

来自 SHE 这首歌就叫做《热带雨林》，不晓得你有听到这首歌的背景呢，也有很多模拟热带雨林当中的这一些生物的声音哦。11:27，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在国道一号北上53.3，机场系统前路间机车误闯，国一北上356.5过男子，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要来听到的 J 团，我觉得他们现在来台湾也真的像假造咖一样哦。他们是 FT Island， 前几天呢，听说在信义区的街头，他们还带来了非常精彩的现场演出。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Beautiful》，半点进东台湾新闻哦。It's a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2号的东台湾新闻。一名王姓男子想参与妻子表弟所介绍的投资，声称获利稳定，报酬丰厚，便到银行汇款150万元，所幸行员

0: 原机警报警，成功拦阻民众被炸，请听以下的报道。王姓男子表示，其妻子的表弟介绍投资基金，声称获利稳定、报酬丰厚，因此前往银行想汇款150万元。经银行行员关怀提问过程中，惊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台东警分局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说：“
1: 原警进一步了解后，发现是近来常见的假投资诈骗手法，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高额报酬等话术吸引民众加入，再要求汇款至指定账户进行投资。初期可能以小额获利取信被害人，待投入大笔资金后，便以各种理由推脱或直接失联，导致民众血本无归。经原警耐心说明相关诈骗案例及常见手法后，王男惊觉有异，打消汇款的念头，成功保住新台币150万元。
0: 台东警分局提醒，投资应透过合法、公开且受主管机关监管的金融管道，凡遇到标榜保证获利、低风险、高报酬或要求汇款到个人账户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一名37岁的陈姓男子因酒驾，驾照及车牌都被吊销，竟然挂上他人的车牌上路，在花莲县玉里镇中华路遭原警拦下，车上查获伊托米酯以及海洛因毒品，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了阳性反应，当场被依法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车牌应该是灰色车，却是白色车辆，前方尾随示意拦查，驾驶还是继续行驶，而且一再变换车道，企图躲避警方查缉，最后将车子开入花莲县玉里镇中华路的一家民宿内，还是躲不过警方盘查。
3: 那什么东西？那什么东西？你自己讲。电子烟。等下我们可以化验。
2: 原警原本要查看车内是否还有其他车牌，却发现违禁品，附带搜索又在驾驶座旁发现不明物品，检测确认是海洛因以及伊托米酯阳性反应，前方依法对37岁的陈姓驾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
3: 所以发现是海洛因阳性反应
4: 了，来水。
2: 据了解，陈姓男子因为酒驾，车牌、驾照都被吊销，因而借用朋友的车牌误照上路，涉及毒驾并持毒，被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嫌送办，无照悬挂他车号牌、无照驾驶等违反道交条例部分，得面临20万元以上罚款，出借车牌的朋友也将被吊扣车牌2年。玉里警分局呼吁，毒驾害人害己，警方将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守护治安，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警察局执行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在宜兰市及员山乡分别查获了毒驾案件，当场搜出海洛因、安非他命以及伊托米酯、烟弹等毒品。查缉过程中，原警遭机车冲撞受伤，依然英勇将犯嫌逮捕送办。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5: 为了防范毒驾危害交通安全，宜兰县警察局规划专案勤务，加强拦检。宜兰分局原警夜间巡逻，经过宜兰市东园路段时，发现一辆机车违规右转，又手持手机。拦查后，发现置物箱内有电子烟弹。查缉过程，骑士一度企图冲撞原警逃逸，造成原警受伤，当场被依妨碍公务现行犯逮捕。经查，身上及车内藏有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伊托米酯烟弹，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说：“
6: 为遏止毒驾违规行为，本局针对各警区重要路段规划专案取缔勤务，全力查缉毒驾行为，以维护确保县民及游客安全。”
5: 另外，三星分局原警在圆山深州路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左右摇摆，拦查后驾驶主动交付安非他命，车内也搜出伊托米酯烟弹与烟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起案件已经分别依妨害公务、毒驾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以及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hristy 催乐团，
1: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11: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好，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中正路出口匝道右转车道上有掉落物车牌，还有国三南下的203公里快关路段路间有人骑机车，国三北上61公里埔顶二隧道前中间外线车道很多个三角锥掉落，是横放横倒在这边的啊。国道五号的南下0.3公里南港隧道的外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国五南下4.7过石碇路间有修理车停放，目前已经通知处理。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南下26.3三重前外侧两线车道，这里发生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另外，国一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往台62线半半施工已经结束。国道五号南下9.9蓬山隧道的内侧两部车事故排除，台八四西向4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的散落物现在也处理完毕咯。

等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现在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Room 307，歌曲名称很可爱哦，叫做《心事重重》。我们一般想到心事重重呢，就是那个重新的重嘛，很多重的意思。但这个重呢，人家写的是重重的重，就是会在草丛间啊，在地板啊爬来爬去的那种虫虫，这个写法蛮可爱的，心事重重哦。

我以前小时候好像蛮怕虫的，但长大之后就觉得还好。我大概蟑螂我也啊，算了，这样被蟑螂听到感觉有点可怕。就是会飞的蟑螂会怕，但是小蟑螂那种是还好。然后哦，喇牙那种很大只有毛的喇牙那种我也会怕。那除此之外，一些小的那种小飞虫、小昆虫，我倒是还好啦。来听到这首《心事重重》。

0: 11:44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来提醒到的是，目前在国三北上 16.3 过南深路的外侧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呢，国道一号南下 26.3 三重前外侧两线车道连接车跟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八四东向32公里投射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本来说有动物不动哦，那目前也处理完毕。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的谢顺龙警官，在空中来跟大家分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妇幼警察队的谢顺龙。
0: 是。

0: 对，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讨论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关于家庭暴力防治。其实很多人呢一听到这种暴力哦，不管是家庭还是校园啊，暴力呢大家就想到说可能是被打，或者说一些肢体上面物理上面的这种接触。但其实针对现代的这个家暴的定义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对不对？
1: 没错，那主持人切到重点哈。很多人都以为没有动手就不算家暴，这是非常说非常大的一个误解啦。那跟我们家庭暴力防治法，家暴是指的就是家庭成员间去实施身体的、精神的跟经济上的不法侵害，都属于家暴。
0: 哦，所以精神跟经济也算是这个家暴的一种手段。
1: 哎，是的。比如说像每天啊弄言语的一个羞辱啊、恐吓啊、夺命连环扣啊，或者是限制这个人身自由，都是属于精神暴力的部分。那另外包括那个恶意掌握对方的一些经济的来源啊，让对方连基本的生活都有一些生活上的困难，那这就属于经济上的一个暴力。所以在法律上，这都属于家庭暴力所规范的一个范畴。
0: 所以不只是那种肢体上面的侵害，物理上面的侵害才算家暴，其实包括说像冷暴力啊、精神折磨也都是家暴的一种样态哦。那像是在你们第一线执法的经验当中，受到这样子暴力对待的受害者，他们通常会遇到什么样的心理困境？因为我们其实会看到很多人，我们旁观者我们都知道说他其实现在是正在遭受家暴的，不管是肢体上面或心理上面的，可是有很多的这些受害者他们第一时间是不愿意报警的，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在第一线最常听到被害人所讲，就是说为了小孩啊，我再忍耐一下，
0: 嗯，
1: 或者是说他会说啊，他清醒的时候对我很好，他也答应过我，这是最后一次。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属于在心理学上一个非常致命的暴力循环理论啊，就是会有暴力，会有压力，然后接着会有暴力，然后接着会有蜜月期，所以大部分就是在压力期的时候，双方就会出现一些沟通上的障碍，然后压力就逐渐的累积，那随着就会有冷战啊、言语的争执啊，或轻微的一些肢体的威胁，那接着就很就是这个施暴者会有一些压力啦，或情绪到达临界点无法控制的一个严重的一个状况的话，就会有肢体的殴打或者性虐待，或是严重的一个精神虐待。当然有时候施暴者释放这样的一个暴力压力之后，就会感到后悔，然后就会向受害者道歉，然后会有一些温柔啦的表达，或是送礼物的一个状态去合理化自己的暴力行为。所以其实这个我们观众听众朋友一定要认清现实啦，假如说没有外力的一个介入或专业的辅导去缓解这样的一个冲突，其实这个循环只是会恶性循环下去，而且下手会越来越严重。
0: 是的，我们看到很多电视剧其实那种家暴好像发生在配偶之间蛮多的，但其实不只有发生在那种结了婚的配偶之间，对不对？
1: 没有错，因为我们现在家庭暴力防治法所规范的家庭成员它包括配偶、前配偶，然后另外还有现有或曾有同居关系、家长家属或家属间的一个关系，那另外现为或成为直系血亲，或是现为成为次亲等以内的一个直系姻亲，那另外包括现为成为四等亲以内的旁系血亲，还有四亲等内的一个旁系姻亲，这都是属于家庭成员。那当然因为后来我们家暴法近期有修法啦，就是近年后来针对现有或曾有亲密关系而没有同居的一个伴侣啦，包括同性异性，其实这个也都会纳入我们家暴法所保护的一个范围。
0: 是。那另外如果说是他没有直接受到侵害，但他可能是旁观的，比如说家里的小孩啊、儿童少年，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有纳入保护对象呢？
1: 是的是的。所以包括家中目睹家暴的儿少还有其他家属我们都可以并在这个被害人的一个保护令的一个保护范围来申请保护令。
0: 是的。那刚刚讲到这种就是可能看见或听闻家庭暴力的儿童跟少年

年，它其实是有个专有名词叫做目睹儿啦。那当然如果说呢，听到这边不管是你自己或者说你身边的朋友是真的已经处在这种受到家暴的惊恐

0: 议他们怎么做呢？
1: 假如我们遇到一些比较危急的一些状况，然后就是被害人要记得要有一个保命的一个筛选诀，然后第一个当然要保持冷静，然后离开现场。啊，在那个当下也不要去言语挑衅啊，或激化对方。其实要设法哦，去找一些那个逃离的一个，比如那个大门啊，或逃生路径，要去赶快往人多的地方去移动，然后避免自己再遭受到更严重的暴力。那第二个就要赶快利用相关机会，立刻拨打110哦，因为110是我们紧急的一个专线。你只要拨打的话，我们就会立即派遣警察赶到现场去做一些救援。那至于一般人都会收到113保护专线，哈，这个就是比较供被害人或一般民众在非急危急的一个状态上，哈，可以去打这个电话去做咨询啊，哈，第三步就是请大家要做好收证的动作了，哈，因为为了日后申请保护令啊，还有可能会提出一些刑事的告诉。哦，我们可以利用手机哈，尽量去做一些收证，然后去保留相关的一个证据。
0: 是，我们知道证据是很重要的，但是其实提到搜证啊，大家有时候会觉得有点为难，有点头痛，因为比如说刚刚讲到的这种精神的，或者说呢经济上面的，他可能没我身上没有明显的伤口啊，或者说呢他正在对我施行暴力的时候，我当下没有办法录影，这又应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在家暴的搜证过程，其实有几个技巧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也可以请大家记一下。第一个就是验伤单，只要说有肢体的冲突，一些拉扯，其实请被害人第一时间一定要到医院去挂急诊，然后告诉医生你遭受到家暴，那请医生可以开立这个验伤诊断书，那另外请他把相关的一个这个伤势的一个部位，去做一个拍照跟存证。那第二个就是录音还有一些对话的截图啦，我们现在一般人经常用这个 LINE 这种社群软体在做传讯啦，假如对方传了一些恐吓的讯息啦，或是有之前传了一些意见不合的一些讯息内容、语音内容，都可以去把它截图备份起来。那另外去找云端的空间或是一些其他的储存装置，去把这些证据把它保留下来。那第三个就是证人跟证物的部分，然后像目睹家暴过程的一些亲友啦，或是在家里有一些被扎烂的一些状态的一些相片啊，或是毁损的衣服啊，我们都可以设法去做一些拍照，做一些收证，可以有利于我们后续的申请保护令跟提告的部分。
0: 是，所以刚刚提到说有这个验伤单，然后呢录音啊、对话截图，还有呢证人跟证物，这一些有了这些证据，是不是就代表说我们可以去申请保护令的呢？
1: 没错，那保护令其实就像一把这个法律的一个保护伞啊，其实它可以禁止这个施暴者靠近我们被害人或是接近被害人的公司、孩子的学校。那假如万一我们发现这个对方有违反保护令的话，那就是涉及到家暴法所规范的一个违反保护令罪，那我们警方可以视报案的一个现场的一些相关情状，来进行逮捕或是进行拘禁。
0: 没错，听到这个分享呢，我们真的可以感觉到法律它是有在保护大家的。那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话要来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家暴绝对不是别人家的事情，有时候有些家暴案件情节严重的话，甚至它会演变为气爆火灾的一个事件，会波及无辜的邻居，其实是深深影响着我们社区的安全。所以大家可以透过拨打专线电话，来管管别人家的闲事。所以当您遇到紧急状况的话，请拨110。那当您是一个被害人，不晓得怎么来寻求协助的话，您可以打咨询通报专线113来进行咨询。那另外针对男性朋友，当你遇到情感或是家庭问题，不晓得怎么解决，请拨打0800-013-999 0800-013-999，就会有专业的人员协助你做一些咨询，然后提供相关的服务啦，那我们警察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啦，去守护每一个家庭。
0: 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妇幼警察队谢顺龙警官来带

0: 给我们这么多温暖又实用的资讯，谢谢您。
1: 谢谢大家，再见。
0: 谢谢，拜拜。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的谢胜龙警官在空中来跟大家介绍关于这个家暴。很多人都会以为说只有肢体上面的暴力才是暴力，其实心理上面的不管是这个情感上面的控制啦、冷暴力啊、经济上面的手段，这些都是属于家暴的一部分哦。11:57来看到的是国道5号南下 33.7 国头城外侧路间施工封闭，台61线北上在 165.1 过深港路间有连接车爆胎，国一南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匝道右转车道上有掉落物车牌。12:00准时对时来听到的歌曲是张震岳的经典作品《爱我别走》。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60

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65.1公里过深港交流道的路间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台一线南下在高屏大桥的下桥处外线车道有椰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起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立新。人生的旅途需要一张信赖地图，而开车呢，一定要收听警广，提早规划行车的地图。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花莲、台东 FM 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警广柏林一步一步向前行。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现在时间是12:06，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十点小咪咪，要进入到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好的，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案件手法的前五名，第五名是色情应招诈骗16件，第四名是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16件，第三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7件，第二名呢是假投资诈骗34件，第一名网路购物诈骗93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就是假投资诈骗了，有3715.8万元。那么打诈成效，我们来看到的是拦阻金额哦。五月份的时候拦阻了8亿7000多万元啊，这么多的钱呢，都差一点被骗走，还好都被挡下来了哈。被谁挡下来的呢？当然除了说警方之外，还有很多的金融机构的第一线工作人员，还有呢很多的超商店员等等的，大家携手这样同心协力，也有很多是热心的民众。好，热心民众看到说这个人鬼鬼祟祟的，我说哎，这个人感觉好像比如说问他要领钱干什么也答不出来，支支吾吾的感觉有诈，赶快报警处理哦。所以呢，打诈真的是需要大家的通力合作。今天我们来看到的这个案例呢，是关于假预付型消费诈财的诈骗，这个比较少听到，对不对？其实今天这个案例呢，它算是蛮单纯的，就是像我们之前有分享过的那一种，就是你付了钱他不给你东西，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就是很单纯的，没有说什么要转账啊，或者说一些虚拟货币什么的，那就是很纯粹的骗取人的信任啦。因为像现在有很多的那一种所谓的会员嘛，我们叫订阅制，对不对？比如说 App， 比如说呢一些串流平台，比如说一些影音平台等等的，很多的平台呢它都有这一种串流的应该说这个订阅的服务啦。也就是说呢，你当它的会员，然后你不管说你这个月付这个会员费嘛，你就可以使用它的功能啊等等等等的。那总之这个故事当中的小明当时候呢是想要找人一起来 share 这一个影音平台他的家庭会员哦，于是呢在网路上面，在翠上面就发文征求，结果呢就有人来留言说我也想要加入哈，我也想要成为这个家庭会员的一部分，因为家庭会员比较便宜啦，比你个人去买会员呢便宜的多，所以呢他就觉得说小明就觉得说对方的留言蛮正常的，而且大家就是网友嘛，大家平摊费用而已，彼此有诚信就好了。结果呢后来小明突然发现说自己的会员啊被解除了，账号也不能用了，小明真的是超级傻眼哦。于是呢第一时间去联络这个网友，希望对方可以给他一个解释或是帮忙重新处理会员，结果呢对方却直接失联，讯息不回，人也找不到，好像收完钱之后就完全不想负责。所以啊，小明真的是非常的脆心，当初是因为相信对方才愿意交易，也没有说故意刁难啊或怀疑什么，结果呢对方却直接消失了。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你以为说你付了钱或者说你以为呢你找到这个人他就会带给你你想要的事情，但其实不然哦。其实呢对方他很有可能就是 OK， 你付了钱他不给你东西他就直接封锁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嘛，之前发生过很多，所以我们一再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你如果要在网络上面不管是买卖东西请你最好是找那种大型的电商平台，合法的有第三方支付的那种平台，不然你跟网友一对一的交易，第一个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啊，他搞不好就是一个假账号，对不对？然后呢你还以为说他是一个很好心的人要跟我交易等等的，他大可以收完你的钱然后就封锁你，人间消失，你也找不到他。所以千万不要对网络上的陌生人呢太过放心，有没有好人一定有的嘛，可是你怎么能够确定说你每一次在网络上面遇到的都是好人？

人呢？所以我们要存一个心眼，我们不要全盘的去相信对方，全盘觉得说啊，这个大家都是好人，大家一定都会有诚信的，这个很难说，真的很难说啦。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16.9 过内湖的路间，砂石车抛锚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另外国道三号北上61公里埔顶二隧道前中间外线车道很多三角锥掉落，刚刚有车子不小心碾到了，真的很危险哦。另外台61线北上 183.9 靠近汉堡内线车道有桶子，以及台八四东向9-12公里下营交流道路段，有这个泥巴跟掉落物，也请大家多多小心。台一线南下高平大桥往屏东方向下桥路段外线车道有好几颗椰子，怎么会有椰子啦？好，掉在这里，请大家要多多注意了。再来是国道五号南下33.7过头城的外侧路间施工封闭。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这歌名也是很可爱哦。这首歌呢叫做 Nina 来呆当，我们有听过沈文成的一首作品，里面就是一直唱着 Nina 来呆当，恰里金就狂，应该是吧，对，就是你如果来台东的话怎样怎样的。但是呢这一次是李英宏跟沈文成的合作，改成 Nina 来呆当。有什么不一样呢？这边的 Nina 她是一个人名，通常是用在女生的名字啦。 Nina 来台东， Nina 来台当，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听了就知道，来听李英宏跟沈文成的合作。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2: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丁玲主任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4: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午安。高雄机场晴时多云的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澎湖机场多云时晴，金门机场晴朗，两地气温30到31度。国际机场的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3度；关西机场小阵雨，气温23度。中国香港晴朗，澳门机场晴时多云，两地气温31到32度。

0: 泰国曼谷机场晴朗，气温33度。接下来是今天下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与国内线的航班是正常起降的。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行安全，在高雄机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高雄机场具备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且精准侦测到红色区域，也就是禁止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例如小港桂林口凤山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科技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等，都是目前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在这边要请听我们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反者将面临罚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另外也请爱好无人机飞行的听众朋友，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请一定要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动作就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一起守护机场的飞行安全，以上是今天的飞行资讯，祝福您行程平安，谢谢。
1: 谢谢，感谢丁玲主任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国道一号北上在16:09过内湖路间有砂石车抛锚，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另外台61南下202.6方苑到大城外线车道有挡泥板。国道10号东向里港路段很多砂石车快速的行驶哦，请一定要小心了。另外在台61线北上183.9靠近汉堡内侧车道有筒子。台66线西向20到21公里平镇路段内线车道有软垫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台84线东向9到12公里下营系统路段泥巴跟掉落物现在已经通知。再来是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嘞，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内线车道的移动清扫已经结束啦。国道5号南下4:07过石碇的路间，原本说有休旅车停放，现在也已经排除喽。目前看到即时路网图呢，大部分都恢复顺畅了，除了说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到竹北，国三北上树林到土城目前都是车多，台64板桥到中和一双向车多，东向在中和二到新店端时速低于60公里。好，中部顺畅，不过在国一南下从云林系统到大林时速不到40。南部地区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今晚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可以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节目这首歌曲要来听到的是 Jason Mraz，非常非常的经典的歌曲都来自于他哦。他在今年的11月份呢，也即将来台跟歌迷朋友们见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叫做 I Feel Like Dancing， 我想要跳舞。你也想要跳舞吗？请在安全的状态下再跳舞哦。如果你在开车在骑车的话，请不要跳舞好吗？请一定要保持专注的安全驾驶哦。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每一首轮谈判结束，六十天内达成终战最后协议，台股站上47,早盘涨超过千点。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2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至今天凌晨结束，调停国巴基斯坦与卡达在联合声明中说，美伊已同意一项路线图，目标是在60天内达成结束战争的最终协议。此外，各方已就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机制达成共识，并建立沟通管道，以协助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和默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会后发文表示，伊朗已争取到石油与石化产品出口豁免，解冻部分遭冻结的资产，以及启动伊朗重建与发展计划。

0: 美股市在端午连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气势如虹，盘中上涨超过千点，站上47000关卡，再创全新里程碑。目前上涨1346点，指数来到47810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伊朗指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再度释出封锁霍姆兹海峡的讯号，引发油价和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不过尽管美伊谈判不断传出杂音，还是阻挡不了台股多头气势。开盘跳空上涨214点，以46679点开出后，买盘全面点火，大型全指股联手带动指数涨点迅速扩大。分析师陈坤仁说，
2: 会开高，但是不要去做太多的追高，因为这个星期有一些国际重要大事件都同时会发生在礼拜四。波段角度没有任何改变，也就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哦，可是呢，短线这边一样在历史新高的过程的时候，请你用低阶不要追高的方式。
1: 分析师指出，美国联准会利率不变有助市场维持偏多氛围，但本周仍需观察美国五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以及美光财报、辉达股东会和中东地缘因素等消息干扰。从技术面来看，台股依旧由多头掌握主导权，但指数已经来到相对高档，外资净空单达6.8万口，筹码尚未充分整理，短线仍需留意资金轮动与高档震荡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今年以来，台湾股市水涨船高。国泰金今天发布六月国民经济信心调查结果，民众对于台股的乐观指数提升到 54.5， 创历史新高。此外，有近70%的受访者投资台股 ETF， 50%的民众表示将买进台股 ETF， 并持有超过一年。此外，54%的民众认为 AI 产业发展为未来一年主要影响台股 ETF 的因素，而有19%及15%的民众则认为台湾企业获利与景气、全球股市与风险情绪也都是主要影响台股 ETF 的因素之一。由于气候变迁加剧，民间团体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净零排放、再生能源转型的政策有广泛且正面的支持，呼吁政界落实减碳与调适承诺。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民众最有感的是极端高温、频繁暴雨。
4: 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utility investment。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
3: 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指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 2.5 至3度。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们谈论 AI、 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勇敢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114年国人十大死因统计出炉，癌症连续44年列为首位，每年夺走5.4万条人命。肺癌、肝癌、大肠癌仍位居前三名。十大死因中，多数死亡率持续下降，只有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上升。记者杨欣报道。
5: 114年国人死亡人数为199576人，较113年减少1807人，死亡率及标准化死亡率分别下降0.6%及3.7%，为新冠肺炎疫情后连续第三年下降。卫福部表示，114年十大死因依序为癌症、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事故伤害、肾脏疾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以及自杀。新冠肺炎则由第14名降至 是第19名。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说，
6: 癌症其实它的成因非常多重复杂，它可能跟这个所谓的高龄老化、那不健康生活习惯、那基因环境等都有关系。那透过一个有具有科学实证的一个筛检，我们有助于早期发现，那衔接后面的一个早期治疗。也因此国健署这边跟口腔师有推动我们就是六大的这个癌症的一个这个筛检，特别是就是包括这个直肠

0: 癌筛检，那女性的乳癌、子宫颈癌、口腔癌跟肺癌。
1: 卫福部表示，除了肺癌、胰脏癌以及卵巢癌标准化死亡率上升外，其余主要癌症都下降。可筛检癌症中，乳癌、口腔癌及胃癌标准化死亡率下降，结肠直肠癌持平，肺癌及子宫颈癌则上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花莲万里溪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根据现有照片的资讯出估，湖体面积约3公顷，占无力及危险。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随即启动应变小组，并紧急申请空勤支援，今天将进行空中勘查。记者李依晨报道。
3: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表示，林业署航测及遥测分署执行马太安溪定期监测任务时，发现万里溪北边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地点距离最近保全户约22公里，西堡大桥约24公里，台九线万里溪桥约27公里。分署长黄群策说，
4: 在评估之后发现它非常深山，没有路到达，所以人员短期无法接近，因此今天6月22号会申请空勤直升机协助载运我们做初步的一个堰塞湖的一个勘查。
3: 黄群策说明，应该湖位置地处深山，无法由陆路抵达。花莲分署已紧急向空勤总队申请22号进行空中勘查，确切数据仍待进一步勘查确认。第一时间已通知水利署九合分署监测下游水位状况，并且成立万里溪堰塞湖通报群组，以利后续通报相关权责单位，并将资讯通报下游凤林镇、万荣乡公所及花莲县政府，随时注意最新状况。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宝山总队今天宣布破获一起假槟榔摊真制毒工厂案，并在嫌犯住处搜出大量3级毒品喵喵及咖啡包，同时及时将吸毒后准备开车外出的嫌犯逮获，避免毒驾可能发生的憾事。记者李明忠报道。
5: 宝山刑事警察大队直属分队接获情资，冯姓男子涉嫌在新竹住处开设槟榔摊作为掩护，实际从事制造毒品和分装贩售的不法行为。经密集跟监搜证，发动攻坚搜索，顺利在嫌犯住处查获3级毒品喵喵，以分装完成的600多包咖啡包和制毒工具。初估查扣的原料还可以再制造出上千包的咖啡包，还好及时拦阻，避免流入实面。而警方前往搜捕时，发现冯姓嫌犯食用毒品后准备开车外出，也挡下可能发生的毒驾憾事。宝山总队直属侦查分队长林义雄说，
6: 冯姓犯嫌利用槟榔摊出入成员复杂、高度隐蔽之特点，平常贩售槟榔香烟之外，私底下秘密从事毒品调配、分装及贩售，企图将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谋取暴利。
5: 宝三提醒，喵喵常被掺入咖啡包中诱骗青少年吸食，不仅危害健康，甚至有致命风险。宝三总队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溯源追查幕后主嫌和贩毒网络，彻底瓦解毒品集团，并遏制毒驾。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国道5号雪山隧道北上19.7公里处，昨天晚上的假日收假尖峰发生5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造成4人轻伤送医。记者罗佳慧报道。
7: 这起五车追撞事故发生在端午连假北返车潮尖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9大队调查，当时雪隧北上内侧车道因故实施管制，车流已经呈静止状态。一名35岁诚信驾驶行经该路段时，疑似因为疲劳驾驶和注意力不集中，又没有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刹车不及，直接撞击前方静止车辆，进而波及周遭车辆，酿成5车连环追撞。头城分队分队长郑明元说，
8: 城南驾驶自小客车未注意前方车流静止状态，因而撞上前车，造成5部自小客车祸事故，并致4人受伤。本大队呼吁用路人上国道前，请务必养足精神，切勿疲劳驾驶，行车应注意车前状态，保持安全距离，勿分心驾驶。
7: 强烈撞击导致多辆事故车严重变形，碎片散落一地，部分车辆甚至横卡车道，使原本就拥塞的北上路段交通瞬间瘫痪。警消获报后迅速出动救援，所幸4名伤者都是轻伤，送医治疗无生命危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桃园路段今天上午发生军方中巴跟游览车的碰撞事故，导致11人轻重伤。记者静杰报道。

0: 桃园市消防局上午7:48获报，国一五羊高架南向43.8公里桃园路段有军方中巴和前方游览车碰撞，占用内侧车道，立刻出动第一大队14车27人前往救援。这起事故发生后，军方巴士车头变形，女驾驶一度受困，警消见状以破坏器材协助脱困，并将伤患后送长庚、敏盛和卫福部桃园医院救治。桃园市消防局坪顶分队黄明生小队长说，
1: 现场为军用巴士与游览车发生碰撞，共造成11人轻重伤，且驾驶有受困的情形。分队接获派遣后，立即至现场救援并送医。
0: 桃园市消防局表示，送医11人，包括4女7男，当中2人伤势较为严重，包括军车一姓女驾驶头部撕裂伤、左手肘骨折，且左手第三指断肢，另有4人中伤、5人轻伤。此外，国道警方事发后也立刻到场处理，疏导警戒，一度拥塞回堵车阵，不久顺利排除。至于事故原因，仍待鉴定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实践派出所所长徐荣龙任职五分局侦查队期间，查获诈骗及组织犯罪，并破获辖内一间专供外籍人士吸毒的音乐会馆，优异表现获选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从警33年，其中有26年都担任刑事。今年因为侦破网络购物诈骗案及破获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案件，跟查获辖区以音乐会馆为掩护的毒品案件，让他获选今年全国模范警察。徐荣龙说：“
5: 那他们这些负责人就是在里面就直接贩毒给这些消费者，那我们就是历经一段时间的搜证。”然后跟友军还有检察官的支持，然后乔装进去，用搜索票破获这个集团。
4: 五分局副分局长陈柏宇说，能够顺利查获的关键就在徐荣龙当天乔装成外送人员进入。
6: 记得攻坚当天，徐首长更扮演成这个外送人员。那第一位冲入店内，配合我们保大维安特勤人员，第一时间控制的这个柜台包厢以及这个舞池齁。那整个行动我们带回了越南籍男女共107人，那并且查扣了这个大量的毒品，可以说破得非常的漂亮。
4: 20多年刑事生涯，他回忆起曾经的惊险时刻，每次出勤都要有提前意识，预判最坏的状况才能做最好应变。
5: 毒贩我们在通讯监察的时候就有发现说，他有放话说他只要遇到警察他就是要跟警察火拼啊。当我们锁定他的位置之后，我们持搜索票要跟他围捕的时候，他就开着他的那个高级进口轿车跟我们车子对撞。那这个过程就是我有跟他开枪射击，然后才制服他。
4: 今年3月份，他调任实践派出所担任所长。虽然他幽默戏称被改掉制服，但他也深知这是跟刑事不同的领域。
5: 那刑事工作最主要是注重在绩效方面，还有刑事案件的侦破了。那行政警察，你像我现在这方面是属于比较基层的管理阶层啊。那跟最主要是跟同仁的互动，还有一些社区警政的部分。
4: 今年获选全国模范警察，他感谢长官跟团队合作，也要谢谢独立的老婆，让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专心工作。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继续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248到251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多速缓。国道1号北上305公里，在麻豆出口前有拖板车停放在路间，北上92.6公里竹北路段前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纸箱在滚动。国道3号南下52.2公里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省道台82线东向12.5公里祥和路段前的内线掉落雨鞋。另外，在台84线东向9到12公里之间，下营系统路段有泥巴。

0: 跟掉落物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为了强化国军高战备立即应变能力，国军今天起至26号止展开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大桃园地区部分，因青埔为连接桃园国际机场以及关键设施枢纽之一，地形也可能是敌空机降作战场域。陆军269旅所属云豹甲车等车辆，今天上午机动对台31线道路实施战备征询，熟悉战术位置。台北一名准律师郑姓男子3年前参叙后酒驾失控撞死人，一审遭重判7年半，案件上诉到2审，男子赔偿1200万与家属和解争取缓刑，但高院减轻改判4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仍需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台大法律系毕业现年29岁的郑姓男子，原本在知名法律事务所实习，3年前参加事务所迎新送旧参叙，喝酒之后独自开车返家，行经国道3号万方交流道时，因车子失控冲撞3辆车，并造成一名吊车司机死亡。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坦承酒驾酿祸，并向家属道歉，但辩称平时不喝酒，当天因想在同事留下好印象才开车，而且无法拒绝老板才喝酒，他愿意终身当戒酒职工，请求法院轻判并给予缓刑。不过警方主张他当时酒精浓度高达 0.83， 肇事时时速高达80多公里，应予重判。国民法庭认为他知法犯法，恶性重大，犯后争执酒驾意图，没有同理被害家属心情，但考量他家庭支持良好，更生可能性高，以酒驾致死罪判刑7年半。案件上诉到2审，男子和家属达成和解，并赔偿了1200万元，争取缓刑。高院审酌原审没有考量到调解及给付完毕的情况，减轻改判4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这名准律师仍必须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游行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新北市中和区，因违规闯红灯遭警方上前拦查。游行男子疑似酒毒驾心虚，加速逃逸约 1.2 公里，仍被优势警力制服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雷厉风行执行酒毒驾扫荡，统计18号全国执行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当天，辖内共查获45件违法，却有不肖分子胆大妄为，仍酒毒驾上路，危害用路人安全。中和警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规闯红灯，正要上前拦停，59岁游姓驾驶突然猛踩油门加速逃逸，最终双方追逐大约 1.2 公里之后，优势警力将游姓驾驶制服，依法执行酒毒驾检测，结果酒测值竟然高达 0.46 毫克，毒品唾液快筛也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秀山派出所副所长张成恩说，
5: 查获毒品依托咪子烟弹，全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本案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游姓男子过去就曾有毒品前科，他也多次酒驾遭公共危险罪移送，警方本次除了依刑法将他法办之外，更会寄出包含未礼让行人、设有停字标志未停让、闯红灯、红灯右转、逆向、危险驾驶及不依规定使用灯光等26张罚单，并扣车扣牌，严惩不法。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屏东县里港警分局在端午连假期间执行防治毒驾及扫毒专案勤务，在4天内就连续查获4件毒驾案件。记者宋玲报道。
6: 里港警分局说明，4件毒驾案件，其中包含了冯姓男子窃车拒捕冲撞员警，企图逃逸，当场遭压制逮捕，过程当中造成2名员警轻微受伤。侦查队长陈思明说：“
7: 啊，经检测啊，发现冯姓啊私用海洛因毒品后啊驾车啊，全案依窃盗毒品、公共危险及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经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候准。”
6: 另外，许姓男子骑乘失窃机车拒绝盘查，警方检测发现他是用依托咪之、安非他命、吗啡以及凯他命等多项毒品之后驾车，全案经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李姓男子涉嫌是用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之之后骑车上路，经拦查之后有毒品反应，全案经屏东地检署声押之后，屏东地方法院裁定限制住居，并且服役

电子脚镣科技监控防止再犯。而蔡姓男子驾驶悬挂伪造的车牌车辆，拦查之后发现他是毒品以及药事法通缉犯，而且食用毒品之后驾车。警方进一步查获了伊托咪之原料726.2公克、安非他命90.5公克、分装设备还有制造烟弹原料等物证，成功破获流动式伊托咪之的分装厂。蔡姓男子也直接发监执行。警广。

0: 变。记者林雨晨报道。
1: 七岁的 Miracle 出生就无法正常排泄跟进食，但因为家中的经济及当地的医疗因素，只能仰赖暂时性的肠造口维持生命。除了成长的过程饱受异样的眼光，也有反复感染的风险。北医附一团队为 Miracle 进行肛门及肠道的重建手术，分两阶段恢复消化道的功能，并透过后续的训练建立正常的排便习惯，为未来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北医附一外科部副部长黄富焕说，
2: 第一次的手术是帮他把肛门直肠做好成型术，让他的原本没有开口的肛门，让他直肠可以拉出来之后再形成一个正常的肛门让他使用。那第二次的手术就是在确定好他扩肛都 OK 了，扩肛他的功能 OK 了，那他的肠道功能 OK 了，我们才把他的这个暂时性的肠造口把它做关闭，让他肠道可以恢复他的连续性，那这样他以后肚子上就不会再有这个人工造口。
1: 北医副医院长施俊明表示，对许多的孩子而言，吃饭、上厕所跟上学是再平凡不过的事，但对 Miracle 来说，却是跨越10000多公里才得以实现的梦想。这次的案例凸显，医疗的价值不只是治疗疾病，更是为生命带来改变与希望。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国家档案馆家庭档案诊疗室将于6月30号限时免费开张，进行一对一诊疗与咨询，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吴依妮报道。
3: 您家中也有尘封已久的盘式录音带、无法播放的家庭录影带、褪色的老照片，不晓得如何保存吗？国家档案馆将在6月30号举办家庭档案诊疗室活动，邀请到专业的档案修护师化身记忆医师，协助民众辨识档案规格、检查保存状况，并提供修护建议。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副局长杨晓文说，
4: 包含照片啊、录音带、录影带等等这种比较早以前的媒材啊，那其实很多民众可能都没有办法知道要怎么去保存它，所以我们就想说办一个这样子的活动，民众报名之后呢，可以把他们的记忆的宝贝带过来，那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做检视跟修复。
3: 除了诊疗活动，现场也将展示国家档案馆平时修护工作的工具设备，还有媒材辨识体验及预防性保存课程。也欢迎民众前往五大展区欣赏国家档案馆25类馆藏，目前架上总长已经超过30公里，涵盖台湾发展的多个重要面向。经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0: 由台东县政府主办的自然型慢活季今年全面升级，6月至10月规划121场次疗愈工作坊，集结23位台东在地疗愈师资共同参与。记者王玉芬报道。
5: 台东县长饶庆麟表示，台东拥有丰富自然环境、人文底蕴以及慢生活节奏，县府近年持续透过自然型慢活季推动疗愈产业发展，逐步建立属于台东的疗愈品牌，今年进一步以城市及疗愈为核心理念，希望让疗愈不再只是旅行中的短暂停留，而是能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今年新推出疗愈角落建制计划，也将在6月到9月展开，数加入选店加共规划120场疗愈体验活动，串联城市空间以及在地产业，共同打造台东疗愈慢活网络。入选店家杜兰共好说，
6: 那我们预计到9月底之前，我们会共办8场的活动。那它的概念是以一天的时间来做出发，也就是说把生活融入在疗愈里面的概念，也就是从食疗，然后还有身体的疗愈，还有内在的疗愈三大的区块来做区分。
5: 今年疗愈工作坊涵盖了身体探索、艺术疗愈、感官疗愈、心灵疗愈以及亲子手册等多元主题，课程内容兼顾不同年龄层以及族群的需求，也特别规划2场全国社工的专场，透过创作、香气与自我觉察，协助助人工作作者纾解压力，获得喘息。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目前台风米克拉位于台湾东南方，气象署预计在明天可能会转强为强烈台风，周三起路径将逐渐北转，周四距离台湾最近，但预计保持约400到500公里的距离，发布警报的几率相对较低。记者杨欣报道。
7: 气象署表示，周三前各地多为高温炎热的天气，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容易有36到37度以上高温。周三晚间起，随着米克拉台风接近，花东地区将有不定时短暂阵雨，南部及山区则需留意午后雷阵雨。周四台风最接近，西半部及宜兰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预报员叶志军说，
8: 在礼拜二、礼拜三开始的话，其实这个台风开始会有逐渐北转的一个趋势，然后礼拜四之后的话，这个台风就会逐渐是往

0: 东北的方向，然后往这个日本的南方海面去做活动。目前一个资料上面来看的话，大概就是在礼拜四、礼拜三、礼拜四的这段期间会是离台湾相对是比较近的一个时候。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个资料上面来讲的话，它其实都是会有逐渐往东修的一个情形。所以即便就是说在这个离台风最接近一个时候的话，可能大概还是会有四五百公里这么远的一个地方哦。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要发布这个警报的机会相对是比较偏低的一个情形。
1: 气象署表示，周五、周六虽然台风逐渐远离，但封面位在北部海面，各地还是有降雨机会，预计直到周日天气才会回归稳定。此外，菲律宾东方海面有新的热带扰动发展中，后续动向仍需持续观察。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塞尔维亚举行，由总教练李台英领军的台湾女篮预赛以分组龙头之姿晋级后，进入淘汰赛接连击败捷克、美国及土耳其，完成队史首闯冠军赛的里程碑。今天与中国队鏖战到最后一刻，可惜中场以66-76吞败，不过亚军仍缔造队史的最佳纪录。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大台北及南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明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8-36度，中部地区27-35度，南部地区28-35度，东部地区28-33度，离岛地区27-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黎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305公里，在麻豆出口前有拖板车停放路肩，北上92.6公里在竹北路段前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纸箱在滚动，国道三号南下52.2公里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省道台82线东向12.5

5公里祥和路段前内线车道掉落雨鞋，台八十四线东向9到12公里之间，下营系统路段有泥巴跟掉落物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1: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2: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1: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6月22号礼拜一，我其实昨天到晚上回家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昨天已经到了24节气的夏至了嘛。然后有一种瞬间理解好，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热的感觉。我真的一早上班就在跟朋友说，天哪，我真的要被烤熟了，我到底要怎么度过7月8月呢？真的有种果然是验证后，大概传统说那句话，好端午节之后变得更加

的炎热，再加上呢，最近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发现，有台风好，虽然离台湾还有点距离，不过的确是那种好像台风之前天气都会非常的好，但是温度也很高，好晴朗无云，非常炎热天气。所以休假回来的朋友，今天要记得做好防晒工作，提醒自己还有身边的好朋友，随时补充水分喽。1:07，这首歌曲来听到慢节奏。

0: 这首歌曲来自茉莉的歌声，慢节奏。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一点十分，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郭义伟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义伟，午安，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目前天气晴朗，气温3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9到31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义伟，拜拜。
1: 拜拜。

非常感谢一伟提醒。好，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其实呢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大多跟昨天蛮类似的，都是一个高温炎热的好天气，只有在山区可能会出现午后短暂的雷阵雨情形。那不过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甚至到36度都有可能。

所以今天就算你觉得好像很放心，不会有像上周后可能那种好大雨势的梅雨季节的情形，但今天雨伞后一样可以放在包包里面当个防晒遮阳的功能，同时要记得好带上您的水壶咯。

好，在道路消息的部分，赶快来补充提醒，国道3号往北在44.7公里，这边是刚过树林交流道呢，有发生了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哦。看了一下现场监视路网图，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但是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国道3号往北从树林到土城交流道受到事故影响，平均车速低于20公里后非常非常拥塞，麻烦朋友务必先行改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3号的中和出口匝道南北向的汇合处，要来衔接台64线的方向呢，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工程，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通行。国道1号往北92.6公里，竹北交流道之前中线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有个空纸箱掉落。国道2号东向12公里是过了南桃园，还有帆布散落在内线车道。补充，在国道2号刚刚说到东向12公里是过了南桃园，有帆布掉落在内线哦。那再往前走，国二东向的16公里，在大南交流道之前，稍早有接获朋友提醒，好，经过的时候发现有机车误闯在一路间，目前北区交控也来回报，现场的机车已经顺利排除，现在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省道里提醒您，台66线东向的27公里在大溪端木板掉落在外线车道。另外，台82线东向12.5公里祥和交流道之前有雨鞋散落在内线车道。台84线东向9到12公里之间的下营系统路段呢，还有泥巴以及其他的散路情形都还在车道等待清除，再麻烦驾驶朋友记得先行改道，小心闪避喽。

国道3号往北大概在61公里的位置，稍早接获朋友提醒，在埔底2隧道之前发现专外线车道有好多好多个三角锥掉落后特别危险，而且已经有车辆碾到了，目前出现故障情形，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在国三往北61公里埔底2隧道之前，专外线车道发现有好几个三角锥掉落。下午的1:15来听到这一首韩文歌曲《太阳雨》。

有时候听到这首歌曲就觉得人类真的是蛮矛盾的耶，现在外面天气这么的好好，但是又觉得太热了，希望太阳能够小一点点，或者是说如果这时候觉得有一点点的降雨情形，就算是毛毛雨也好好，有没有机会稍微降低一下外面的体感温度呢？好嘞，补充一下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刚刚说到国道二号东向的16公里，在大南交流道之前，路肩机车误闯情形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在国道三号往北 44.7 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之后，占用内线跟中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终于顺利的排除。不过后方回堵大约2公里的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目前国道三号往北，在三鹰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树林到土城，受到先前这起事故影响，平均时速后都只有20到50公里，一样非常不好走。再次麻烦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喽。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3.7公里，过了头城交流道外侧路肩，正在进行工程作业，暂时封闭，麻烦您小心通行。国道五号往北，还有苏澳交流道沿线，正在进行路面的移动性清扫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215.4公里，雾峰系统到草屯之间，有一只扫把猴，目前是掉落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往北120到116公里，内线车道同样有道路工程持续施作当中，预计到今天下午的5点为止。再提醒驾驶朋友，这段时间准备经过施工地点，记得多加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喽。到的1:21，来听到这首歌曲，又是艳阳天，听到的是童芸汐还有陈宇翔版本。

这首歌曲又是艳阳天小的一点二十六分。国道五号北上，先前在苏澳交流道这边进行的道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撤除，换成在国道五号往北的苏澳到头城交流道外线车道开始进行路面的移动清扫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往北，先前说好北上呢，大概从三鹰到土城交流道沿线，这速度非常非常缓慢，好是因为受到先前北上过了树林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影响。当然事故目前已经排除，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现在国道三号往北，从三鹰经过树林再到土城，平均车速是40到50公里。继续提醒驾驶朋友，记得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咯。待会一点半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艾薇的歌声《孤单》。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北市一名男子无照酒驾，因为拒绝酒测遭裁罚18万元。男子原本迟迟没有缴纳，后来因为无法考驾照找工作，赶紧主动向执行署报到，不仅表明愿意分期缴纳，还接受酒瘾治疗，希望人生重回正轨。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现年30多岁陈姓男子5年前清晨喝酒后开车，经警察拦查实施酒测，因为拒绝酒测又没有驾照，被移送裁罚了18万元，依规定3年内不得考领驾照。事后他又陆续因无照开车、交通违规等事项被开了17张罚单，以及欠缴燃料费、健保费等案件，累计待执行金额达到26万多元。执行署新北分署多次扣押存款都扣不到钱，直到今年男子现身到场，主动办理分期缴纳。原来是无法考领驾照，只能打零工，因此赶紧主动缴纳，并接受执行署转介酒瘾治疗。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3: 其具有原住民身份，年轻时即有饮酒习惯，现于工地打零工，收入不丰，未能考领驾驶执照，以谋得更稳定之工作，让人生步入正轨，主动至新北分署洽书记官办理分期缴纳，并同意接受酒瘾治疗。
2: 新北分署呼吁民众如因酒驾遭裁罚，务必主动缴纳罚锾或办理分期，以免遭受强制执行。见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八斗子杜天宫捐赠新式小型泡沫消防车给基隆市消防局，这辆新式消防车整合多功能灭火无人机，可以透过空中放射泡沫，在高楼火警初期进行火势压制及周界防护，提升救灾效率。

0: 的林梦平报道。
1: 基隆巷道狭窄，同时多山路，小型泡沫消防车具备高度机动性，对于提升救灾效率有极大帮助。副市长邱佩玲感谢地方信仰团体回馈社会，让基隆拥有首部泡沫消防车。
2: 他要捐赠一部车子，什么时候可以完成？流程怎么走？一直要捐赠的者，然后一直催，我的流程可以进行加快。这车子好了。
1: 新式小型泡沫消防车具有高度的机能性，车辆后舱整合多功能灭火无人机，可以透过空中放射泡沫，在高楼火警初期进行火势压制及周边防护。市府表示，未来将结合全台首部消防无人机共同运用，进一步提升基隆整体救灾能量。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随着台风及豪雨季节来临，澎湖县政府提醒旅宿业者务必提前检视并完善防灾应变措施，做好各项准备作业，以降低灾害期间旅客滞留与营运风险。记者黄义豪报道。
3: 澎湖对外交通仰赖海空运，一旦受到台风的影响就容易停驶，为了避免旅客滞留，旅宿业者应该要备妥存粮、饮水、紧急电力以及通讯设备，并完善防灾应变计划。若防灾单位发布预防性的疏散讯息，业者也应该要协助提醒旅客切勿前往，并配合疏散撤离以及回报滞留人数。此外，县府也提醒旅宿业依定型化契约规定办理订房退费，若遇到不可抗力的因素，可全额退还定金，也建议事先公开滞留期间收加费用机制，避免消费争议。澎湖县观光行政科科长刘爱妮说，
4: 县府旅游处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遇到台风或风浪太大导致飞机轮船没开，旅客滞留在澎湖的时候，相关的加收费用规定，请业者一定要在旅客订房时就先讲清楚，游客也要看仔细，大家事前说明白，就能避免后续的消费纠纷，一起维护澎湖观光的好形象。
3: 县府呼吁业者提早准备，共同提升防灾应变能力与旅客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澎湖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大台北以及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1: 哈哈，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0: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1: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

0: 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1: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0: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2: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4: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3: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4: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3: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4: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3: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4: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3: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4: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5: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点到4点钟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先来提醒一下，好，其实这个时间可能是蛮多朋友午休刚刚结束，或者是你刚从外面散步回来嘛。今天好要出门，真的要做好心理准备了。中央气象署今天针对了包含了台北市、新北市，还有在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地区发布高温的红色资讯提醒，好，可能会有连续36度高温出现几率。同时还有像是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县、台中市、嘉义县跟高雄市地区，同样也可能会出现36度的高温，所以提醒朋友后，不管你要去哪里，通通都要记得做好防晒的工作喽。

周末趁着端午节的连续假期，好，虽然没有放到完整的三天连假，但还是在礼拜五下班之后呢，赶回家里后，想说能够放假稍微休息一下下。我觉得台中地区的温度好像没有台北这么炎热吗？或者可能是我出去好在外面走路晒太阳时间呢，刚好没有在一个正中午好非常非常炎热的时候，而且至少礼拜六应该是礼拜六的时候吧，还有一点点的微风，所以好像还走得下去嘛，还有办法去逛街。但昨天回到台北之后，觉得真的好热好热啊。

所以提醒大家好，不要想说，其实炎热啦，吹吹风就好了，其实还是有可能会有出现了，或者是中暑，或者是热衰竭的一些问题。所以尽量提醒大家好，要记得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如果有相关的户外的行程或者是工作的话，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热伤害的风险喽。好，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在64公里的平镇系统之前，外线车道发现有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通知处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359.6 公里是刚过男子交流道，还有轮胎皮现场掉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往北大约来到了77公里，刚过湖口交流道、中立线车道，总共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没想到说完话的同时后，北区交控也提醒，国一往北的77公里，在过了湖口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那其他排除消息，还有国一往北 92.6 公里，在竹北交流道之前，中线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掉落的空纸箱，现在也清除完毕。国道二号东向12公里是过了南桃园之后，内线车道的帆布目前也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了。

在省道台六十一线南下的60.3公里哦，这边是过了新丰二交流道。朋友刚刚经过发现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加上货车的交通事故，而且这个事故地点本来好外线车道就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所以现在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用路朋友务必要小心通行。台六十一线南下60.3公里刚过新丰二，有小客车跟货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另外外侧车道还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麻烦您务必遵守现场的一些警示，帮我们小心的通过。再来补充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清扫，国道五号往北苏澳到头城交流道沿线呢，在外线车道进行路面的移动清扫施工。国道一号往北是267到264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排水箱涵的改善工程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三南下在377到381公里，中寮隧道这边外线车道进行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往北在381到378公里，同样在中寮隧道里头，这边还有护栏的道路工程持续占用内线车道。国三再往前北上的295到292公里，靠近蓝潭隧道外线车道同样正在施工，经过这边的施工地点后，都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通行咯。那先前国道三号本来说在中和出口的南北向汇流处哦，要往台六十四线方向外线车道有道路工程作业进行，不过北区交控稍早来回报，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撤除，现在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省道台88线补充提醒，西向来到了1.1公里，刚过凤山交流道有轮胎皮现场散落在外线车道。

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大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往北，目前从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高架杨梅段这边，受到先前后归一北上大约在77公里，过了湖口之后，三台小客车事故的影响，目前呢沿线后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只有20到30公里。那这边的三台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但是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另外还有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内湖到圆山，圆山到内湖，现在同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平均。

约时速大约是50公里。国道3号往北车轮平行点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交流道时速现在大约是40到50公里之间。在中部地区沿线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那再往南走来提醒，国道8号西向新竹到台南端平均车速低于60，还有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持续的拥塞回堵，车速只有20到50，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都只是单纯车多。还是要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我补充提醒，稍早说到北上在77公里哦，过了湖口之后的中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排除。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4公里，大约在平镇系统之前，占用外线车道的小货车加上小客车事故，同样也顺利的排除，车辆通通平安离开现场喽。下午的1:48，更多道路消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听到 BTS 防弹少年团的歌声，日文版本的 Fake Love。

0: 火星风二，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加上货车事故，另外外线车道正在施工，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通行。台88线西向来到了 1.1 公里，刚过凤山交流道还发现有轮胎皮，这边是散落在外线车道，同样提醒您留心闪避咯。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下午的1:53要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连假之后要来迎接到平常的上班生活后，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想到工作或者是想到累积的一些企划之类的，会觉得有点点的焦虑，有点紧张呢？今天看到有医师分享，很多数朋友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呢，常常会忍不住出现有暴饮暴食、大量进食的这种行为哦。吃完之后，你可能又会觉得有一点点的自责跟难过，觉得自己好像吃太多了。那其实在医学上呢，这种也算是一种压力性的进食，绝对不是说你的意志力太差。它其实呢是大脑在压力感受到压力之下呢，为了分泌多巴胺拯救你自己比较低落的情绪，然后自动开启了那种诶好像想吃东西一个生理性反射的求救讯号哦。所以医师提醒，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好像最近有出现这样子情形，但又不希望好，理智上来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进食量，好，希望自己要吃的比较健康一点点嘛，所以呢可以从日常生活当中几个小小的地方开始进行改变。首先在吃饭之前可以先让自己好稍微找个空档深呼吸三次，放松自己的神经。还有再来就是调整你今天每一餐的进食的顺序，先从蔬菜还有蛋白质开始，最后再来享受淀粉哦。那第三个就是吃饭的时候呢，如果可以的话好尽量，我觉得这超难的，要关掉手机还有电脑荧幕，好，让你不要追剧，把自己这个吃饭时间留给自己还有你的肠胃专心的吃饭，好，才不会呢你在边看剧或者是边看综艺的同时无意识不小心吃的太多了。最后一个呢，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压力大到后突然很想要暴食，想要开始大吃一顿的时候呢，这时候后强迫自己稍微冷静一下下，好，先喝一杯水，然后静止等待大概10分钟就好，好，大概10分钟之后你的食欲可能会稍稍的消退，好，尽量让自己呢保持一个比较理性要开始进食的程度。那最后呢就是日常生活习惯最重要的呢，每天好让自己尽量睡满7个小时，保护自己好身体，养成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然我觉得这些小习惯呢算是一个平常可以好提醒自己还有身边的亲朋好友。那医师当然有补充，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三个东西呢可能会无形增加你的压力，大概都是多数朋友比较常寻找的慰藉。比方像是过量的咖啡或者是酒精还有精致的糖分呢，这些东西当你身体已经感觉到受不了压力爆表的时候，又吃了这三个东西，咖啡、酒精跟精致糖呢，会让身体感觉呢更加的疲惫，更加的不舒服，反而没有让自己提升好心情的方式。好，所以记得就算压力爆表的时候要找个方式疏解，稍微的舒压一下，要记得让自己稍微冷静一下下，像暴饮暴食之前让自己喝一杯水，稍微冷静等待个10分钟，降低自己无法控制的食量咯。

分局协助进行处理，提醒后方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路。1:57，待会2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来听到关诗敏的歌声《假装快乐》。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64公里在平镇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167.9公里过中港系统外线车道连接车故障停放的状况已经排除。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不到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东向27公里大溪端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四点钟。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4公里，大约在平镇系统之前外线车道接获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另外在国道三号往北大约是43.8公里，土城交流道之前这边也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路肩，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是国道五号提醒您，南下33.7公里过了头城，外侧路肩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暂时封闭这边的车道，好，麻烦您小心通行。国道五号往北，在苏澳到头城交流道之间，还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持续占用外线车道。北上329公里，在仁德系统之前，中线车道发现有木板掉落情形，同样也通知南区交通中心。另外，台66线东向27公里，在大溪段这边，外线车道的木板等待北分局后续的清除作业。还有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后暂时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麻烦您配合引导改走台15线通行。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从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施工封闭，也要麻烦您留行改道。台66线东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这边主线车道同样正在施工，那这边好也要麻烦您配合现场的指示改走侧车道通行，提醒您经过施工地点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咯。补充看到国一北上更正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在64公里，本来说在平镇系统之前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区交控现在来回报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下滑当中。另外国道五号往北石碇交流道开始进行道路的清扫施工。

先前在龟往北的77公里是高过湖口之后呢，有发现中内线车道有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那虽然这起事故大概半个小时之前就已经排除，不过看了一下路网图，后方车流后还在疏解消化。目前龟往北从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沿线车速非常非常缓慢，后都是不到20公里。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现在车流量都比较大一点点呢。麻烦朋友后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还有个拥塞回堵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中立转接道开始，经过了中立到平镇系统，受到先前平镇系统之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影响，同样事故已经排除，车流也都在疏解当中。目前南下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平均时速大约是20到40公里。

0: 同样提醒朋友，任何道路消息后续最新状况要补充，再记得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我们要专访的是宜兰县警局宜兰分局陈文礼副分局长。他说，原生的福山植物园管制站最近发生了一件挪威籍外国登山客受困山中，枕山派出所警员黄鹏轩协同消防人员救援成功的案例。
3: 枕山派出所的员警接获那个福山植物园管制站的电话打来，他说有一名外国籍的民众，他透过他台湾的友人来联系他们的管制站，他表示他外国籍的朋友在登山，在山区迷路了，受困在福山植物园的山区内，向请求我们来协助，看能不能帮忙把他找回来。我们获报之后，我们就该了解该名外籍的民众是从新北市的乌来山区徒步自己一个人去登山
2: 哦，一个人哦，
3: 一个人
2: 单独入山，
3: 单独入山因为对那个山区的林道不熟而且天色昏暗走错路误入福山植物园区受困在山上他幸好他有联系到他台北的廖姓的友人
2: 是
3: 提供他的坐标位置就报警。这个部分我们警方就协同我们消防人员到管制站那边我们就开始搜救。我们搜救队消防的人员很辛苦
2: 是啊。
3: 搜救队从 4.6K 处那边因为他有坐标我们就坐标开始入山去搜救做个搜救。
2: 是。
3: 直到凌晨的翌日的凌晨三点的时候才抢进坐标位置有找到这个外籍的民众跟他会合。经初步来检视他的身体状况正好有轻微的失温的状况搜救队大概把他带出来是在9:37把这个外籍的民众登山客带到登山口这个经了解之后他这个是挪威籍的外籍登山客
2: 是
3: 他表示很厉害他从1月12号入境台湾因为喜欢在台湾那边游玩从高雄
2: 啊，
3: 骑乘自行车骑他环岛上骑骑到乌来这边旅游一个人
2: 绕了半个台湾
3: 绕了半个台湾好厉害
2: 从高雄到乌来
3: 到乌来那边登山
2: 而且是骑脚踏车
3: 对迷路他大概入山之后迷路了30多个小时都没有睡觉幸好他有带那个一些的饮食还有水矿泉水充饥果腹后来报案及时来脱困来获救这个对我们台湾警方也非常的感谢。
2: 对对对这个好在他也有这个台湾的友人可以把坐标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员警们我真的是叫天天不应的对啊你在山上呢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整个大半夜的那山上是什么人都没有只有动物吧所以这个情况真的相当紧急因为他还有到室温的一个状况对吧应该在整个的这个山上也有好长的一段时间
3: 大概30几个小时。
2: 30几个小时内所以自己一个人我就觉得入山好像有点相当危险
3: 相当危险所以我们也在这边呼吁真的登山的时候健行登山都一样评估自己的体能状态一定要结伴同行一定要有伴不要一个人登山登山一些危险来临的时候没办法处理
2: 是啊
3: 要事先规划路线要携带通讯设备还有紧急物资这个一定很重要以确保自身的安全
2: 对对对我觉得他真的没什么准备这个外籍的登山客他真的是没什么准备他说只带了一些饮水还有那个这个饮食不过呢那么多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这个衣服的穿着很重要到底啥准备了有够多啊不够多因为他也不预期说自己是有迷路 的一个情形，他一定认为说啊，整个的行程当中啊，一定都是非常的顺顺利利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哈，你如果没有万全的准备的话呢，真的不要轻易的入到山区当中来哈。这也是呢，我们搜寻成功的一个案例啊。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呢，袁景文哦，他们真的是啊，只要发现的时候有任何地方好需要呢民众的哈，你要去帮忙的话呢，他们就是二话不说呢，赶紧前往，因为人命非常的重要哈。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非常感谢袁景的这个协助帮忙哈。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呢，自己呢要进入山区的时候呢，相关的准备呢一定要齐全哈，不然的话真怕你如果届时联络不到需要帮助你的人的话，可以帮助你的人的话，好，可能到时候真的是一个深入险境的状况也说不定哦。
3: 对，是。
2: 好，我们非常感谢宜兰分局的副分局长陈文礼副座帮我们听众朋友所做的一些这样的提醒。
4: 各位小朋友，我们是左左右右，警察叔叔阿姨的工作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所以当你找不到爸爸妈妈或是遇到危险，要勇敢大声的请警察帮忙，不要害怕警察叔叔阿姨。

下午的2:21，感谢今天和平守护者让我们看到呢，其实除了在平民道路上，好，不管是交通或者是说寻找甚至长辈朋友的一些意外情况呢，有时候爬山好也是有很大的风险哦。特别最近呢，想说天气比较稳定，但是山上天气比较容易好晴时多云呢变化的比较快一点点嘛，所以记得好，除了做好你自己的装备充足，提前做好相关的行程规划之外，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记得结伴同行，要好有随时能够互相照应的伙伴，好才能够及时的帮助自己，避免任何的意外情况发生喽。下午的2:22，来看一下道路资讯。国道5号南下在33.2到33.7公里，刚过头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请您小心通行。国道5号往北，还有在石碇交流道这边正在进行路面的移动清扫施工。另外，台88线西向大约在17.6公里，靠近万丹交流道内侧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还有一个黄色的行李袋掉落后，而且会到处滚动，特别危险，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另外来看到国道3号南下在362.3到362.6公里，靠近关庙服务区这边是内线跟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持续提醒您记得多加留心。唯一南下64公里，在平镇系统之前，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排除，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后方回堵大约2公里车流。

这边受到事故影响，好国道一号南下，其实从中坜转接道开始，一路经过了中坜到平镇系统沿线，都还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现在是30到50公里。那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不过车流还需要时间，所以同样提醒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在国道一号北部地区，还有一个车多平行点，在国一北上，从竹北交流道开始，经过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时速也是只有20到50公里。补充提醒，国一北上在83公里的位置，靠近湖口交流道这边，路肩发现有故障车停放，后方呢很乖好有摆放警告标志，但是人员已经下车站在护栏旁边，同样提醒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多加留心。

国道3号往北，在43.8公里的土城交流道之前外侧路街，还有一起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同样后方现在看起来也是有出现车多排队情形。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交流道平均时速已经掉到了40公里。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记得多加留心，也要记得小心的切换车道，地点在国道3号往北43.8公里的土城之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路街。

火星一号北上在329公里的位置，大约是人的系统之前，先前大概在20分钟之前哦。接获朋友发现呢，中信车道有木板掉落情形，还没有后续的排除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如果经过的话，帮我们留心看看后，这个轮胎皮、这个木板有没有顺利的排除，可以随时打电话帮金光补充后续的最新资讯。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下午的2:25，待会2:30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补充提醒哦，原本说在国道3号北上呢，大约在43.8公里。刚刚才说到在土城交流道之前，国三往北的43.8公里，土城交流道之前外侧路间的2台小客车事故，北区交通提醒，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的车流疏解消化当中。2:26，这首歌曲来听到萧景红、蒋三省的歌声《太阳》。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又是毒驾事故，屏东县潘姓男子驾车撞击王姓男子所骑乘的机车，造成王姓男子死亡。潘姓男子经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东港警分局依法移送。
2: 东港警分局说明，事故地点发生在屏东县坎顶乡衙门路段，王姓男子所骑乘的机车零件散落在一旁的稻田里，而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也冲入田里，王姓男子经送医急救之后无效死亡，警方进行毒品快筛证实潘姓男子是毒驾。侦查队长叶宪威说，
3: 为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撞击王姓男子所骑乘普重机车，王男经送医急救无效死亡，潘男经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警方当场依现行犯将潘男逮捕，全案现已由屏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中。
2: 警方表示，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严重影响到驾驶判断能力与反应速度，对道路安全造成重大的威胁。警方将持续落实毒驾取缔、溯源追查以及扫荡制毒的据点工作，秉持毒驾零容忍立场，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市一名邵姓男子骑机车左右摇晃变换车道不打方向灯，警方拦查发现他持有安非他命，而且三度毒驾遭逮，法院裁定羁押，男子懊悔不已。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龙德路段时，发现邵姓男子骑机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且沿路摇晃不稳，在博爱一路和龙德路口拦下盘查。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5: 盘查过程中，警方发现邵男持有毒品，且经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邵男现场虽懊悔道歉，警方仍当场对其逮捕。全案警巡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4: 本次邵姓男子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及十年内再次毒驾的行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三项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183,600元罚锾，警方将依法撤单举发。鼓山警分局呼吁，毒品严重危害个人身心健康。

0: 方毒驾更会大幅削弱驾驶人的判断和反应能力，对全体用路人安全造成极大威胁。鼓山分局将持续强力查缉毒品及取缔毒驾行为。经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区某影城发生男子持刀架在自己脖子上，警方到场关怀劝导，发现他只为了要一张海报，所以安抚他的情绪，把海报给他之后协助送医治疗。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0: 警方21号晚间8点多接获报案，前镇区某影城内有民众持刀。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所严敬义所长马上率员到场了解。前镇分局侦查队长陈正威说：“
2: 现场张姓男子持刀架在自己脖子，请求店员交付海报。现场由草衙所所长率员警与店家持续关怀劝导，并提供海报给张男。张男随后主动放下刀子，过程中无人受伤。”现场秩序迅速恢复，
0: 警方随即通知119救护人员到场协助，并将张姓男子送医检查，并接受后续治疗，同时依法调查厘清是否涉及触犯刑法第151条恐吓公众罪，将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前镇警分局呼吁民众，如遇情绪困扰或压力问题，可向亲友、医疗机构或相关专业单位寻求协助，共同守护自身及他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区某影城听到身份遭到冒用，别慌，这是诈骗手法。屏东县一名男子接到银行来电，指称他的身份证遭通缉犯冒用，赶忙到派出所求助。员警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了。这名邱姓男子跑进派出所，说他的身份证资料可能被坏人盗用了，请警方帮忙。经员警查询，邱姓男子先接到台中银行的电话，声称他的身份证资料被通缉犯冒用，又把电话转到刑事局，对方要求提供各自以及银行账户。
3: 该刑事局人员要求他提供各自及银行账户，他听到后连忙挂断电话，并跑来派出所找警察求证。警方听完过程后告诉邱兰，这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诈骗集团会谎称个资遭冒用或涉犯刑案等等，之后就是要骗取个资、银行账户或操作汇款等。还好邱兰警觉性极高，接到可疑电话仍在第一时间赶到派出所找警察求证。
1: 确认邱姓男子没有财损之后，员警立即协助封锁对方的 LINE 账号。邱姓男子十分感谢员警热心的帮忙。内埔警分局表示，民众如果接获可疑电话，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慌张，并且马上挂断电话，接着就是打10165咨询，当然也可以到最近的派出所找警察来求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大台北及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明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在温度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是25到37度，中部25到35度，东部是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哎，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6: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5: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6: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5: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6: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5: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6: 只要是5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

0: 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1: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0: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2: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4: 六月凤凰花开，离歌响起，象征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毕业季来临。具有光辉向梦想前进含义的向日葵，更在此刻绽放最美的姿态，来祝福每位学子们绽放青春，迎向锦绣前程。今天台北花市就来为您介绍象征满满希望的向日葵。向日葵给大家的印象是有着灿烂耀眼如同太阳般的花型，其实向日葵在生长初期花面有追随太阳的特性，因此也有太阳花的别称。向日葵品种多样，花型有单瓣及重瓣，花色以黄色系与橘色系为主，也有特殊的红色或双色品种，但在市场上比较少见。目前台湾种植向日葵的产地主要在彰化、嘉义及台南地区，通常民众使用向日葵都以切花为主，挑选时建议以花瓣完整无破损且没有枯萎的比较好。买回家的向日葵可以先剪花角，因为向日葵的花茎比较长，建议可以依照家中花瓶高度来修剪，花瓶里的水要定期换水，大约3到4天换水一次，保持水质干净，可延长向日葵的观赏期。因向日葵具有花朵大、花茎粗的特性，除了作为花礼或花束使用，单支包装后也很大气，很适合送给毕业生，祝福他们收到这一份充满能量的花，能迎接未来每一个人生挑战。当然也可以将向日葵结合百合或洋桔梗做成美丽的花束，送给总是谆谆教诲的师长，因为一束简单的花礼就是最好的感谢与祝福了。台北花市祝福每位同学的未来都能像向日葵一样耀眼且多彩多姿。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更新的高温资讯提醒，现在来特别提醒，好，今天白天在屏东县地区有出现38度极端高温好出现几率，所以特别提醒朋友记得避免非必要的外出行程。像刚刚新闻有看到，好，可能有农民朋友呢在中午的时候呢还在务农，结果不小心好热中暑昏倒了，好，非常非常危险，提醒大家好随时提醒自己要补充水分喽。

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呢，就是目前的中度台风米克拉呢，现在好虽然预测未来的走向会往西北西移动，可能啦，看起来好像是不太会直接的影响到台湾。不过毕竟好路径呢都是非常的多变的，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随时留心。

中央气象署最新的台风资讯，好，毕竟就算台风没有直接的呢影响到台湾的天气状况，但是还是有可能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接下来一样有出现降雨情形的一些相关的预报哦。所以同样提醒朋友，这几天这个礼拜要随时留心最新的天气资讯喽。目前看起来大概礼拜二也就是明天开始，包含了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像是兰屿绿岛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呢都可能会有长浪发生几率，所以如果说接下来这个礼拜有规划海边的活动行程，务必要多加留心自身安全。

好，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呢，在国道三号往北的 43.8 公里，先前说在土城交流道之前外侧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不过后方大约回堵一公里的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那再里提醒，在国道三号往北的60公里埔顶一隧道里头，现在是有四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在内线车道等待耗时的拖吊救援处理。

国道一号北上83公里是过了湖口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后方有摆放警告标志等待后续的拖吊作业。在国一75高架往北26.8公里大约是环北出口之前还发现一个散落物，目前是占用了外线车道，同样通知处理当中。补充提醒，在国道3号南下221.7公里的中兴系统之前，中线跟内侧的两线车道之间有木板掉落。国道3号往北171.5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呢，中线跟外线车道很多很多的轮胎皮后特别特别危险。同时朋友还贴心发现呢，外侧路径还有货车抛锚停放哦，所以准备经过这边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国道3号往北171.5公里大概在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之间会先看到中线跟外线车道大量的轮胎皮，另外路肩还有货车抛锚停放。

省道要补充提醒，台88线东向的五甲系统往凤山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台88线西向来到了 17.6 公里，靠近万丹交流道内侧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还有个黄色的行李袋掉落。省道台63线北上大约在 7.2 公里，要靠近中投出口匝道这边，中线车道还有塑胶桶散落，同样已经通知。台82线东向 12.5 公里是在祥和交流道这边，先前内线车道的掉落物现在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补充国一最新资讯，国道一号南下来到了55公里，靠近中坜服务区，内线车道是一部蓝色的小客车，车号末三码号663，任意变换车道后都没有打方向灯，非常非常危险，周边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补充提醒，国道一号南下315到317公里，靠近台南系统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门架的改善工程，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多不好走。更多道路消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听到徐若瑄还有陈佑的歌声，《全世界我最不配拥有你》。

0: 听到这首歌曲《全世界我最不配拥有你》，来自徐若瑄还有陈优的歌声，下午的2:50。国道3号往北在60公里的埔底隧道里头，先前在内线车道的4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不过后方大约回堵3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目前国道3号往北从龙潭经过大溪，再到莺歌系统沿线，平均时速是50公里。提醒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好，来补充看一下，在鬼宿高架往北26.8公里环北出口之前，外线车道还有个掉落物，也要麻烦您记得留心闪避。另外来看到目前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国道一号北部地区在国一南下，从中立服务区经过内力中立转接道，再到平镇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那北上的部分，从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的内力到中立服务区，国一北上的圆山到内湖沿线都是车流平行点。国道三号往北龙潭再到莺歌系统，受到先前事故影响，车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还有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是50公里。在国道五号北上，桃城到平林的雪山隧道这一段，目前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国二东向还有在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现在也掉到了50公里。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那到了南部地区，持续提醒国道八号西向的新井到台南端车速不到60，还有国一南北双向在安定到台内系统受到工程作业影响，时速现在只有40到60。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也是拥塞回堵，车速通通是低于30公里，提醒您考虑先行改道喽。
1: 想要长知识吗？来瓶知识养乐多。

我觉得这一类型的诈骗手法其实好像统整下来的方式都蛮类似的，不过就是换个平台让你看到，以往可能比较多在脸书的一些买卖的社团，那现在慢慢进入到 IG 或者是说其他的社群平台，也都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些贴文，可能会发出一些照片啦，标注说什么有租约到期、结束营业等等的理由，然后发布可以低价出清这些的一些任何商品，不管是包包或者是其他之类的用品哦，大概都会搭配商品的照片，让大家觉得哎，我捡到便宜耶，它即将结束营业，所以打折好像蛮合理的。通常看到活动有一些优惠或者是打折这些低价的相关的分享，大概呢大家都会开始有点点警觉心，对不对？要跟其他的买家竞争，会很怕东西被抢光了，如果又是你喜欢的物品的话呢，但就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接下来呢诈骗集团就会跟你说，哎，那你要使用卖货变来跟你进行交易，不过给你的是一串假的连结、假的网址，所以马上就会出现有实名认证失败，或者是订单异常，还是说你需要解除分期付款等等，好，各种荒谬的一些讯息跟理由，要求你要记得赶快联系客服来处理。好，等你真的联络对方给你的这个客服呢，好，当然这个客服人员都是假的，然后就跟你说要验证账户、提供金流啊，或者是说解锁之类的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总之他会要到你的一些网络银行的转账的 QR code， 或者是说信用卡的 OTP 的验证码，还是帮助你呢电话指导你后怎么样操作网银进行转账之类的，总之呢进入到这一步，几乎你的财产呢马上就会被诈骗集团给转出去哦，就算金额不是太大，但是你总是损失了一笔嘛。所以提醒朋友，卖货变绝对不会要求你要提供相关的 OTP 的验证码，那真正的一些电商平台后绝对不会要求你提供银行的这些验证码之类的，或者是网银的 QR code 也不会要求你怎么样进行 ATM 的操作，还有网银转账之类的相关的金流支付。还有就是不要加入任何陌生的客服的 LINE 后，就算对方跟你说是这个连结的客服的群组，但通常呢电商平台后不会要求你要加入私人的 LINE 来进行订单处理的相关的异常作业，所以如果对方要求你离开官方的平台改用 LINE 来联系客服，很多时候大概八九成都是诈骗陷阱哦。再来就是要记得好好的透过自己的方式来查询这个卖家跟相关的商品有没有真实的贩售记录，还有就是不要被这些限时抢购或者是低价优惠这些话术呢引导到自己，变成有比较冲动、比较紧张下单的行为，这样子很容易来不及查证就进行汇款，然后您的财产就会被转出去了，提醒朋友记得随时做好查证的工作咯。

下午的2点57分，在省道台88线东向的五甲系统到凤山这边是沿线车多情形，目前浩南分局来提醒车流已经逐渐的疏解消化。待会3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要听到 Karen CC 的歌声谁，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一路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约3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3线北上7.2公里中头出口之前的中线车道有速交通掉落，台88线西向17.6公里在万丹交流道之前两个车道之间则是有行李带掉落，都要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
2: 我也很感谢，都是捐给我这个人，因为 我真的我不晓得他是谁，但我很感念他。这个理念哦，我以后如果我身后怎么样，我也会把他捐出去。
1: 一句句深切的感谢，他等了15年。黄先生年轻时因为血尿就医，被医师诊断为多囊肾脏病，40岁开始洗肾。黄先生15年前登记加入大爱弃捐的等候名单。然而等待的过程漫长，充满不确定性，期间曾接到配对通知，但却因为种种因素没有办法顺利完成移植，一次次的希望被燃起，最终落空收场。就在去年5月，他接到双和医院器官圈募暨移植中心的配对通知电话，

0: 我这次我就没有抱着很大的信心，因为我觉得我不一定配对得上，而且我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前面就有三个就是各种理由没有来的。那后来他就通知我嘛，啊，我就想，哎，我去的时候我知道这三个，那我心里就觉得，哎，是不是有机会了？
1: 带捐赠给黄先生的是一名因为工作意外身亡的年轻男孩。协调师李欣怡说，尽管大男孩的妈妈不舍，但希望孩子用另一个方式活在人间。
2: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哎，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是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1: 黄先生延续这份大爱，不仅顺利完成肾脏移植手术，术后恢复良好，也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大爱弃捐故事很感人，但翻开弃捐数据却发现，去年弃捐人数318人，创下9年新低，至今仍有上万人在苦苦等待，平均每天有超过3个人因为等不到适合的器官而离世。李欣怡点出几个原因。
2: 僧多粥少，台湾又是全食概念，有的其实像捐赠上，就是自己的家属面临生命末期的时候，有时候情绪上比较难过，有的又舍不得，捐赠量确实是没有这么多啦。有一些就是新闻事件嘛，网络事件也是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捐赠这个东西齁，大家其实是有这个观念，也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就是说可能流程细节不清楚，不清楚的时候可能没有去就是再深入了解啊，所以它当然就会影响到一些捐赠的意愿，那或是说他没有跟家里面的人事先讲说他以后想要做捐赠这件事情，那家里比如说在面临这个冲击，比如说疾病末期冲击的时候，家属他其实也不知道个案的心愿啦，很难过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当下他也没办法做这样的决定，可能就没有捐赠。
1: 李欣怡点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发生在去年北部一家医院执行弃捐过程中爆出活摘器官的争议，一名年轻人因为意外装上了叶克膜抢救，昏迷指数3，预后不佳，家属同意弃捐，由于脑死判定难，所以院方启动心死的器官捐赠流程，报请检察官与法医到场相验，疑似就是在这一连串的程序中遭质疑院方试图加速死亡判定的流程，引发违反医疗伦理等争议。但弃捐中心董事长李明哲澄清，程序没有瑕疵，是沟通的问题，活摘器官在台湾不可能发生。强摘器官、中介器官买卖这些负面事件都影响民众对弃捐的观感还有意愿，脑死、心死的判定程序，院方和检方、法医不一定同调，民众对于器官捐赠的流程更是雾里看花。双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宋瑞祥解释，大爱弃捐的判定分为2种，一种是脑死，一种为心死，各有不同的严谨程序。
3: 好，脑死判断是先判断过了，死亡宣告，器官摘取。那心死的话是撤除维生系统，心跳停止，停止完之后没有再回来，5分钟之后我们宣告死亡，然后再器官摘取。那脑死病人通常因为只要脑判过了，我们比较有一些可以准备的时间，所以他的温缺血时间通常是可以比较短，可以在控制的范围，所以通常一般器官的保存的状态也相对比较好一些。那心死情况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从撤除维生系统到血压掉，然后到这个心跳停止，我们常常有时候停止它突然间又跳起来，那跳起来又要重新再按码表重新算，所以这中间的不确定时间就有时候就可长可短，所以它这个温缺血时间就变得比较长，那对器官的这个保存也比较挑战。
1: 除了大爱弃捐，另外一个希望就是活体捐赠，但弃捐中心执行长蔡宏斌说，像是多囊肾脏病等待换肾的病患，法定只有5等亲以及配偶才能捐赠器官，可是这种病是遗传性疾病，5等亲内罹患的几率比较高，等待活体捐赠的机会少，肾脏不像肝脏会再生，盼能够修法将捐赠的条件开放，跟肝脏捐赠条件一样，姻亲也能捐。同婚家庭活体器官捐赠也面临了难题，因为同婚伴侣在法律的定义上不被视为家属，这也导致同婚配偶的姻亲无法参与捐赠。蔡宏斌期盼主管机关能够颁布解释令或者是修法，来解决同婚在医疗实务上面临的不平等对待。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大家好，我是吴宇璇。我不断在黑暗逆光，但开车时绝对不要逆向行驶，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在安全的路上勇敢追着自己的向往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来补充提醒一下道路资讯，先前在台84线东向的9到12公里之间，大概是下营系统路段车道上散落的泥巴以及其他的掉落物统统都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台88线东向的五甲系统到凤山，先前说的车多拥塞情形，车流已经逐渐的疏解消化。还有国道3号往北，在60公里的埔底一隧道这边，内线车道4台小客车事故顺利的排除，车辆通通平安离开现场喽。在省道台63线北上，来到了7.2公里，靠近中投出口匝道这边，还有个塑胶桶掉落在中线车道，等待中分局的后续清除。那来补充提醒，国道5号南下呢，在33.2到33.7公里，过了头城之后，外线以及外侧路件施工封闭，麻烦您小心通行。国道5号往北，苏澳到头城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进行道路的清扫施工。还有国道5号北上，来到了石碇交流道，同样是路面的清扫作业现场进行当中。

好，要来预告一下，今天晚上呢，在国道一号的夜间道路工程，国道一号南下315到319公里，包含了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以及南下的台南系统这边的入口匝道呢，从国道八号要往国一南下的部分呢，全面都会封闭，要进行夜间的工程作业。时间是今天晚上的9点钟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为止。这段时间，麻烦朋友配合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先行改道。施工封闭地点是国道一号南下315到319公里，从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这边，还有国一南下后国道八号的台南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在今天晚上9点钟到明天清晨6点钟都会暂时封闭，要来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麻烦您务必配合先行改道喽。

最大的道路资讯，后续最新消息，同样麻烦你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补充一下，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发现

0: 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沿线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甚至只有30公里。看起来是因为现场在南下大约248公里的位置，大概在大林交流道之前，应该是内线车道后有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所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提醒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用路情形。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呢，在安定到台南系统的南北双向哦，现在车速都只有40到60公里。那因为在国一南下的315到317公里，靠近台南系统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门架的道路工程作业，所以这边也是车多拥塞回堵。同样提醒朋友可以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了。
1: 音乐歌颂生活，声音传递思念。当无形的情感唱进心扉，牵起你我动心的频率。音乐点线面。

下午的3:15要来进行今天的音乐点线面。其实上班路上就想说，好天哪，好像很适合听一些夏天比较清凉的歌曲，但又突然想到，刚好来到了6月份，也是大家想象或者是曾经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的毕业季吧。所以就想到了最适合这个季节，不管是你要送给自己、送给朋友、送给师长、送给同学，最好的跟向日葵有关的歌曲。这首歌来听到 FR 的歌声，向日葵盛开的夏天。

这首歌曲来自 FIRO 的歌声，向日葵盛开的夏天，下午的3:20。省道台63线北上，在7.2公里的中投路段，中线车道发现有塑胶桶掉落，通知处理。台84线东向9到12公里之间的下营系统沿线，车道上散落的泥巴以及其他的掉落物，通通都已经排除。现在您也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另外来提醒，在国道3号后预计呢，在明天早上的8点钟到6月26号傍晚6点钟为止，主线要往古坑地磅站的入口要进行路面的维护道路施工。提醒驾驶朋友，明天开始准备经过施工地点，记得要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喽。下午的3:21来听到这首歌曲是 18 的歌声《向日葵》。

这首歌曲向日葵来自 18 的日文歌曲，下午的3:23。省道台61线南下144到150公里，大安到清水之间外侧路街两台机车误闯，持续往南行驶当中。国三南下的164公里靠近大甲，内线、中线、外线通通都有汽车零件掉落，务必要小心闪避喽。

听到歌曲是王谦的歌声《向日葵的话》。Sunflower。整条台61线南下，在144到150公里之间的大安到清水交流道沿线，外侧路肩是两台机车误撞情形，持续往南行驶当中，提醒周边驾驶朋友帮忙留心闪避。另外，台63线北上 7.2 公里，在中投路段的中线车道还有塑胶藤掉落。国道3号南下164公里，靠近大甲交流道三线车道都有汽车零件藤枝处理，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闪避喽。先前在国道5号往北苏澳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外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撤除，换成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出口匝道，外线车道要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待会三点半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 Harry Styles 的歌声 Sunflower。

0: 景广新闻。
1: 台积电今天股价冲破了新台币2500元的大关，率台股开高走高，盘中最多是上涨了1405点，中场则是上涨了1276点，收在47741点，创下台股史上第八大的收盘涨点，稳站这个47000点的大关，续创指数新高，成交值约1兆4414亿元。国道一号五羊高架的南下桃园路段，今天上午发生了军方的中型巴士和游览车的碰撞事故，造成11人轻重伤。案发原因现在正由国道警方鉴定调查。静姐的报道。
2: 桃园市消防局上午7:48获报，国一五羊高架南向43.8公里桃园路段有军方中巴和前方游览车碰撞，占用内侧车道，立刻出动第一大队14车27人前往救援。这起事故发生后，军方巴士车头变形，女驾驶一度受困，警消见状以破坏器材协助脱困，并将伤患后送长庚、敏盛和卫福部桃园医院救治。桃园市消防局平顶分队黄明生小队长说，
3: 现场为军用巴士与游览车发生碰撞，共造成11人轻重伤，且驾驶有受困的情形。分队接获派遣后，立即至现场救援并送医。
2: 桃园市消防局表示，送医11人，包括4女7男，当中2人伤势较为严重，包括军车一姓女驾驶头部撕裂伤、左手肘骨折，且左手第三指断肢，另有4人中伤、5人轻伤。此外，国道警方事发后也立刻到场处理，疏导警戒，一度拥塞回堵车阵，不久顺利排除。至于事故原因，仍待鉴定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云林县的大皮三杰社区推广农村文化还有永续农村理念，今年打造了鸭米田，以鸭子跟稻子共生的方式做田间的管理，现在接近采收，社区要开放这片园区让民众来体验怎么割稻子。施新凯的报道。
4: 整群鸭子在田里损残醉，大皮三杰社区今年最新打造的鸭米田，在稻田内养和鸭，从小鸭开始，鸭子会帮忙吃虫跟杂草，鸭子的任务完成后也会成为收成，鸭肉的部分供应给社区长青食堂。三杰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黄乃勋说，
5: 古早咱都有专门菜鸭，就是都有人会赶鸭去田内吃遐金宝类啦，吃遐一挂杂草啊啥。
4: 菜秧及采收还是要靠人工，社区是将这两项工作设计为流程，开放给民众体验。社区也推出一系列割稻、打谷等活动，除了鸭米田，三杰社区内还有蚯蚓循环厂，以及各种稻草编织装置艺术，跟食农环境教育游程，用循环与共生的方式打造特色产品，也用这些产品创

0: 创造社区的价值。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全台首创的疗愈基地落脚台东，自然醒慢活剂121场的工作坊开放报名。王宇芬的报道。
2: 台东县长饶庆麟表示，台东拥有丰富自然环境、人文底蕴以及慢生活节奏，县府近年持续透过自然醒慢活剂推动疗愈产业发展，逐步建立属于台东的疗愈品牌。今年进一步以城市及疗愈为核心理念，希望让疗愈不再只是旅行中的短暂停留，而是能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今年新推出疗愈角落建制计划，也将在6月到9月展开，15家入选店加工，共规划120场疗愈体验活动，串联城市空间以及在地产业，共同打造台东疗愈慢活网络。入选店家杜兰贡好说：“
3: 那我们预计到9月底之前，我们会共办8场的活动。那它的概念是以一天的时间来做出发，也就是说把生活融入在疗愈里面的概念，也就是从食疗，然后还有身体的疗愈，还有内在的疗愈三大的区块来做区分。
2: 今年疗愈工作坊涵盖了身体探索、艺术疗愈、感官疗愈、心灵疗愈以及亲子手册等多元主题，课程内容兼顾不同年龄层以及族群的需求，也特别规划2场全国社工的专场，透过创作、香气与自我觉察，协助助人工作者纾解压力，获得喘息。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的大台北还有南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而明天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是有长浪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8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季啊，
2: 嘿、hey ，
1: 听说你儿子在果园工作被蜜蜂叮到住院哦？
2: 对呀，没想到这么严重。想到就烦恼呢，
1: 季呀、啊，先别想那么多啦。
2: 嗯，
1: 人平安最重要嘛。啊，你儿子不是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吗？
2: 嗯，
1: 在农作时被动物伤害而受伤，像你儿子被蜜蜂叮伤，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开始，就能够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真的哦？
1: 嗯，
2: 那等我儿子好了后，我就赶快去农会申请哦。
1: 嗯。
3: 农职保被保险人于农作场域内，因农作遭受动物伤害，导致不能工作，减少收入，自第四日开始可请领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这几天大家都在关注好最近的一些高温的温度大概最高到几度，还有就是接下来预计可能礼拜三左右开始好会影响到台湾天气的关于这个中度台风米克拉的动向。其实到今明两天都还是会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非常炎热的天气，尤其在大台北的盆地还有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华东纵谷呢，感觉体感温度好会再更高一点点。那在各山区午后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情形，所以这几天好是非常典型夏季高温的天气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目前的预报提醒后，大概从礼拜四到礼拜五开始就会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会慢慢好会出现了像是西半部地区还有宜兰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以及雷雨的情形。看到这样子的天气预报就觉得好像这几天应该要把握时间，把握阳光，认真的洗一下衣服了。所以要提醒朋友，接下来这个礼拜的天气会有所变化，好要记得防晒工作做好，后面几天要把你的雨具继续拿出来使用咯。在道路资讯部分，先来看到国道五号北上在苏澳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外线车道的移动清扫作业已经结束撤除，还有国道五号往北是石碇交流道原本的道路清扫作业同样结束撤收。另外在国道五号往北目前在头城的出口匝道外线车道要开始进行道路的清扫施工，再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留心的通行。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持续的拥塞回堵，还有来补充提醒，国道三号南下164公里，在大甲交流道这边内线、中线、外线好通通都有汽车零件掉落，要麻烦您帮我们小心闪避。补充提醒，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44到150公里，大安到清水之间，稍早接获朋友说外侧路间是两台机车误闯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也麻烦好准备通行驾驶朋友还是帮我们先行小心闪避喽。

国道三号往北要提醒您，北上从274.4到274公里，这边的主线号要往古坑地磅站的入口呢，即将在明天早上，今天早上8点钟后已经开始哦，一路要进行施工作业到6月26号礼拜五傍晚的6点钟为止，所以这个礼拜号礼拜一到礼拜五都要麻烦您多加留心这边的道路施工地点。国三往北274到274公里，从主线要往古坑地磅站的入口匝道后都会进行封闭，要来试做工作。

程，时间一路到6月26号傍晚的6点钟为止。这段时间再麻烦驾驶朋友，如果刚好经过施工地点，记得留心道路施工指示，小心通行，同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下午的3点43分来听到这首歌曲，是罗美玲的歌声《红色向日葵》。

近万丹交流道。先前说在内侧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有发现一个黄色的行李袋掉落，目前南分局来提醒这边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同样排除还有台八十八线往西来到了 1.1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外线车道的轮胎皮，现场也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咯。

转到台九线，来到了 121.1 公里的南澳路段，发现有部故障车停放后正在现场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再麻烦准备通行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通行。地点是台九线的 121.1 公里靠近南澳路段，有故障车等待拖吊当中。国道三号往北的151公里是苑里到通霄之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现在占用的是外侧路肩。国道五号北上补充提醒，桃城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移动清扫施工。好，来预告一下今天晚上要进行的工程作业，地点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5到319公里，从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沿线，还有呢，在国道八号的台南系统衔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统统都会暂时封闭进行工程。施工时间是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清晨的6点为止。今晚上再麻烦朋友配合道路指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喽。补充一下，刚刚说到台九线这边的南澳路段后，在 121.1 公里的位置故障车情形，这个地点在台九线北上 121.1 公里靠近南澳路段，有故障车等待拖吊救援。

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目前国道一号往北从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沿线车都不好走，车速是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60公里。还有国道五号往北桐城到平林的水山隧道这一段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50。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也都是车流瓶颈点，时速现在只有40-5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那在南部地区提醒您，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持续拥塞回堵，车速是30-4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都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下午的3:51，这首歌曲来自 Charlie Puth 的歌说 Beat Yourself Up。

国道3号南下来到了 221.7 公里靠近中兴系统之前，先前说掉落在中线还有内线车道的木板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的 33.2 到 33.7 公里过了头城交流道外线车道的道路工程现在结束撤收。

省道台66线灯向来到了27公里，先前说在大溪端这边的外线车道发现有木板掉落情形，北分局提醒好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台66线往西大约在21到20公里之间的平镇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的塑胶软垫现在顺利的排除。补充提醒，国一最新事故消息，国道一号往北来到了91.2公里，刚过竹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这是刚刚最新接获的事故消息，看起来拖吊车好刚刚才到成，正要开始进行处理。不过国一往北新竹到竹北马上开始出现排队情形，目前北上的路段平均时速已经低于60公里，接下来好车流应该还会持续的拥塞，所以提醒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那如果目前好刚好经过事故地点呢，要多加留心，两台车事故现在是占用内线车道进行拖吊作业。在国道三号北上151公里的苑里到通宵之间，还有自小客车抛锚占用了外侧路肩。台九线北上121.1公里的南澳路段，同样有故障车停放情形，等待相关单位的后续救援处理，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的切换车道咯。

下午的3:57，待会4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今天要送给你这首歌曲是桑田佳佑的歌声《迈向明日的进行时》哦。虽然感觉天气很炎热，但是六月份也是大家呢依依不舍又充满人生希望的毕业季嘛，所以带着向日葵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好朋友们一点点祝福，一起开心的迈向明天。待会4点准备对时了，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 91.2 公里在竹北交流道之前的内侧发生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51公里过了院里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 121.1 公里的南澳路段有故障车停放，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时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2: 我想问你，
3: 你说什么？
2: 下班有事吗？
3: 大声一点啦！
2: 下班有事吗？
3: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6月22号，农历来到的是5月初八，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一号在北上91.2公里竹北路段之前呢，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了追撞事故，要提醒您特别小心，因为这个状况目前排除了，但是回堵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国道五号在南下过了头城路段的外侧车道，现在正在进行路面的施工。还有呢，在国道五号原本北上头城路段的移动式清扫，还有在南下33.2到33.7公里的施工，现在接获说已经撤除了。在国道一号方面呢，目前对就在讲竹北路段这个排除的事故现场啊，都要提醒驾驶朋友还是要特别小心，因为刚回堵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完全的恢复顺畅的状况。同时也不要忘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我的天哪，他们有10年了，这时间也过得太快了吧、哦、很开心今天的团体来带来了好消息，同时帮大家介绍他们非常棒的第二张专辑，让我们掌声来欢迎同根生。 Hello， 你们好。
1: Hello， 视频姐好，大家好，我们是
2: A 入同根生。
0: 哇，今天来了4位，分别是
1: 我是智博，
3: 我是小绿，
4: 我是 DK，
5: 我是阿鱼。
0: 好，来了4位，然后通通都之前也来过嘛，对不对？
3: 对
0: 对，我记得差不多这样的阵容嘛，是不是？
1: 对，
0: 来帮大家介绍第一张专辑，转眼间就10年了、欸
1: 上次应该不是10年前来的
0: 可是有一点点时间了，不是介绍那个我们之前的那张专辑嘛。
3: 对，
0: 對，不是演奏的那一张，是另外一张
1: 边缘转身术。
0: 边缘转身术
1: 应该是2023年的时候来的。
0: 对对 对，
1: 對，哇，也是3-4年前咯。
0: 天哪，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为什么会说10年？因为他们要针对10年来跟大家举办了一场10周年的旗舰专场。
1: 对，我们就是因为今年庆祝我们10周年、嗯、举办了一个专场活动。嗯，那在7月30号的台北 Legacy，
0: 是，
1: 那这个活动呢，除了可以听到我们历年来的作品，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嘉宾朋友一起来玩。
0: 哇，他们的专场一定很特别，你知道吗？同根生是我见识过最会避规避拐的乐团
1: 正面意味，正面意味，
0: 正面称赞，
1: 对，正面
0: 称赞，这是称赞嘛，对不 对，
1: 对，
0: 我说的没错
1: 是是是
0: 所以呢，这个专场一定会让大家哇惊呼连连，是不是？
1: 应该是，因为我们就是早些年有做那个妖怪转型正义、
0: 嗯、对对，
1: 去替台湾的一些妖怪啊做一些平反、嗯、那我们刚好去年底也发了一张新的专辑，叫做不小心降临了，
0: 不小心降临了。
1: 对， 對，那里面呢除了延续这个妖怪的路线、嗯、然后带了一些关于亚洲的鬼怪故事，像是日本、印尼、韩国的鬼怪故事。
0: 对，
1: 對，那还有包含一些我们现在人的文明病啊、文明焦虑等等、嗯、那综合在一起来十年，就是做一个这样子的回顾。所以现场呢、哦、真的是避规避管，但是呢是一个好的方向，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一个派对的感觉。
0: 哦，
1: 对啊，
0: 很热闹的感觉，
1: 很热闹，而且刚好又是在7月30那时候，
0: 国历七月三十，国历七月三十，其实已经进入了农历的，
1: 还没七月
0: ，Sorry， 还没七月，快了，快了，快了，
1: 预先这个。预先庆祝一下，
0: 预先，对对对，有点心理准备，是不是、哦、好，所以呢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因为每次看到同根生就会给你一些啊

0: 怎么会唱这个哈怎么这么贴切，类似像这样子的称赞，对不对、
1: 哦、
0: 是不是
1: 对
0: 然后每次他的歌曲单曲就会让你说哈，文革也可以唱首歌可是又唱得很棒这样、
1: 哦、
0: 对啊，然后所以今天特别帮大家来介绍这个专场之外，也跟大家好好的来介绍不小心降临了的这张专辑，这是去年的嘛，对不对？
1: 对，去年底发行的第三张专辑，
0: 第三张专辑了、嗯、然后这张专辑其实主要就是在讲各地的鬼怪，
1: 亚洲地区的鬼怪，
0: 亚洲地区的鬼怪，
1: 然后还有一些是当代人呢会有一些文明焦虑或是生活的议题。
0: 是，
1: 举例来说、嗯、我身旁的小绿他写了一首歌、
0: 欸、
1: 在骂他的老公，你要不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
0: 你写的 歌名叫做
2: 这什么鬼
0: 啊，那是骂老公的歌啊
2: 对，就是把一些愤怒转化成、嗯、写歌的力量。
0: 哦，我懂了，所以这什么鬼，这个鬼不一定是我们大家印象当中的鬼，
2: 对，
0: 有可能是骂说这什么鬼，
2: 对，就是生气骂老公、哦、就是跟老公说你在干嘛、啊、这什么鬼啊、哦、在搞什么鬼啊，这样，
0: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鬼，
2: 对
1: 因为像他歌词一开始就有像 你举例一开始的时候不就是你老公很长的出门很长的时候在、
2: 啊、很快要出门前才说要上厕
0: 所，对对对对，我看到对我想起来那首歌我一看说嗯，这怎么可以写得这么贴切，很多男人的通病
2: 对
0: 不对，
2: 出门到哪里都要找厕所，
0: 一整天二十四小时在家不上，偏偏说要走咯、啊、等一下我大便一下，
2: 对，
0: 是不是，
2: 对，是，就是，
0: 是不是，然后又蹲很久，说女人化妆化得很久自己上厕所、欸、
2: 对啊
0: 是不是，
2: 就是
0: 哦，原来、欸、这么贴切，这也是一个鬼，
2: 对，
0: 这也是常常在生活当中出现的鬼，
2: 就是不知道在干嘛，
0: 所以你看我做同根生就是这样，让你又好气又好 笑对耶，怎么起得这么好，是不是，
1: 然后他副歌就有说啊、嗯、那个
2: 自己选择就要笑到变鬼，
0: 对，
2: 或是 不管怎么样还是不能出轨，因为这就是自己选择，
0: 对，这是我的选择，
2: 对
1: 对
0: 就像你有的时候受不了你的孩子，你要告诉自己说这是我生的是不是，类似像这样
2: 的
0: 说法，
2: 对，自己选的，
0: 哦，所以是各式各样你印象当中知道的鬼里面有，对不对？
1: 对，
0: 哦，或你口头禅的鬼里面也有，
1: 对，
0: 然后亚洲地区你认识的鬼这边也都有，
1: 对，
0: 哦，就是这样子贴近生活，
1: 对，所以它不是可怕的，
0: 不是，
1: 这个鬼
0: 是
1: 很在我们的生活中会出现的，
0: 对对，今天即使很可怕他们也可以把 MV 拍得很有趣，比如说像东东、
1: 欸、
0: 是不是、哦、对不
1: 对
0: 好啦，不过呢这张专辑今天来这边好好的介绍，我们先从最原始开始，一开始好了，
1: 好，
0: 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叫做
1: A drop
0: 不是叫你说哎、欸，来相片给你 air drop 一下，
1: 哎、欸，是不是一开始是有这个想法，
0: 是这样的想法吗，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今天要给你一个我的记录我的影像、嗯、A drop 给你，这样的意思吗，
1: 就像有时候会不小心降临了、嗯、A drop 有时候会有人要传东西给你，
2: 就
1: 你就好像不小心接收到什么东西一样，
0: 哇怎么这么有创意，
1: 就是不小心降临了，
0: 所以那 drop 也是一个降临低落的感觉，
1: 没错，
0: 对，
1: 哦，就你收到了这个讯息，
0: 你收到了这个万物当中突然频道接到了收到了一些讯息，
1: 没错，
0: 然后慢慢的开始一个一个跟你说故事，
1: 没错，
0: 哇，
1: 视频姐好棒，
0: 没有，是你们很棒我们的频道很合对不对，所以我刚刚才说他们必归必归就是我喜欢的感觉，
1: 哇，
0: 是不是所以呢这也是一张专辑的一开始，然后同根生也回顾然后他们的最原始，这是一首演奏的乐曲、
1: 欸、对
0: 对不对，
1: 是我们的阿宇写的，
3: 哇，
0: 是，所以这是你要不断的 A drop 吗
3: 没有，我觉得就是
0: 要营造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3: 就是要大家吸收到同根生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0: 是，
3: 就是每一段都有一个新的宇宙的感觉，
0: 对，不过这一开始有点真的像推入一个鬼屋的感觉，
3: 对，是，或是我本来开始想象有点像是就是虚无缥缈的感觉、嗯、什么都没有，然后你渐渐开始接收到东西了，
0: 哦，
3: 对，就是一个全新的同根生的概念，
0: 走入踏入一个迷雾的感觉，
3: 对对，
0: 然后慢慢的就突然出现了一个什么鬼，或者是、
3: 对对，各所有出现的东西都是新的，
0: 都是新的，你没有看过的，
3: 对，
0: 那也不见得是可怕，有时候是可爱，
3: 对，
0: 有时候让你生气，嗯，
3: 对，
0: 那有时候让你印象深刻，
3: 没错，
4: 阿宇走出来让你吓到，
0: 这也是不过不得不讲了，那 MV 也拍得太帅了吧，
1: 哦，
0: 对、啊、
1: 对，
0: 是不是
1: A drop 的 MV 真的是那个我们最新上线的，
0: 已经上线了，对不对？ DK 好帅，
1: 哇，
0: 里面打鼓打得好

0: 帅，真的。
1: 他脸红了啦，
2: 不知道怎么回。
0: 我最喜欢欺负小男生。
2: 我突然说都不会话，
1: 话都不会说了。
3: 好了，我们来听这首乐曲，叫做
1: 《A Drop》。

0: 66西向17.4公里过了平镇系统交流道的路径有自用车故障停放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357.2南子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油压管掉落在这边，特别小心的闪避。在高架路段呢，北上27到26公里环北路段这边有轮胎皮掉落。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市民之外，还邀请到了带来个人第三张专辑，不，团体第三张专辑，同时也告诉他们要举办10周年旗舰专场神游的同根生。Hello， 你们好。
1: Hello， 市民姐好，大家好。
0: 对，刚刚说，其实大家刚开始同根生的第一张专辑是全演奏专辑嘛，对，对不对？第二张专辑呢，告诉跟你开始跟你讲所有你在身边，你常在祭拜，或是你小时候在他比如等下在玩的那些庙的神明的故事，
1: 对，
0: 帮他们写了主题曲，
1: 对，
0: 对不对？好，然后这一张专辑呢，他要告诉你说，记录了身边很多很多不小心降临在你身边的鬼怪，还不小心降落了，对不对？好。那所以这张我们先说专场的部分，专场要取名叫神游，
1: 是
0: 神游，而且听说还有1、2、3、4、5部曲要入神什么
1: 哦，色心
0: 色心够安神回神跟安可，
1: 对
0: 安可还自己写呢，真好意思
1: 有没有说也是不知道视频姐会把安可讲出来
0: 不是你自己写的好笑呢
2: 跟安可
0: 好了好了，就是一开始入了，然后开始写心，然后突然安定下来之后，然后回神之后，哎、欸，怎么结束了这样子？
1: 哎、欸，对，回到现实了这样，
2: 然后就安可，
0: 就安可，怎么这么可爱啦？所以他们有写哦，你要记得安可哦，
2: 对，要记得哦，
0: 不安可不关，不安可不开门哦，
1: 对，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哦，所以整张专辑，整个这个旗舰厂。两张专辑跟所有作品都会演唱吗？
1: 三张专辑，
0: 三张专辑
1: 都会有，
0: 演奏也会有嘛？
1: 演奏也会有，都会取一些比较经典的，
0: 经典的。
1: 对，
0: 那现在曲目都选好了吗？
1: 选好了，
0: 选好了。七月初的活动嘛，对不
1: 对？7月30，
0: 七月底，
1: 七月底
0: 的活动，曲目都选好了，总会有心里想要你唱，可是不见得你会不会唱的人，现在敲碗还来得及吗？
1: 可以啊，
0: 可以啊、哦，
1: 对，可是他们也不知道我们要唱什么，对不对？
0: 对啊，我们担心你不唱啊。
1: 哇，那是哦、那怎么办？
0: 像我最喜欢同根生的一首歌曲叫《伞还未开》，会唱吗？
1: 不会。
0: 我唱，你看。他很直白。
1: 对对，
2: 请大家敲完，但是我们不一定会。
0: 对。
1: 要留一些伏笔跟遗憾，
0: 咚咚咚，一次都唱完有什么意义嘞？
1: 对啊，
0: 总会就说，哎呦，现场这么棒，如果有机会可以听这一首，那下次要不要再办一场？
1: 对啊，对，下一个十年，
0: 下哦，太久了，太久了，不要这样没志气，10.5就要再办一场，
1: 10.5好快哦。
0: 可是，旗舰专场只有一场，
1: 对。可是我们今年在下半年也有办小巡回，
0: 哦，小巡回
1: 会有机会跟大家公布
0: ，OK，
1: 近期会公布。
0: 所以旗舰专场只有一场在台北，
1: yes， 没错。
0: 好啦，那中南部的朋友自己要把握

0: 间跟机会。
1: 对,
0: 对，
1: 有机会的话也会有机会，
0: 会有机会，
1: 对，近期会跟大家公布。
0: OK, 所以这个有关相关资讯出来了吗？
1: 十周年的小巡回的话还没有，
0: 没有，
1: 但现在目前就你只要来我们专场就会得到小巡回的资讯
0: 哦，
1: 那天会公布。
0: 团长就是团长，很会用伏笔，是不是？
2: 因为其实还没有想好，所以想说还有一点时间。
0: 离开我就是喜欢你这样，这么的直白。
2: 还有一个多月时间可以慢慢想，对啊。
0: 好了，那刚刚也说了，既然叫旗舰专场，好朋友也都会来吗？是不是？
1: 对，我们有邀请了四组很厉害的嘉宾。嗯，
0: 组啊，
1: 对啊，
0: 不是四个人，是四组啊，
1: 四组
0: 不能讲，
1: 可以讲啊，
0: 可以讲，可以讲，好好好好，那四组
1: 来你介绍。
3: 邀请了金曲歌王陈以恒，
0: 哇，还有呢，
1: 还有邀请了人气乐团芒果酱，
0: 天哪，吵死人了，
1: 正面意外，正面意外，
0: 正面，对对
1: 对
0: 对，
1: 正面意外，
0: 热闹死人了。还有呢，
1: 然后还有一个是台味 disco 代表，叫做 Ricky， 也是新生代很有潜力的新人。然后还有一个是跟我们合作很多年的，其实他我们之前的 MV 都是他拍的，但他本身其实是一个很优秀的唢呐演奏家，他还踏上了丝路的旅程，
0: 哇，
1: 然后他叫做黄雅农，
0: 真的，
1: 那我们找他回来呢，就是一起有音乐上的合作，这次没有请他拍 MV 了，对，
0: 就是来这边交流，然后跟一起用他的唢呐跟你们在这边表演就对了。
1: 没错，因为我们跟他也很久没见了，因为他也忙他自己的事情。
0: 是，
1: 然后他，但是很感谢他前期帮童工生拍了很多大家印象深刻的 MV。
0: 没错，没错。
1: 对啊。
0: 哦，哇，很热闹哎。
1: 对啊，是一个庆生派对的感觉。
0: 而且真的都是好朋友哎。
1: 嗯，对。
0: 都是很熟的朋友。
1: 对，可是像以恒跟芒果酱真的是我们第一次合作，那他们真的非常的友情相挺。
3: 对，
0: 真的、哦，
1: 对，觉得也是我们的荣幸。
0: 哇，现在唯一担忧就是那个场地有一点小。
1: 不担忧，
0: 不担忧，
1: 就是票还有很多，购买空间，
0: 够，现在还有机会。我讲了没有太晚，还来得及就对了。哦，好，详细的资讯跟内容上脸书吗？还是
1: IG 跟脸书？但是我们的售票在拓元售票
0: ，OK，
1: 就可以打同根生神游就可以找到了。
0: 神游就是那个神游，
3: 对，
0: 就是你现在不想上班在神游的那个神游。
1: 哎，没错，
0: 对，神游就可以知道这个十周年的旗舰专场。那过去所喜欢的作品，跟他们可以把很多很多传统乐器跟乐团来做这样什么样巧妙的融合，
1: 对，
0: 哇，在这边会做出一个很棒的演出，
1: 没错。
0: 好，那新专辑会唱比较大部分就对了，
1: 会，新专辑每一首歌都会唱到，
0: 哦，每一首歌都会唱，
1: 没错。
0: 好，那我新专辑里面最喜欢的歌曲应该也会唱了，不要再跟我讲没有哦，
1: 来听听看，
0: 我喜欢拖刷，
1: 哎，
3: 当然要唱，
1: 一定要唱，
0: 一定要唱哦，
2: 有，
1: 哎，世平姐，你是会有拖延症的人吗？
0: 会，
1: 真的吗？
0: 真的，
1: 你们感觉做这种即时 live 应该要很快，
0: 我只有 live 其他什么都拖延，其他什么都拖，拖延症的可严重的嘞。所以拖刷是讲拖延症，
1: 是讲拖延症，
0: 真的，拖延症也是一个鬼吗？
1: 就是焦虑啊，文明焦虑，因为像刚刚小绿写的是婚姻，就是他由他自己出发嘛，然后这次主题就是每一个人可能自己有自己的焦虑，
0: 对，
1: 这首歌是我写的拖刷，因为我也是很严重拖延症的人，
0: 真的，
1: 对，
0: 你有影响到其他团员吗？
1: 不会，他们会影响我，
0: 还是大家全团一起拖，
3: 一起
0: 是哦，
1: 对，
0: 所以好，可是拖刷里面有泰文是不是？
1: 对
0: 哦，
1: 因为拖延症的时候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你都觉得说啊还不急啦，放轻松啦，时间还没有到啦，还可以，
0: 真的，
1: 所以一开始那个宅烟就是泰文的说，calm down, take easy,放轻松的感觉，
0: 就已经拖延了还叫自己宅烟烟呢，
1: 对，就是这样啊，你会自我催眠，觉得说啊还有时间，还有时间
2: OK 啦，做得出来啦，
0: 是哦，所以你有觉得拖延症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有想要改吗？
1: 我想改，但我改不了。
0: 真的吗？那这几个，这其他这三位是更严重，还是比团长还好？
2: 不是啊，我们只是在比较合适的时间把东西放出来，因为也比较做的比较好，想的比较完善啊。
1: 视频姐这样的 DK 你还爱吗？
0: 也讲的还蛮老实。你要叫我早给，想都别想。我会在最适当的时间给你，是不是？对，好了，我们只要不要造成

0: 对方的困扰拖延在自己的身上，其实是还好啦。
1: 对啦，對，就是 take easy， 放轻松啦。
0: 哦，好，这首歌在我们的专场里面会演出哦，
1: 没错哦。
0: 啊，来听听这首歌曲叫做
2: 《华索》啊。

0: 4:26，今天的下半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2015年成立，今年要过10周年生日，要举办喜见专场的童根生。Hello，Hello，
1: 视频姐。
0: 好，所以呢，时间就在7月30号，地点在哪里？
1: 台北 Legacy
0: 哈，
1: 对，
0: 然后详细的资讯跟内容呢，可以在他们的脸书 IG 上面就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资讯了，是不是？然后呢，这张专辑非常的特别，叫做《不小心降临了》。那我们待会最后一首要播的这个歌曲呢，这一次也你跟这一次那个纸仙
1: 对
0: 合作的这一位叫做
1: 不奈，
0: 很熟吗？
1: 蛮熟的
0: 、
1: 对，
0: 是谁跟谁提出邀约说来吧，来玩玩看？
1: 因为有一次我们去上他的节目宣传，然后玩完之后就觉得蛮对痛，也是频率有对到
0: 哦，
1: 所以就邀请他说，那新专辑可不可以邀请他一起来演出创作一首？
0: 哦，那为什么要找纸仙找他来？
1: 因为那个这首歌在讲每个人，我们刚刚说每个人都有一个焦虑嘛，这首焦虑是 DK 的。
0: 哦，焦虑什么？你有什么焦虑？
2: 纸仙啊，要不然你知道纸仙是什么吗？
1: 手指的纸，
0: 手指的纸，
2: 对啊，
0: 滑手机的焦虑，
2: 王右滑，
0: 交友软体的焦虑，
2: 最右边还右边是喜欢还是左边是喜欢？
0: 不太知道，年纪大了也
2: 右边，
1: 对，
0: 所以你都是滑右边还是滑左边？
2: 其实都会，就是右边
0: 一直滑
2: 滑滑滑滑，
0: 是滑右比较多。
2: 看心情。
0: 那有成功过吗？
2: 有啊。
0: 有吗？所以现在的这一任是交友软体认识的吗？
2: 当然不是啊。不是啊，因为成功了之后你就会 match 嘛，然后 match 之后你就可以聊天
0: 啊。对啊，然后
2: 呢？对啊，然后我想说，为什么一定要是我讲第一句话，我就要等他讲第一句话，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0: 你等着孤老终生吧。奇怪的孩子，你怎么等啊？莫名其妙。
2: 对啊，那为什么要讲 DQ？ 要想说，没有，那我就换下一个啦。
0: 神经病，那个叫软体啊。
2: 所以我就只有买一个月而已啊。然后那时候我都在直播家，我就说我要来当纸仙喽。洗完澡之后，开开心心吹电风扇，我要当纸仙喽。
0: 好，你们去听歌，去看 MV， 那 MV 拍得非常非常的可爱以及有趣哈。

0: 好，详细资讯跟内容呢，我们大家上童根生的 IG 脸书就可以知道了。好好支持这张专辑，好好支持他们十周年的专场，好好到专场去问问看他为什么不讲话，奇怪。今天非常谢谢童根生来玩，谢谢你们，
1: 谢谢思婷姐，
0: 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准备来收听五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北有一名准律师郑姓男子，在三年前参叙之后酒驾失控撞死人，一审遭重判了七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赔偿1200万，和家属和解争取缓刑，但是高院减轻改判四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仍需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台大法律系毕业，现年29岁的郑姓男子，原本在知名法律事务所实习，三年前参加事务所迎新送旧参叙，喝酒之后独自开车返家，行经国道三号万方交流道时，因车子失控冲撞三辆车，并造成一名吊车司机死亡。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坦承酒驾酿祸，并向家属道歉，但辩称平时不喝酒，当天因想在同事留下好印象才开车，而且无法拒绝老板才喝酒，他愿意终身当戒酒职工，请求法院轻判并给予缓刑。不过警方主张他当时酒精浓度高达 0.83， 肇事时时速高达80多公里，应予重判。国民法庭认为他知法犯法，恶性重大，犯后争执酒驾意图，没有同理被害家属心情，但考量他家庭支持良好，更生可能性高，以酒驾致死罪判刑七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和家属达成和解，并赔偿了1200万元，争取缓刑。高院审酌原审没有考量到调解及给付完毕的情况，减轻改判4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这名准律师仍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由于气候变迁加剧，民间团体透过了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近零排放还有再生能源转型的政策有广泛而且正面的支持，呼吁政界落实减碳以及调适承诺。记者朱伟森的报道。
3: 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民众最有感的是极端高温、频繁暴雨。
4: 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investment。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
3: 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指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 2.5 至3度。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们谈论 AI、 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勇敢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奈及利亚有一名7岁的女童 Miracle 罹患了先天性的无肛症，但也因为当地的医疗资源

0: 不足，需要长期仰赖人工造口来排便。在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团队历时了4个月的手术治疗之下， Miracle 已经能够正常的进食还有排便，展开了健康的新人生。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7岁的 Miracle 出生就无法正常排泄跟进食，但因为家中的经济及当地的医疗因素，只能仰赖暂时性的肠造口维持生命。除了成长的过程饱受异样的眼光，也有反复感染的风险。北医附一团队为 Miracle 进行肛门及肠道的重建手术，分2阶段恢复消化道的功能，并透过后续的训练建立正常的排便习惯，为未来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北医附一外科部副部长黄富焕说，
2: 第一次的手术是帮他把肛门直肠做好成型术，让他的原本没有开口的肛门，让他直肠可以拉出来之后再形成一个正常的肛门让他使用。那第二次的手术就是在确定好他扩肛都 OK 了，扩肛它的功能 OK 了，那它的肠道功能 OK 了，我们才把它的这个暂时性的肠造口把它做关闭，让它肠道可以恢复它的连续性，那这样它以后肚子上就不会再有这个人工造口。
1: 北医副医院长施俊明表示，对许多的孩子而言，吃饭、上厕所跟上学是再平凡不过的事，但对 Miracle 来说，却是跨越10000多公里才得以实现的梦想。这次的案例凸显，医疗的价值不只是治疗疾病，更是为生命带来改变与希望。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哦。就在山区会有一些午后的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尤其是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花都纵谷，可能会局部来到37度左右的高温，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另外，在第7号台风中度台风米克拉，下午2点的位置位在厄瓜多尔的东南东方，大概在770公里的海面上。那未来的话会逐渐沿着高压边缘由西北西转向偏北，再转东北方向前进。那预估从明天开始受到米克拉台风所带来的长浪影响，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海面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射的机会哦，所以明天前往海边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大家好，我是皮亚吴贝亚。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

苏打绿所带来的歌曲《他下了夏天》。在国道一号高架路段北上27到26.9公里环北路段这边轮胎皮掉落，现在接货说排除了。还有呢，在高架路段同样是27.2公里，还有铁制品掉落。哇，好，不管怎么样，环北路段往北的方向，高架这边又是铁制品，又是轮胎皮，都接货排除了。感谢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泰山转接到内线车道，有一床棉被掉落在这里。台八八在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处车多。国道一号南下林口一交流道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车道开始进行了匝道与控管制，包括了石碇坪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都开启了匝道与控管制。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出口处很多碎石头掉落满地。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好，台63线中投公路先前说中线车道有塑胶桶掉落在车道上头，现在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你可以放心通过刚刚所说的这个路段，掉落的塑胶桶已经接货排除。

台63线中投公路原本在中投路段这边中线车道塑胶桶掉落，现在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还有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泰山转接到内线车道棉被掉落在这里，国道5号在北上

习近平离宜兰头城疑似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正在进行匝道已供管制，红灯停，绿灯行，请您小心开车。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台六六在双向哦，原本说平镇一路段这边大概在 18.6 公里的地方，上面的桥垂了一个很长的线，影响到了驾驶的行车视线。哇，在台六六双向 18.6 公里双向车流都受到了影响，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了。台64线西向15公里三重交流道出口处的内线

察到黑色的掉落物在这里，看不清楚是什么，小心耶。国道一号南下 35.4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这个看清楚是什么了，是内线车道有一床棉被掉落在这里。

交流道出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很喜欢这样的结合，虽然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要宣传台东观光，可是也把这首歌曲哇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是来自于林红跟沈文成合作的作品，叫做《Nina 来台东》。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 35.4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侧有棉被掉落，导致后方急速定点，经过时请小心闪避。南下先前在林口 A 出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315公里在台南系统之前不勾绳占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沿线车都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三重出口之前的外侧有黑色的掉落物，台88线西向大寮到凤山沿线车流量都比较大。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0: 告诉朋友大家好，我是柯妈妈，我要加倍来跟大家讲，开车前要会记绑好安全带，开车千万慢超速，路口爱让行路人。为了咱美好的将来，除了遵守交通安全规定外，一定要检查你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有效的期间，未满30日者要赶紧投保，好咱两个当欢欢喜喜出门，平平安安回来咱厝哦。
1: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2: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3: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2: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3: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2: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3: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

0: 起动起来吧！
1: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来自于阿令的最新单曲《一个人》。台66线在西向17.4公里，有过了平镇系统交流道的路肩，有自用车故障停放在这边。根据最新的回报说，它已经排除了。国道3号北上竹林路段这边内线车道有像轮胎一样的东西掉落在这里。国道3号在宝山路段北上96公里的内线车道也有掉落物哦，所以北上91公里竹林路段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北上96公里过了宝山路段内线车道也有掉落物。

框不住的爱，来自于王燕威的歌声。台七十四线东向20到24公里，往潭子方向，从潭子系统到太原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一号北上的243.2公里的斗南路段有事故发生了。国道三号北上宝山路段96公里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特别小心的闪避。

国道十号在西向仁武交流道的入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另外呢，在台一线北上呢斗南路段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屯交流道下匝道要往工业区的方向，出现了排队的车流。台七十四线西向的草湖到大里，东向潭子系统到太原，目前也都是走走停停的。在国道三号北上96公里宝山路段内线车道，这个掉落物还没有接获任何的排除讯息。

软的歌声 ，Baby 向我走过来。国道三甲线东向万方到牧场路段持续车多。国道十号呢，是西向仁武交流道的入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了追撞。台一线在北上斗南路段内线车道呢，传出有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屯路段下匝道要往工业区方向走走停停的。还有在台64线原本在东向观音山隧道这边小客车大货车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完全排除了。0800-000-123，0800-000-123。这是雷琴所带来的歌曲《微风》，微风，准备来收听5分钟，尽管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6月22号星期一的警广中台湾新闻。苗栗县南庄乡警船枪击案，检警成立专案小组采集现场基证，并调阅近千支监视器，锁定刘姓主嫌等五人涉案，已陆续拘提到案，初步研判与赌债纠纷有关。请听报道。苗栗县头份警分局18号清晨5点多获报，南庄乡士山村一处民宅前发生枪击案。由于民宅外墙悬挂县议员参选人刊本，一度引发政治恐吓联想，案件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会同县警局刑警大队共同侦办。经查，两派人马疑似因为赌债纠纷相约谈判，双方一言不合，债务人持枪连开约21枪，初步排除与选举活动相关。头份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薛宇宏说，
2: 案经连日调阅苗栗县内案发地新竹、高雄、屏东等逃窜路线将近1000支监视器后，迅速掌握犯嫌身份，最终于6月21日将刘姓主嫌等五人全数查缉到案，并起获作案用火药式枪支3把、子弹67颗、霰弹枪1把、霰弹44颗。
1: 警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恐吓危害安全等罪嫌，将5名犯嫌移送侦办。检方复讯后，向苗栗地院申请羁押获准，全案持续扩大侦办。新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台中市大甲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陈之明执行枪炮案件搜索勤务时，遭企图逃逸的犯嫌冲撞受伤，目前还在住院观察。属驻区督察今天上午代表警政署长张荣兴前往医院慰问，表达最深切的关怀与慰勉。陈韵涵报道。
3: 属驻区督察周贵志代表警政署张荣兴署长，在台中市警察局督察长张泽成及大甲警分局分局长蔡其旺陪同下，前往台中荣民总医院探视陈之明小队长，关心术后恢复情形及后续医疗照护需求。张荣兴署长也特别请周督察转达慰问之意，并表示警政署、警察局及分局将全力协助相关医疗及复健事宜，作为第一线执行同仁最坚强的后盾。大甲警分局分局长蔡其旺说，
4: 他是在我们左手肘的部分有粉碎性的骨折，因为他摔下去的地方刚好是在沟渠的那个边角，水泥桩的边角，所以他的伤势比较严重一点。中荣也特别安排比较有经验的这个骨科医师来帮我们陈小队长做一个手术，这整个过程手术过程都非常的完善，他目前恢复的状况也很好，之后的一个复健可能大概要半年左右。
3: 大甲警分局表示，将持续关怀陈小队长复原状况，并全力协助家属相关需求。全案已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妨害公务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以维护公权力尊严及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彰化县政府推动东螺溪水环境改善建设，以渡船头历史文化为主轴，并且在皮头木棉花道河畔新设人行栈道，工程完工启用，未来将成为观光游憩新亮点。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县政府动用总经费1400多万元，展开东螺溪，也就是北斗渡船头以及皮头木棉花道文化绿廊水环境改善整体计划，通过水岸景观、生态环境和文化场域的整合，打造兼具休憩、观光、环境教育与文化传承功能的优质绿廊。县长王惠美说，
6: 北斗渡船头伊的这个河滨公园，这个拢总有1.5公里长哦。那最主要一户里头沙邦甲西波道，但主要甲咱的这个文化意象历史都藏伫这个区。那这个区规划内底有咱的这个船头入口的意象，还有码头以及我们渡船亭船的一个平屋，还有船坞造型的地形的游戏场。
5: 县府进一步指出，第二工区平。

0: 里头木棉花道河畔环境改善，只是在中心桥旁新设约500公尺人行栈道，并且增设入口意向及环境教育导览设施，提升民众赏花、散步、休憩安全性和舒适性。每年木棉花季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未来渴望进一步带动地方观光和周边发展。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中午过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皮亚乌贝亚的歌声，我雄心的所在，在靠近国道十号西向仁武交流道的入口处，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接获说排除了。台65线在南下4.9公里，过了新庄二路段中线车道，自用车大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三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车多，国道一号南下南屯交流道要下匝道往工业区的方向，也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任何的后续补充道路情形，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 式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警管，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劳公路警察局第一公路警察大队巡官谢仁发，谢巡官来跟大家聊聊。巡官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还有线上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巡官呢，要来再次跟所有的驾驶朋友提醒有关于轻微事故的正确处理方式啊。好，首先我们就来谈没有人受伤，车辆还能够行驶，就叫做轻微事故。在法律上面有针对于这样事故处理的法规吗？
2: 是的，因为就像我们国道，其实我们国道一般来讲就是时速都非常非常的快。
0: 对，
2: 那就是说如果发生轻微的事故你还留在现场，造成的二次事故它会更严重。那所以说我们一般像我们如果是轻微事故，如果占用车道，我们有妨碍交通的这个处罚。那依照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规定，那汽车驾驶人驾驶汽车肇事无人受伤或者那个没有人死亡的那个车辆没有人死亡的状况，那还能行驶，不尽速将那个汽车标会然后移到路边，导致说妨碍交通，这个都会有罚款的。
0: 哦，占用车道这件事情会被罚。
2: 是。
0: 哦，那到底什么样才是一个正确又安全的处理轻微事故的方法嘞？
2: 好，是的，比如说我们如果真的很就是不就是比较不幸运的不小心啊，我们在道路上，在高速公路上或者平面道路上发生的车祸。那如果说它只是车跟车碰撞，所谓的 A3 事故的话，那其实我们先下车，先不用跟对方急着争谁对谁错，那也不要在现场争执。其实这个事后有很多需要的急诊啊，有很多需要我们现场画图的状况拍照，我们来做事后的判断。在现场多留一秒钟，受到的可能事后的危害那可能就是几倍成长这样子。
0: 对，
2: 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生的事故，那我们现场先下车之后，或者是我们先可以先拨打

0: 我们110，然后让我们这个同仁可以来教导怎么样做后续的，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一直在宣导这个轻微事故的处理，可是有些人遇到了车祸，他可能一时之间他会紧张。慌张，他不知道怎么做。那一般来讲，如果可以先拨打110，那我们同仁都会一边教导说，照着这个步骤走，就会比较顺遂这样子。那如果比如说打完电话之后，那我们可以下车，然后拍一下四边，我们车子稍微简单拍一下，不要逗留太久，稍微简单拍一下这个车损的状况。当然在拍之前，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三脚架先。摆好之后，然后我们就是稍微拍一下那个相片，然后跟对方留个电话。我们如果在平面道路上，我们当然就可以到了路边去。那如果说高速公路，尤其在我们国道的高速公路的部分，因为车速都非常的快。那拍完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顺着大家到附近的服务区啊，或者是叫到先到安全地方，然后。等待我们同仁，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因为在推这个 A3 事故不留在现场，我们就会我们同仁会引导到我们的分队里面来，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做后续的这一些车祸事故的处理这样子。
1: 所以大家之前不愿意离开事故现场，好像都会是以前在平面车道的刻板印象，觉得说啊，我是不是不能够乱走啊，我一定要等到警察到啊，其实不见得嘛，是不是？
0: 是是是，因为当然有人受伤或者是比较重大的事故，那当然我们就是可能就没办法离开现场，或者车子毁损的比较严重的这种重大事故，那当然是留在现场。可是如果这种轻微的，其实就我们法规面来讲，它其实是可以移动的。你只要稍微把电话跟对方留个电话，然后你稍微拍个照，然后我们就因为现在所有的车子其实行车记录器。都已经很普及了，其实从行车记录器上面就可以稍微的看一下说的状况会比较就是肇事会比较多一点这样子，不急于说我们在现场一定要做到说先吵一般就对了，是。
1: 所以如果说今天就像您刚刚讲的，我打通电话了，跟公警联络上了，第一个步骤他也是请我就近到比较安全的地方等候嘛，是不是？
0: 是是是，因为一般来讲，我们你打到比如说你在高速公路那边打到我们公警这边来，那我们会跟你讲说，那现在麻烦你先摆个小的警示，然后
1: 该拍的拍一拍，赶快离开。
0: 那你就先赶快离开到安全的地方，或者说他会指引你说到哪一个分队去做事后的笔录。对，都是大概程序都是这样子。
1: 好，安全的地方。就是离开高速公路嘛，对不对？路肩也不安全，避车弯其实也不安全嘛，是不是？
0: 是的，因为现在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路段，它其实有开放路肩。第一个，因为以前旧有的观念，我们路肩可能都开车到放到路肩去，可是因为现在路肩有很多段，其实它是开放的，那反而到路肩去其实不安全。那避车弯的部分，因为现在避车弯的有很多驾驶人，他在开车的时候会就是跟因为道路不熟，它有时候会很偏离路肩或者是偏离主线道。它路肩其实我们常常发现说，就是有开路肩的人，他不小心撞到避车弯里面去，所以其实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那当然我们如果说现场拍完了，我们就下交流道去等安全地方等，或者是往前到服务区等，这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好，所以呢一定要记得高速公路哪里都不安全，我们下了交流道，比如说到服务区，到交流道下，甚至到公警的辖地，都是一个比较好好谈的地方啦，对不对？
0: 是是是是是是。
1: 那保险会因为这样出什么问题吗？
0: OK， 好的。那保险的部分其实因为民事的部分保险其实它会来比如说如果大家可能比较忙，然后就委由保险它来做一些事故的初判啊，或者一些简单的一些相片的领取这样子。其实我们警方都会按如果有那个就是我们委托书，我们通通会给这个保险公司，所以在保险的这一个部分，其实我们一般的用路人他是不用担心的，他只要有委托书来申请，我们都会按照程序都会给那个保险公司。
1: OK， 所以不用去担心责任的问题哈，
0: 是
1: 不用说什么啊，今天离开了，本来不是我责任，都变成我的责任，现在都

0: OK， 我们希望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好好的谈，不要让轻微的事故变成严重的二次事故嘛。
1: 是。
0: 好，
1: 是是是。
0: 那除了这个避免二次事故必须要提醒其他用户朋友的地方之外，我们就辖县内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重点吗？
1: 最近啊，相信很多用户人都有在电视新闻媒体报章看到，就我目前就是独驾的这个。

0: 有吃到毒品的，那更不能上道路上面，这样不止危害自己，危害他人的安全。这个，尤其我们现在警方，我们只要平日不定时的在各大的路口，我们就，反我们高工局的部分，我们现在我们警察局都在各个匝道口，我们都会很强力的执行取缔毒驾跟酒驾的这个区块，希望用路人不要以身试法。
1: 而且这个毒驾，我们那种脱衣快筛其实非常精准又非常的快速，对不对？所以其实一下子就知道说你有没有吸毒，然后这个就一定可以立刻把它查扣，然后不准他再碰车子了嘛。
0: 是
1: 哇，所以真的吸毒本身就已经是违法了，你又去开车，真的是违法又加违法，而且还会伤害到其他用路朋友，请大家千万不要这个去尝试这件事情嘛。好，一定要把它记在心里。然后呢，天气热也不要说，哎呦，今天天气热，我喝了啤酒之后助兴哦，然后又开车，也不对嘛，是不是？
0: 是，用毒驾、酒驾这个都是不对的行为。
1: 好，请说，用朋友一定要记在心里。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巡官告诉大家这些重要资讯，谢谢您哦。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来台65线南下 4.9 公里，过了新庄二路段这边呢，说中线车道自用车大货车发生事故了。国道3号在北上 43.6 公里土城路段之前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国道10号在西向顶尖系统交流道的民族路出口处车多排队，衔接平面车道真的好辛苦。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三重交流道出口处的路间有行人跑上来。国道3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车多，国道1号南下南屯交流道下匝道要往工业区的方向也出现了走走停停的车流。0800-000-123 0800-000-123。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狗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即使的路况就能给你报告历史最高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内坜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多拥挤，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都不到60公里。其中北上的43.6公里，土城交流道前的外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以及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和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都已经启动，并且目前北上的宜兰一路到平林沿线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4.9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的中线，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台66线东向20.1公里平镇二交流道之前也有事故发生，占用内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来自于翁郁君的歌声《滔滔唱里心》。国道一号在北上南屯交流道的出口处要往环中路方向车多，国道一号在南下丰原交流道出口匝道也出现了回堵车流，国道一号南下圆山交流道出口处的内线车道自用车停在这边，不晓得什么原因哎。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交流道要往黎明路方向出现了走走停停的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

0: 6:14，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侯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过了内湖之后，明显的直接车速会降到20以下，大概会持续3公里到4公里。那一路到圆山基本上也都是在40以下的，所以这个路段目前车速是比较慢的。再往前的话，五股转接道还有五股这两个地方很明显的车多，尤其是在过了高工局之后，一路到林口一呢，车速都在40以下的。再往前的话，在右师入口这个地方啊，稍早有一起事故，那事故排除，但是这个外侧这边要稍微要注意一下，车速会比较慢，

0: 的车道，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呢，车速也在40以下，不过过了竹北之后呢，渐渐就会疏解了。再往前的话，在这个内湖哈，内湖一路到高架的汐止端的车速大概40到60，尤其是东湖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会有间歇性停等哦。汐止系统到汐止站区呢，车速在40以下的。高架的部分呢，汐五高架南下提停进来呢，大概有1公里左右呢，是一路上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哦。到了大概在环北这个地方，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呢，车速大致上都只有在40公里上下哈、哦、这样的一个车速、哦、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渐渐就会疏解。北上的部分呢，在过了堤顶之后呢，大概在19、18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一个急降速，一路到汐端呢，车速也都在40以下的哈。国道二号的部分，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在40以下。在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这个路段，外侧车道明显车速比较慢哦，这个地方要小心了。再来一个是国道二号甲的部分呢，在东向镇头到大园这个路段呢，车速也是在40以下的哈。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南港系统这个地方哈，尤其是在汇入口这个地方，车速也是降到40以下。过了汇入口之后呢，大致上可以提升到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要过了木栅交流道哈，木栅交流道车速才会明显的疏解。安坑路段呢，车速也在40以下。过了安坑隧道之后呢，车速也渐渐的提升，要过中和隧道哈、哦，才会明显的一个车速才会疏解哈。再往前，土城树林路段车速在40到60的，北上的部分呢，中和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的。国道五号的部分呢，主要是北上的车流哈、哦，大概在雪山隧道入口前哦，大概会有持续2公里左右哈、哦，车速在40以下，甚至呈现排队的情况。进入雪隧之后呢，大概有3公里到4公里，车速也在40以下的。过了之后呢，一路到出雪山隧道都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哈，甚至渐渐的就会疏解了哈。这是北部地区的部分，中部地区呢，目前各路段呢，大致上车速都还是良好的一个情形哈。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永康路段车速在40到60，国道八号的部分呢，西向在台南系统这个地方哦，明显的车速会比较慢哦。这边虽然距离不是很长哦，但是要小心哦。这个在台南系统这个地方，尤其是在内侧车道哦。再来一个是国道十号的部分，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以下。西向的部分呢，在接近顶金系统这个地方，车速就开始放慢下来了哈。尤其是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也是在40以下的。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

来自于萧煌奇的歌声，最近嘞秀景嫩新美郎，在国道三号南下104公里的中线车道传出说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在南下67.8公里过了右石路段外侧车道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排除了，那没有回堵，车流还算正常。台66线在东向20.1公里平镇二到平镇三路段这边内线车道呢，路面上说原本的事故现场也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国道三号在南下104公里，过了加东路段的中线车道，说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交流道的出口处，内线车道自用车停在这边。南下的丰原交流道出口处也是出现了排队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181公里的南屯路段，内线车道是往环中路方向的出口匝道这边，也同样开始排排队了。6:27，顺便要跟你说拜拜喽！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下面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明天见。

0: 攻破2500元，带动台股飙新高，稳站4700大关。癌症蝉联10大死因榜首，肺癌、胰脏癌还有卵巢癌死亡率上升。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尤尤纯，欢迎收听今天6月22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在美国存托凭证 ADR 的大涨激励之下，台积电今天股价是开高走高，首度冲破2500元的大关，再创历史新天价，并率领台股写下多项的新高纪录。中场是上涨了1276点，收在47741点，创台股史上第8大收盘涨点，稳站这个47000点的关卡，成交值1兆4414亿元。尤淑燕的报道。
1: 伊朗指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再度释出封锁霍姆兹海峡的讯号，引发油价和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不过尽管美伊谈判不断传出杂音，还是阻挡不了台股多头气势。开盘跳空上涨214点，以46679点开出后，买盘全面点火，大型全指股联手带动指数涨点迅速扩大。分析师陈坤仁说，
2: 会开高，但是不要去做太多的追高，因为这个星期有一些国际重要大事件都同时会发生在礼拜4。波段角度没有任何改变，也就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哦，可是呢，短线这边一样在历史新高的过程的时候，请你用低阶不要追高的方式。
1: 分析师指出，美国联准会利率不变有助市场维持偏多氛围，但本周仍需观察美国5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以及美光财报、辉达股东会和中东地缘因素等消息干扰。从技术面来看，台股依旧由多头掌握主导权，但指数已经来到相对高档，外资净空单达6.8万口，筹码尚未充分整理，短线仍需留意资金轮动与高档震荡风险。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0: 114年国人的10大死因统计出炉，癌症蝉联44年列为这个死因首位，每年是夺走了5.4万条的人命。肺癌、肝癌、大肠癌仍位居前三名，而10大死因中，多数的死亡率都是持续下降，只有肾炎、肾病症候群以及肾病变上升。杨欣的报道。
3: 114年国人死亡人数为199576人，较113年减少1807人，死亡率及标准化死亡率分别下降0.6%及3.7%，为新冠肺炎疫情后连续第三年下降。卫福部表示，114年10大死因依序为癌症、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事故伤害、肾脏疾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以及自杀。新冠肺炎则由第14名降至第19名。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说，
4: 那癌症其实它的成因非常多重复杂，它可能跟这个所谓的高龄老化、那不健康生活习惯、那基因环境等都有关系。那透过一个有具有科学实证的一个筛检，我们有助于早期发现，那衔接后面的一个早期治疗。也因此国健署这边跟口腔师有推动我们就是6大的这个癌症的一个这个筛检，那特别是就是包括这个直肠癌筛检，那女性的乳癌、子宫颈癌、那口腔癌跟肺癌。
3: 卫福部表示，除了肺癌、胰脏癌以及卵巢癌标准化死亡率上升外，其余主要癌症都下降。可筛检癌症中，乳癌、口腔癌及胃癌标准化死亡率下降，结肠直肠癌持平，肺癌及子宫颈癌则上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警政署今年通令全国警察机关执行禁流专案，针对涉诈广告、非法金流、电子支付以及组织犯罪等环节精准打击，成果丰硕。专案期间共查获了579人，并成功让上半年诈欺发生数和财损的金额大幅下降。吕明宗的报道。
5: 诈团犯罪手法趋于产业化，除了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与付款条码、虚拟货币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犯结构。为精准打击这类犯罪，刑事局推动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成果丰硕。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并期勉各机关持续跨域合作，精准打击诈团的核心。
6: 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果。

0: 机。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1: 专案上半年共查获了403件，579名嫌犯，查获不法利得高达1亿多元。破获案件包含了假投资广告投放、公司户洗钱、黑帮设诈及利用台湾 QR Code 洗钱等手法，也使得1到5月全体诈骗数下降了1/3，财损减少30%。新一局强调将持续精进打击策略，强化联防合作，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英国政坛震撼弹，执政不满2年的英国首相施凯尔今天宣布辞去首相以及工党党魁的职务。英国的 BBC 报道，施凯尔在面临内阁逼宫、支持率暴跌、卷入爱普斯坦性丑闻等多重的危机之下，决定交出政权，成为英国10年来第6位下台的首相。而前曼彻斯特市长伯南则被视为接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焦点转回国内，目前台风米克拉是位在台湾的东南方，气象署预计这个明天呢就会转为强烈的台风，周三起路径将逐渐北转，周四距离台湾最近，但预计保持约400到500公里的距离，发布警报的几率相对较低。杨欣的报道。
3: 气象署表示，周三前各地多为高温炎热的天气，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容易有36到37度以上高温。周三晚间起，随着米克拉台风接近，花东地区将有不定时短暂阵雨，南部及山区则需留意午后雷阵雨。周四台风最接近，西半部及宜兰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预报员叶志军说，
4: 在礼拜二、礼拜三开始的话，其实这个台风开始会有逐渐北转的一个趋势，然后礼拜四之后的话，这个台风就会逐渐是往东北的方向，然后往这个日本的南方海面去做活动。目前一个资料上面来看的话，大概就是在礼拜三、礼拜四的这段期间会是离台湾相对是比较近的一个时候。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个资料上面来讲的话，它其实都是会有逐渐往东修的一个情形。所以即便就是说在这个离台风最接近的一个时候的话，可能大概还是会有400到500公里这么远的一个地方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要发布这个警报的机会相对是比较偏低的一个情形。
3: 气象署表示，周五、周六虽然台风逐渐远离，但封面位在北部海面，各地还是有降雨机会，预计直到周日天气才会回归稳定。此外，菲律宾东方海面有新的热带扰动发展中，后续动向仍需持续观察。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花莲万里溪上游新增一处堰塞湖，林保署昨天发现后立即启动堰塞湖应变小组，今天申请空勤总队支援空中勘查后，初步评估最大的蓄水量可能达600万立方公尺，目前没有发现明显的渗流或者是坝体破坏，正持续严密监控警戒。张涵的报道。
5: 林保署遥测分署21号下午执行马滩溪定期监测任务时，发现在万里溪北边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由于人员车辆只能到达距离堰塞湖直线距离3.5公里处，林保署花莲分署22号向空勤总队申请空中勘查之后，初步研判崩塌面积约45公顷，湖水没有蓄满也没有溢流，不过有零星落石崩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6: 距离下游最近的林田山深溶里的聚落有22公里，距离西堡大桥有24公里，距离万里溪桥有27公里，而且下游的位置大概河床都有高层差。
5: 当地凤林镇公所秘书徐志谦表示，已经要求应变中心进行3级强化开设，相关机具准备会做好警戒工作。
7: 堰塞湖的警戒区范围划定后，我们再进行后续的相关疏散撤离作业。
5: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将等待收到航测以及空拍地形影像资讯建模之后估算，才能较精确推估堰塞湖蓄水量。而万一溢流可能影响下游万荣乡、万荣村以及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凤建里等聚落，铁路桥梁台九线万里溪桥、乡道花24西堡大桥以及相关河防设施也可能受到波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苗栗县的南庄乡金床这个枪击案，检警成立了专案小组，采集现场基证，调阅千只的这个监视器，锁定刘姓主嫌等五人涉案，已经录。

0: 陆续具体到案，初步研判跟赌债纠纷有关。陈一鼎的报道。
1: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18号清晨5点多获报，南庄乡士山村一处民宅前发生枪击案。由于民宅外墙悬挂县议员参选人刊本，一度引发政治恐吓联想。案经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会同县警局刑警大队共同侦办。经查，两派人马疑似因为赌债纠纷相约谈判，双方一言不合，债务人持枪连开约21枪，初步排除与选举活动相关。头份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薛宇宏说，
2: 案经连日调阅苗栗县内案发地新竹、高雄、屏东等逃窜路线，将近1000支监视器后，迅速掌握犯嫌身份，最终于6月21日将刘姓主嫌等5人全数查缉到案，并起获作案用火药式枪支3把、子弹67颗、霰弹枪1把、霰弹44颗。
1: 警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恐吓危害安全等罪嫌，将5名犯嫌移送侦办。检方复讯后，向苗栗地院申请羁押获准，全案持续扩大侦办。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台中市大甲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陈之明执行枪炮案件的搜索勤务时，遭企图逃逸的犯嫌冲撞受伤，目前还在住院观察。署驻区督察周贵志今天代表警政署张荣兴署长前往医院慰问。张韵涵的报道。
3: 署驻区督察周贵志代表警政署张荣兴署长，在台中市警察局督察长张泽成及大甲警分局分局长蔡其旺陪同下，前往台中荣民总医院探视陈之明小队长，关心术后恢复情形及后续医疗照护需求。张荣兴署长也特别请周督察转达慰问之意，并表示警政署、警察局及分局将全力协助相关医疗及复健事宜，作为第一线执行同仁最坚强的后盾。大甲警分局分局长蔡其旺说，
4: 他是在我们左手肘的部分有粉碎性的骨折，因为他摔下去的地方刚好是在沟渠的那个边角，水泥桩的边角，所以他的伤势比较严重一点。中荣也特别安排比较有经验的这个骨科医师来帮我们陈小队长做一个手术，这整个过程手术过程都非常的完善，他目前恢复的状况也很好，之后的一个复健可能大概要半年左右。
3: 大甲警分局表示，将持续关怀陈小队长复原状况，并全力协助家属相关需求。全案已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妨害公务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以维护公权力尊严及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实践派出所所长徐荣龙任职五分局侦查队期间，查获诈骗以及组织犯罪，并破获辖内一间专供外籍人士吸毒的音乐会馆，优异的表现获选今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从警33年，其中有26年都担任刑事。今年因为侦破网络购物诈骗案及破获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案件，跟查获辖区以音乐会馆为掩护的毒品案件，让他获选今年全国模范警察。徐荣龙说：“
7: 那他们这些负责人就是在里面就直接贩毒给这些消费者，那我们就是历经一段时间的搜证。”然后跟友军还有检察官的支持，然后乔装进去，用搜索票破获这个集团。
6: 五分局副分局长陈柏宇说，能够顺利查获的关键就在徐荣龙当天乔装成外送人员进入。
8: 记得攻坚当天，徐所长更扮演成这个外送人员。那第一位冲入店内，配合我们保大维安特勤人员，第一时间控制的这个柜台包厢以及这个舞池齁。那整个行动我们带回了越南籍男女共107人，那并且查扣了这个大量的毒品，可以说破得非常的漂亮。
6: 20多年刑事生涯，他回忆起曾经的惊险时刻，每次出勤都要有提前意识，预判最坏的状况才能做最好应变。
7: 毒贩我们在通讯监察的时候就有发现说，他有放话说，他只要遇到警察，他就是要跟警察火拼啊。当我们

0: 锁定它的位置之后，我们持搜索票要跟它围捕的时候，它就开着它的那个高级进口轿车跟我们车子对撞。那这个过程就是我有跟它开枪射击，然后才制服它。
1: 今年三月份，他调任实践派出所担任所长。虽然他幽默戏称被改掉制服，但他也深知这是跟刑事不同的领域。
0: 那刑事工作最主要是注重在绩效方面，还有刑事案件的侦破了。那行政警察，你像我现在这方面是属于比较基层的管理阶层啊。那跟最主要是跟同仁的互动，还有一些社区警政的部分。
1: 今年获选全国模范警察，他感谢长官跟团队合作，也要谢谢独立的老婆，让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专心工作。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晚上6:46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67.2公里高雄前，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的103到104公里之间，且当路段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堪称国家级支付码的台湾 QR Code 也遭到诈骗集团利用。刑事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台湾 QR 这个付款码来进行取款还有洗钱，经全国同步扫荡，查获了117名的嫌犯，出估受害人数高达上千人，财损上亿元。吕明宗的报道。
2: 台湾 QR Code 是国家级支付标准，经过整合后，民众只需要一码就能通用付款。但刑事局发现，今年3月开始，这个付款码诈骗案件暴增。进一步清查，诈团在热门社群张贴小农贩售产品、赠送演唱会门票或白沙屯妈祖结缘品等贴文，吸引民众点击连结，随后以未完成实名验证等话术，引导民众提供台湾 QR Code 的付款码后，加以截图犯案。刑事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承启说，
3: 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2: 中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4天逮获117名扫码车手，出库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新局随后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对这类新兴诈骗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近期毒驾肇事频传，严重危害到民众的安全，警方加强毒驾的稽查，在连假的期间查获了56件的毒驾，以行动来宣示这个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决心。陈维林的报道。
4: 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中央汇报中重申毒驾零容忍立场，这一次端午连假，警方在辖内重要路口及治安热点加强勤务的执行，预防毒驾危害用路人安全。台北市警局侦查第6队队长吴一嘉说，
5: 本局共计查获56件毒驾案件，接连展现精准执法成效，警方与检方联手以铁腕行动，成功将这群现行犯拦阻于街头，全力捍卫市民安全。
4: 警方将持续针对近年泛滥的伊托米酯类丧尸烟弹，透过提升检测配备，积极向上溯源，从毒品源头与犯罪工具下手，针对恶性重大之毒驾案件，检警将联手强力执法，防治交通危害，全力守护市民安全。

0: 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有一名罗姓男子涉嫌网购手机来诈骗卖家，得手之后马上变卖，然后又到银楼买金饰来保值。新兴警分局巡线逮获，发现至少三人被骗，建请检方申请羁押。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在脸书手机交易平台贩售苹果手机，跟买家约定在前进区超商二楼面交手机，买家扬称要到一楼 ATM 领钱，结果竟然带着手机逃逸无踪，民众苦等不到前往 ATM 找人才惊觉被骗，平白损失新台币44,900元。新兴分局侦查队陈世元队长说，
3: 那本案经巡线调阅监视器发现，罗姓犯嫌在诈取手机得逞之后，随即前往手机门市变卖换取现金新台币38,000元。在深入追查发现，罗男在前往银楼购买新台币27,800元的金饰来保值。
2: 专案小组扩大清查发现，罗姓嫌犯近期在新兴分局辖内以同样的手法犯案两起诈骗手机两只，于是前往盐城区七贤三路将嫌犯查缉到案。全案调查后，将罗姓嫌犯依诈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建请声押。新兴警分局提醒，面交高价物品，在款项没有入账或是现金点交前，绝对不要先行交付商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的盐城区有一家知名的冰店，遭民众在社群媒体发文指出，购买的芒果雪糕冰中吃到宝丽龙异物，引发食安的疑虑。卫生局获报后前往稽查，确认这个异物是装芒果雪糕冰的宝丽龙容器掉落所致，将依食安法开罚。黄以豪的报道。
4: 卫生局表示，业者坦承是店内使用的宝丽龙容器碎裂，导致碎屑掉入冰品当中，属于店家的疏失，后续将会改用塑胶桶盛装芒果雪糕冰，避免类似的情形再次发生。另外，卫生局稽查时也发现，店内还有玻璃橱窗破损、冷藏设备未设温度指示，以及员工未完成健康检查等缺失，已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5: 卫生局将依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四五条暨第44条规定，裁罚60,000元以上2,000,000元以下罚锾。此外，卫生局依《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查查，针对作业区玻璃橱窗破损、冷冻库无温度指示器、清洁用品未专区放置、食材未覆盖、员工物品未专区放置及从业人员未依规定健康检查等缺失，勒令业者限期改善。
4: 卫生局也提醒民众，如果遇到食品消费争议，可拨打市府消费者服务中心或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为庆祝第37届金曲奖客语作品11项提名的佳绩，客委会今天举办了这个入围茶会，由客委会主委古秀飞亲自颁发奖牌给今年金曲客语类入围者，预祝他们顺利夺金。朱瑞森的报道。
6: 2026年第37届金曲奖客语音乐入围者作品，呈现客语音乐多样风貌与故事，展现多元的风格与活力。为了鼓励本届金曲奖的所有客语入围者，客委会举办客家音乐金曲茶叙活动，并由客委会主委古秀飞亲自颁发入围奖牌。古秀飞说：“
7: 因为有人对音乐的一种热爱、热情，哈，还有。”上爱干，自家的生命，自家的认识，自家对于用合法来创造一件事情，佮上爱本人滴，因为有安尼热情，故所以能做出来的音乐吼，会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跟支持。
6: 第37届金曲奖即将在6月27号于台北小巨蛋举行，包含阿依罗、南方的冬、Anna、Final Girl、春面乐队、下回上区、陈以诺、漫花志与黄雨涵五组音乐人，全都入围最佳客语歌手奖以及最佳客语专辑奖。金曲歌后彭佳慧与金曲客语歌王王子轩也特别到场助阵，预祝客语音乐人们夺金成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2026全球极限体能钢铁大赛今天正式启动，将在10月16跟18号在台中登场。今年除了国际精英赛事之外，更首度推出

0: 健身房对抗赛，还有赛后胜利派对，打造结合运动和音乐的国际级盛会。陈韵涵的报道。
1: 台中市运动局表示，今年赛事全面升级，除了精英组与推广组赛事

0: 国际获得 CrossFit 国际的一个授权赛事，特别我们第一名的奖金高达了12000美金。这样的高额奖金的部分吸引了十几个国家共同组队来参赛。那还记得去年啊，来自包括不管是韩国、日本以及最后我们台湾同场较劲的一个盛况，今年也会在这个台中市民广场前重现这样的一个盛况。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国际的选手的激励，让我们全国的赛事、全国的运动、全国的健身的产业能够共同这样的赛事共同的成长。
1: 运动局表示，今年除了赛事外，将持续办理亚洲综合体能高峰论坛及国际运动健身博览会。赛事宣传大使高尔轩及披萨利也预告将举办赛后胜利派的演出，邀请民众10月16号到18号齐聚台中，感受国际体能竞技魅力与城市运动能量。新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今年的中华职棒明星赛将在7月18、19号在台北大巨蛋登场。今天公布两队的总教练还有球员名单，其中中信兄弟的江坤宇脱颖而出，第三度登上球迷票选的人气王宝座。由淑燕的报道。
3: 明星队票选先发，先发投手李东明。
4: 历经将近一个月，总计2200多万张选票，中职明星赛球员名单揭晓。为了让经验传承，对战组合与过往不同，今年 Team Taiwan 纳入部分潜力新秀与国家队培训球员，由曾在经典赛台湾队担任首席教练的高志刚担任总教练，而过去两年担任 Team Taiwan 总教练的曾豪居，这回则换边率领 Team Star 的明星球员们与后起之秀一较高下。中职大联盟会长蔡其昌说，
5: 未来的生力军年轻的好手，国家队其他的比赛都会从这里面来挑选，所以这一次算是有一点应该说资深对年轻的这个比赛，所以这也算是一次跟过去不大一样的对战组合。
4: 本次票选结果，明星队中信兄弟原本包办12个位置的票选先发，经过加权计分和入选 Team Star 的阵容调整降为7位，富邦悍将则有3位上榜，统一师、魏全龙各有1位。其中外号小可爱的中信兄弟当家游击手江坤宇蝉联人气王，也是生涯第三度获得这项殊荣。2026中职明星赛精彩赛事7月18、19号两天在台北大巨蛋展开，欢迎球迷到场为球员们喝彩。新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国防部最新的书面报告指出，去年的经验验证证明14天的教招可以缩短战力恢复的时程，因此今年起全面实施这个14天的教招。过往会给予参训14天的教招者以教招2次劣迹折抵还有鼓励，都将要取消，统一调整为14天教招只记1次。
6: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花莲市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的发生几率，而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盛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尽管路。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7.2公里，高雄中正路段中线车道许多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已经关闭了吼，国五北上的主线移控是已经关闭，已经取消。省道的消息，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1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梯顶到细节端，南下梯顶到五谷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不到60公里哟。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台七四线从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国道十号西行的顶尖到左营时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

0: 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情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520来自薛凯琪，虽然今天不是520，不过是622，关系在哪呢？没有关系哈。接下来三个小时的路况，请协助我们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在国道3号南下的60.1公里，过埔顶1号隧道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国道1号北上的178公里，台中交流道汇入处呢，许多小鸟躺着不动喽。国一北上的178公里，台中交流道汇入的地方，许多小鸟躺着都不动了。在台七四线的东向34.9公里，往雾峰草湖路段，路间有抛锚车闪双黄灯，没有警示。他是杜新田，由我决定打 day 几条关系，爱情 Uber。

爱情 Uber 杜新田的作品7:16哦，台74线东向34.9公里往雾峰草湖路段的路肩双抛锚车闪双黄灯，没有警示。国三南下60.1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外侧路肩有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178公里台中交流道的汇入处哦，许多小鸟躺在这里不动了，要特别留心哦。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路段都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万方到深坑端都是车多拥塞。一喜王彩花彩花姐，好嗨版本的动吧动动，控吧控控。

动吧动动空吧空空好嗨版，他是彩花姐王彩华，7:19，在台64线的中和一往板桥车子多，台65线的北上板桥一往新庄二，还有泰山五股路段都是车子多的。南下从五股泰山一路到新庄二，板桥二到土城交流道都是拥塞的情形哦。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端午节你吃了几颗粽子呢？我吃了半颗。第一个是我临时找不到粽子吃，第二个是那颗粽子是这个同事送的，然后刚好家里有人一起，所以就把那一颗粽子给分掉了。不过有另外一个好消息，对我来说的好消息是，这个有亲戚给了我一个好大的粽子，那个粽子呢大概是两个便当盒的大小。所以我觉得它somehow有点像是一种粽叶包起来的那种，可能在板头会遇到的那种荷叶包饭之类的嘛。总之这个太大了，所以我打算等到家里人多一点的时候

台七四线东向34.9公里草湖路段的路肩抛锚车闪双红灯停在这里哦。国道三号南下60.1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外侧路肩有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状况。路网图往南部看，国道10号西行顶尖到左营车子比较多。他是秀罗志祥，金武门。

秀罗志祥 Special 当中歌曲叫金武门。国道一号南下125公里头屋出口有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的提顶到下塔悠，还是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好，待会七点半来听金广新闻了，他是九零蔡依林，唯吾独尊。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宝山总队今天宣布破获一起假槟榔摊真制毒工厂的案件，在嫌犯住处搜出大量三级毒品喵喵及咖啡包，同时及时将吸食后准备开车外出的嫌犯逮获，避免毒驾可能发生的憾事。吕明宗报道。
2: 宝山刑事警察大队直属分队接获情资，冯姓男子涉嫌在新竹住处开设槟榔摊作为掩护，实际从事制造毒品和分装贩售的不

0: 行为，经密集跟监搜证发动攻坚搜索，顺利在嫌犯住处查获三级毒品喵喵，以分装完成的600多包咖啡包和制毒工具，出估查扣的原料还可以再制造出上千包的咖啡包，还好及时拦阻，避免流入实面。而警方前往搜捕时，发现冯姓嫌犯食用毒品后准备开车外出，也挡下可能发生的毒驾憾事。宝山总队直属侦查分队长林义雄说，
1: 冯姓犯嫌利用槟榔摊出入成员复杂，高度隐蔽之特点，平常贩售槟榔香烟之外，私底下秘密从事毒品调配分装及贩售，企图将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谋取暴利。
0: 宝森提醒，喵喵常被掺入咖啡包中诱骗青少年吸食，不仅危害健康，甚至有致命风险。宝森总队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溯源追查幕后主嫌和贩毒网络，彻底瓦解毒品集团，并遏制毒驾。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近期日本的农产品品种外流混冲世界频传，不止麝香葡萄因此每年损失200亿的日元授权金，日本爱媛县耗时将近20年培育的高级柑橘新品种红公主近期也疑似流入中国。日本当局将启动到中国当地搜集证据，并视情况采取法律措施。另一方面，日本京都市南区农产品加工公司葱宝则是因为在标榜京都传统蔬菜九条葱的切片葱当中混入了中国产的青葱，今天遭京都府警方逮捕。长照不再是年长者的专利，115年长照 3.0 上路后，高一推出长照宣导周，结合实际个案和转衔服务，让民众重新认识长照资源，也让出院照护不再断线。黄一豪报道。
3: 长照 3.0 全面升级上路，不过不少民众仍以为长照只适用高龄长者才能申请使用。为了翻转这样子的刻板印象，高一特别举办长照宣导周活动，协助民众更了解长照资源与申请的流程。护理部副主任李玉佩说，
4: 长照的服务其实不是只有高龄长辈，其实只要是有需求的，你是年轻人，或者是你在有些失能的状况，其实你的状况你觉得有疑虑，就是照顾上面出院照顾上有疑虑，其实都可以寻求护理或者是我们各管师这边来协助来做评估。而且政府现在把我们的很多的长照资源都已经布建得非常完整，所以大家要善用这样的资源，那借由医院中的各管师护理师去把这个资源串起来，那减少大家未来照顾上面的负担。
3: 高一透过宣导周与跨专业整合服务，让长照不只接触高龄族群，也成功串起医疗与返家的最后一里路，打造更完整的照护网络。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北市敬老爱心卡七月开始将全面升级，除了点数加码提高到600以外，未来也规划开放超商购买生活必需品，累积点数等用途，提升长者的便利性。陈伟玲报道。
5: 为打造友善年长者的城市，台北市政府持续扩大敬老爱心卡的使用范围。市长蒋万安表示，台北市的敬老卡使用率全台最高，其中包括12项交通运具、71处公有场馆及21处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门诊。此次升级除了点数提高载具补助外，更与医院联合推出癌症、心血管检查等部分健检项目。市长蒋万安说，
6: 一直以来我们都强调要长辈不只是越来越长寿，而且是要健康快乐的长寿，健康快乐的生活，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持续的部件非常完善高龄友善的支持系统以及全龄友善的生活环境。
5: 此外，市府也规划将在116年开放超商、农会、药局等民生物资的敬老卡使用，并且也规划将未使用完的点数进行累积，进一步提升敬老卡的实用性，期待能让台北市成为一座对长者最友善便利的城市。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基本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5到37度，中部南部25到36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6: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5: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6: 因为你酒后驾车。
5: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6: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5: 那我是不是已经……
6: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5: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6: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十八层地狱等着你。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The Chainsmokers Call You Mine 7:45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东向35.7公里预警路段的内线车道，小狗上天堂躺着不动，要特别小心哦。国道一号北上的178公里台中交流道的汇入处，许多小鸟躺平也不动了。路网图的部分，在台65线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还有双向的板桥一到五股都是车子比较多的地方。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来自开狗跟 One Republic Stranger Things。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闪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人跟台籍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休息回来，阳性化爱情骗子7:55，路况更新，请拨0800000123。

从刚刚杨欣画的爱情骗子、爱情的骗子，到潘玮柏的无所不在。好，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他是 Angela 张韶涵潘朵拉专辑歌曲是《喜欢你没道理》，待会见哦。一个真

去不来，搞不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Hello，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中间内线丘道，黑色的不明物体掉落。国道一号南下 124.3 到 126.6 公里头路段的外线丘道路面施工。在国道三号国三北上134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的匝道入口车辆故障停放。国三北上的 138.4 到136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一北上的178公里台中交流道的汇入处，这里有许多小鸟躺着都不动了。省道台20线南横公路东向 35.7 公里预警路段的内线车道小狗上天堂哦。路网图在台65线的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目前还是车子多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南下197公里彰化路段的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人类杨丞琳歌曲叫做《与爱》，8:12。第二个小时的卡爱小乐节目时间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国道三号北上的古坑地方入口目前在施工维护，不能走的哟吼。国三的北上古坑地方的入口哇吼，施工维护。台61线北上的302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铁棍掉在这边。国道1号南下197公里彰化路段的中间内线有黑色的不明物体掉落，请小心。国三北上134公里西湖服务区的匝道入口故障车停放。台20线东向35.7公里预警路段的内线车道小狗上天堂了。

黄雨涵还有香港的 Cole Park 当中的 Win 合作歌曲《四比怂》。在这个礼拜六6月27号的台北小巨蛋的金曲奖也即将要登场，来公布到底奖落谁家。可是不管奖落谁家，都是入围就是肯定了。毕竟现在是一个创作啊，有些时候有人会说，哎 ，AI 都出来，那创作我们如何跟 AI 来做竞争，对吗？而且又是一个非常分众的时代跟社会。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的加速车道有故障车，台61线北上302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他是洪佩瑜，一面之缘。

洪佩瑜的歌声叫做《一面之缘》，8:27。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的9.3公里，竹北前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的石林入口加速车道有故障车。台61线北上32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国道三号的北上古坑地方的入口，路面施工维护都要留心喽。他们是 Sunset Roller Coaster 落日飞车，歌曲叫做 Fading Out 淡出。待会8:30，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桃园保大远景巡逻拦查违停的车辆，见后座的女子神情紧张，眼尖发现她偷藏违禁品，当场起获海洛因还有一托咪纸烟弹毒品，讯后依法移送侦办。静姐的报道。
2: 当时桃园保大远警晚间巡逻，在中立区见自小客车违停，上前拦查，发现车内女子神情紧张，面对盘问手足无措，且眼见发现她疑似在偷藏违禁品，当场制止。后续果真在女子身上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和一托咪纸烟弹，犯嫌落网后辩称因为从事业务工作压力大才会以毒品输压，不料意外遭拦检查获，求安讯后以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将追查她持有毒品的来源。桃园市警局保大第一中队张东强分队长说，
3: 车内货座女性乘客神情紧张，见警盘查不知所措，双手紧握，眼尖远警发现女子已藏匿身上之一级毒品海洛因、一托咪纸烟弹等毒品。
2: 桃园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表示，毒品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且吸毒更强害个人身心健康，尤其最近毒驾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

0: 持续加强相关犯罪拦检查缉，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为庆祝第37届金曲奖客语作品十一项提名的佳绩，客家委员会今天举办了这个入围的茶会，由客委会主委古秀飞亲自颁奖牌给今年金曲客语类入围者，预祝他们顺利夺金。朱瑞森的报道。
2: 2026年第37届金曲奖客语音乐入围者作品呈现客语音乐多样风貌与故事，展现多元的风格与活力。为了鼓励本届金曲奖的所有客语入围者，客委会举办客家音乐金曲茶叙活动，并由客委会主委古秀飞亲自颁发入围奖牌。古秀飞说，
3: 因为有人对音乐的一种热爱热情，还有相爱感，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认识，自己对于用合法来创作一件事情，佮相爱不认敌，因为有安尼热情，故所以能做出来的音乐吼，会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跟支持。
2: 第37届金曲奖即将在6月27号于台北小巨蛋举行，包含阿依罗、南方的冬、Anna、Final Girl、春面乐队、下回上去、陈以诺、漫花志与黄雨涵五组音乐人全都入围最佳客语歌手奖以及最佳客语专辑奖。金曲歌后彭佳慧与金曲客语歌王王子轩也特别到场助阵，预祝客语音乐人们夺金成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家档案馆家庭档案诊疗室将在6月30号限时免费开张，由国家级档案修护专家为民众家中的泛黄老照片、破损的录音带或录影带进行一对一诊疗还有咨询，即日起开放报名。吴依妮的报道。
4: 您家中也有尘封已久的盘式录音带、无法播放的家庭录影带、褪色的老照片，不晓得如何保存吗？国家档案馆将在6月30号举办家庭档案诊疗室活动，邀请到专业的档案修护师化身记忆医师，协助民众辨识档案规格、检查保存状况，并提供修护建议。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副局长杨晓文说，
5: 包含照片啊、录音带、录影带等等这种比较早以前的媒材啊，那其实很多民众可能都没有办法知道要怎么去保存它，所以我们就想说办一个这样子的活动，民众报名之后呢，可以把他们的记忆的宝贝带过来，那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做检视跟修复。
4: 除了诊疗活动，现场也将展示国家档案馆平时修护工作的工具设备，还有媒材辨识体验及预防性保存课程，也欢迎民众前往五大展区欣赏国家档案馆25类馆藏，目前架上总长已经超过30公里，涵盖台湾发展的多个重要面向。金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而午后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37度，中部跟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人生旅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十面埋伏，他们是 SHE 8:42，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路段的中间内线，这里进行施工维护。台二几线北上3到1公里之间，港西连外道路，中和路到基隆港前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北上古坑地磅的入口路面维护一直到礼拜五哦。国三北上古坑地磅的入口路面维护一直会到礼拜五。国道一号的南下19.7公里，中间内线车道有黑色不明物体掉在路中间。台二十线南横公路东向35.7公里预警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小狗躺平不动了。都是女团的作品，刚刚是 SHE， 现在是 Sweetie， 歌曲是《淘气爱人》。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吕强阿妹歌曲叫做《耆老》的话是祖语作品《太雅》古谣改编的歌曲，8:53。台一线南下225到227公里，西周大桥路段的机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维护的。台二几线北上3到1公里之间，港西连外道路到中和路到基隆港前外线车道施工。台六一北上的302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国三的北上古坑地盘路口施工维护到这周五的下午6点钟。

找了不同的女歌手来翻唱演绎，这首歌曲叫做《盛夏光年》。56分，待会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阿信也是写了非常多的音乐作品，这首歌的原唱阿信创作，不过写给的是蔡依林，由五月天重新演绎版本的《玫瑰少年》。

0: 台港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信义服务区路段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还有国道八号双向往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已经开始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北上的古坑地磅入口一路施工到本周五的下午6点钟。省道的部分，台一线的南下225到227公里西周大桥路段的机车道有掉落物，台二几线北上的3到1公里港西连外道路的中和路到基隆港前外线有施工，台82线东向27公里中和交流道路。

不断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台六以北上的302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台六一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也是施工封闭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
2: 我也很感谢，都是捐给我这个人，因为 我真的我不晓得他是谁，但我很感念他。这个理念哦，我以后如果我身后怎么样，我也会把他捐出去。
1: 一句句深切的感谢，他等了15年。黄先生年轻时因为血尿就医，被医师诊断为多囊肾脏病，40岁开始洗肾。黄先生15年前登记加入大爱弃捐的等候名单，然而等待的过程漫长，充满不确定性。期间曾接到配对通知，但却因为种种因素没有办法顺利完成移植，一次次的希望被燃起，最终落空收场。就在去年5月，他接到双和医院器官圈募暨移植中心的配对通知电话。
2: 我这次我就没有抱着很大的信心，因为我觉得我不一定配对得上，而且我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前面就有3个就是各种理由没有来的。那后来他就通知我嘛，啊，我就想，我去的时候我知道是他，那我心里就觉得，是不是有机会了？
1: 大爱捐赠给黄先生的是一名因为工作意外身亡的年轻男孩。协调师李欣怡说，尽管大男孩的妈妈不舍，但希望孩子用另一个方式活在人间。
3: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是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1: 黄先生延续这份大爱，不仅顺利完成肾脏移植手术，术后恢复良好，也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大爱弃捐故事很感人，但翻开弃捐数据却发现，去年弃捐人数318人，创下9年新低，至今仍有上万人在苦苦等待，平均每天有超过3个人因为等不到适合的器官而离世。李欣怡点出几个原因。
3: 僧多粥少，台湾又是全食概念，有的其实像捐赠上，就是自己的家属面临生命末期的时候，有时候情绪上比较难过，有的又舍不得，捐赠量确实是没有这么多啦。有一些就是新闻事件嘛，网络事件也是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捐赠这个东西齁，大家其实是有这个观念，也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就是说可能流程细节不清楚，不清楚的时候可能没有去就是再深入了解啊，所以它当然就会影响到一些捐赠的意愿，那或是说他没有跟家里面的人事先讲说他以后想要做捐赠这件事情，那家里比如说在面临这个冲击，比如说疾病末期冲击的时候，家属他其实也不知道个案的心愿啦，很难过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当下他也没办法做这样的决定，可能就没有捐赠。
1: 李欣怡点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发生在去年北部一家医院执行弃捐过程中爆出活摘器官的争议。一名年轻人因为意外装上了叶克膜抢救，昏迷指数3，预后不佳，家属同意弃捐。由于脑死判定难，所以院方启动心死的器官捐赠流程，报请检察官与法医到场相验，疑似就是在这一连串的程序中遭质疑院方试图加速死亡判定的流程，引发违反医疗伦理等争议。但弃捐中心董事长李明哲澄清，程序没有瑕疵，是沟通的问题，活摘器官在台湾不可能发生。抢摘器官、中介器官买卖这些负面事件都影响民众对弃捐的观感还有意愿，脑死、心死的判定程序，院方和检方、法医不一定同调，民众对于器官捐赠的流程更是雾里看花。双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宋瑞祥解释，大爱弃捐的判定分为2种，一种是脑死，一种为心死，各有不同的严谨程序。
4: 好，脑死判断是先判断过了，死亡宣告，器官摘取。那心死的话是撤除维生系统，心跳停止，

0: 停止完之后没有再回来，五分钟之后我们宣告死亡，然后再器官摘取。那脑死病人通常因为只要脑判过了，我们比较有一些可以准备的时间，所以他的温缺血时间通常是可以比较短，可以在控制的范围，所以通常一般器官的保存的状态也相对比较好一些。那心死器官捐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从撤除维生系统到血压掉，然后到这个心跳停止，我们常常有时候停止他突然间又跳起来，那跳起来又要重新再按码表重新算，所以这中间的不确定时间就有时候就可长可短，所以他这个温缺血时间就变得比较长，那对器官的这个保存也比较挑战。
1: 除了大爱弃捐，另外一个希望就是活体捐赠，但弃捐中心执行长蔡宏斌说，像是多囊肾脏病等待换肾的病患，法定只有五等亲以及配偶才能捐赠器官，可是这种病是遗传性疾病，五等亲内罹患的几率比较高，等待活体捐赠的机会少，肾脏不像肝脏会再生，盼能够修法将捐赠的条件开放跟肝脏捐赠条件一样，姻亲也能捐。同婚家庭活体器官捐赠也面临了难题，因为同婚伴侣在法律的定义上不被视为家属，这也导致同婚配偶的姻亲无法参与捐赠。蔡宏斌期盼主管机关能够颁布解释令或者是修法，来解决同婚在医疗实务上面临的不平等对待。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他们是 ICFO 冰球乐团还有 Landy 温岚的合作单曲《一个吻的时间》，9:14。国道五号的北上47.9到44.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来施工了。国道二号的东向16.1公里，大南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台82线东向27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小动物躺平不动的样子要特别留心哦。国三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台一线南下的225到227公里，西周大桥路段的机车道有散落物。他们是帕拉摩尔 Paramore， You First。

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 Paramore, You First。 国道2号东向 16.1 公里大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在这个地方哦。国道5号北上的 47.9 到 44.6 罗东路段外线车道路间进行施工。稍早分享过今年金曲入围客语奖项的黄雨涵，接下来这首也是金曲的客家入围奖项的 Anna， 歌曲叫花的自白。

目前路网图显示，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路段呢，这里是时速不到40公里的。然后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进行改道哈。安定前因为这个下匝道的关系，所以有拥塞，灰度4公里。他们是樱桃帮落花。

他们是樱桃帮，歌曲叫《落花》。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通行了。用路驾驶朋友提早改道后，国一南下安定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哦。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到新营的路段呢，这里应该也是受到施工的关系，所以定点时速不到30公里，大概是回堵4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16.1公里大南前的路间小客车是抛锚停。

放。待会9点半一起来听景广新闻了，他是一凡吉瓦斯。足语作品在哪里？你的耳朵。

0: 景广新闻。
1: 云林地检侦办前立委曾蔡美佐被殴打案今天侦结，依法将北港朝天宫董事长蔡永德的儿子蔡进才等17人提起公诉，羁押中的蔡进才等6人随案移审地院，而蔡进才最后是以30万元交保，禁止出境出海。警政署今年通令全国警察机关执行禁流专案，针对涉诈广告、非法金流、电子支付以及组织犯罪等环节精准打击，成果丰硕。专案期间共查获了579人，并成功让上半年诈欺发生数还有财损的金额大幅下降。吕明宗的报道。
2: 诈团犯罪手法趋于产业化，除了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与付款条码、虚拟货币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犯结构。为精准打击这类犯罪，刑警局推动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成果丰硕。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清成果，大表赞许，并期勉各机关持续跨域合作，精准打击诈团的核心。
3: 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2: 专案上半年共查获了403件，579名嫌犯，查获不法利得高达1亿多元，破获案件包含了假投资广告投放、公司户洗钱、黑帮涉诈及利用台湾 QR Code 洗钱等手法，也使得1到5月全体诈骗数下降了1.3%，财损减少30%。

0: 新局强调将持续精进打击策略，强化联防合作，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一名七旬的妇人落入了这个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到超市要操作这个提款机，所幸警方获报到场，跟一名休假中的海巡上士联手劝阻，成功保住妇人190万元的老本。徐俊秀的报道。
2: 73岁的张姓妇人看到网络一页式广告，下单购买电子产品，设定货到付款时出现异常，客服诱导他前往提款机操作。当时海巡署南部分署的郭姓上士跟朋友休假到超市购物，发现张姓妇人神情紧张的边视讯边操作提款机，担心他遇到诈骗，马上报案请求协助。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建国四路派出所员警到场后，直接跟所谓的客服人员通话，对方听到是警察，马上挂断电话。
3: 我中行的吼，
4: 中行的哦。你知道我对一间的无？
3: 你对一间的啊？
4: 我盐埕分局嘞。他挂断了。
2: 警方跟妇人解释，这是常见的解除分期付款诈骗手法，提款机根本不能解除分期付款、取消订单或是验证账户，有疑问要跟警察来询问。妇人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频频向警方及郭姓上士等人致谢，还好大家及时拉他一把，帮他保住将近200万元的养老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文化部推动文化黑潮计划，支持国内的团队开发原创动画以及文化科技。单元剧集《极乐宇宙之前》《镜头之后》还有《奇谈导航》，今年都接连入选多个国际影展竞赛，展现台湾原创动画内容的国际市场潜力。林宇晨的报道。
5: 文化部补助国内的动画及行销团队，透过联合开发的模式，以销售国际市场的角度制作动画剧集《极乐宇宙之前》《镜头之后》，以易经中的六卦为灵感，串联6部风格迥异的动画短片，探讨末日中的科技与人性。奇谈导航则集结了7则台湾岛屿上的奇谈轶事，内容涵盖泛灵文化、民间传说以及奇幻的题材，跨越不同团队与公司的合作，成为台湾动画史上的创举。文化部长李远说，
6: 像这样一个计划能够完成有几个元素，一个就是当然是黑潮的钱，而且那个钱是额外给我们的一笔黑潮计划，第二个需要台湾的科技，自己刚才讲到国产国造科技，第三个就是台湾本身的文化内容，传统的文化，还有第四个就是热情，如果没有热情的话，这些事情都不会成立。
5: 本次计划也成功建立台湾自主研发的 VR 技术系统，目前平台上已经打造出《海之召唤》《海洋森林奇愿旅程》《一起下地狱》等作品，以多人走动式 VR 技术打造创新的文化体验，预计9月及11月陆续在高雄及嘉义展出，详情可上梦想动画的脸书或 IG 查询。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37度，中部跟南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且用色路段。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他是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9:44。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五的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灯具的清洁工程，国五的北上47.9到44.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路肩进行施工，国道一号的北上97.3到95.3新竹壁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7到27.9公里三重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在施工哦。继续听到的是 Elva 萧亚轩 Cappuccino， 有路况记得报警广了哈，0800-000-123。

0: 好，
1: 我们是 Dislike。
2: 有些朋友因为与众不同就受到孤立或排挤，世界的冷冽视线让我们忘记了该怎么飞。
3: 但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也都有做自己的权利，请尊重多元文化，让爱成为最单纯的答案。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休息回来9:53，他是西西孙胜熙，还不够。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的39.1公里过林口 A 的外线，大客车跟起重车的事故。国一北上的39.1公里过林口 A， 大客车跟起重吊车的事故，小心避开来了。那是李芷婷，要不要走？

那是李芷婷，要不要走9:57。好啦，礼拜一下班去咯，待会尚恩这个继续回来啦，来跟大家接棒。明天晚上礼拜二的晚上7:00，我们一样在空中相会了，明晚见。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Jessie J， Price Tag， 晚安，拜拜。

方向中，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温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39.1公里过林口 A 外线车道有大客车跟起重大吊车的事故。国一南下27到27.9三重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事故。北上的97.3到95.3新竹 B 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43.5到42.6土山前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到三鹰前内侧两个车道。北上69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南下雪隧的内线北上的47.9到44.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间都在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二甲线北上3到1公里港西连外道路中和路到基隆港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封闭。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府区到新营施工的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回堵4公里哟。在国一北上，国道一号北上的263一路到260公里，民雄出口前施工回堵3公里。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施工封闭不能通行，要提早改道。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2: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2: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0: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来自 Ella Landley 的歌，叫做 Dandelion。这首歌在他的专辑当中同名单曲。他的专辑啊，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听，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舒服，而且是不会让你想睡觉的存在。我在上礼拜端午节连假前，因为礼拜五我请假嘛，我礼拜四下班之后我就开夜车下台中去了。我就是一路听着他的专辑，我觉得乡村音乐是有一个很明亮的感受，所以晚上，因为我开夜车，晚上开车听乡村音乐，你就觉得哇，一切好明亮哦。当然灯还是要开啦，你会觉得精神状况会比较好一点。接下来这首歌呢，当初当然也是在美国偶像第四届吧冠军歌手，也是走比较乡村风格，不过比较久之前了。他是 Carrie Underwood，

来自 Lisa， 这首歌叫《眼》。有路况报警网0800001123。好，路况的部分，国五、南向南港石碇隧道呢，这边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到早上6点。国一这里要注意北上39.1公里过林口 A， 这边外侧车道啊，哇，大客车跟起重大吊车的事故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18到19公里过内湖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形。国道二号呢，东向大竹入口匝道这边是施工的，以及国三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9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呢，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FIR， 以前的 FIR。叫大航海斗士，待会新闻之后继续来了。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好，今天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明天还是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大致上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有一些午后短暂的零星短暂雷阵雨。那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还是来到32到36度，尤其在大台北地区、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容易来到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容易偏高哦，容易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清晨的低温大约是25到28度。那明天开始要特别留意的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括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容易有长浪发生的几率。由于这几天天气都还是十分稳定，但是海上的浪高已经显著增高，所以海边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那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在今天晚上8点也增强为强烈台风，那目前它是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700公里的海面上，它预测未来会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啊，大致上在礼拜四的时候，我们会稍微受到它外围环流云系的影响，稍微有一点下雨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关心其他新闻。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至今天凌晨结束。调停国巴基斯坦与卡达在联合声明中说，美伊已同意一项路线图，目标是在60天内达成结束战争的最终协议。此外，各方已就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机制达成共识，并建立沟通管道，以协助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和默兹海峡。在美国存托凭证 ADR 大涨激励下，台积电今天股价开高走高，首度冲破2500元大关，再创历史新天价，并率领台股写下多项新高纪录。中场上涨1276点，收在47741点，创台股史上第八大收盘涨点，稳站47000点关卡，成交值1兆4414亿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伊朗指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再度释出封锁霍姆兹海峡的讯号。

0: 澳引发油价和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不过尽管美伊谈判不断传出杂音，还是阻挡不了台股多头气势。开盘跳空上涨214点，以46679点开出后，买盘全面点火，大型全指股联手带动，指数涨点迅速扩大。分析师陈坤仁说，
1: 会开高，但是不要去做太多的追高，因为这个星期有一些国际重要大事件都同时会发生在礼拜四。波段角度没有任何改变，也就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哦，可是呢，短线这边一样在历史新高的过程的时候，请你用低阶不要追高的方式。
0: 分析师指出，美国联准会利率不变有助市场维持偏多氛围，但本周仍需观察美国五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以及美光财报、辉达股东会和中东地缘因素等消息干扰。从技术面来看，台股依旧由多头掌握主导权，但指数已经来到相对高档，外资净空单达6.8万口，筹码尚未充分整理，短线仍需留意资金轮动与高档震荡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114年国人十大死因统计出炉，癌症连续44年列为首位，每年夺走5.4万条人命。肺癌、肝癌、大肠癌仍位居前三名。十大死因中，多数死亡率持续下降，只有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上升。记者杨欣报道。
3: 114年国人死亡人数为199576人，较113年减少1807人，死亡率及标准化死亡率分别下降0.6%及3.7%，为新冠肺炎疫情后连续第三年下降。卫福部表示，114年十大死因依序为癌症、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事故伤害、肾脏疾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以及自杀。新冠肺炎则由第14名降至第19名。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说，
4: 那癌症其实它的成因非常多重复杂，它可能跟这个所谓的高龄老化、那不健康生活习惯、那基因环境等都有关系。那透过一个有具有科学实证的一个筛检，我们有助于早期发现，那衔接后面的一个早期治疗。也因此国健署这边跟口腔师有推动，我们就是6大的这个癌症的一个这个筛检，那特别是就是包括这个直肠癌筛检，那女性的乳癌、子宫颈癌、那口腔癌跟肺癌。
3: 卫福部表示，除了肺癌、胰脏癌以及卵巢癌标准化死亡率上升外，其余主要癌症都下降。可筛检癌症中，乳癌、口腔癌及胃癌标准化死亡率下降，结肠直肠癌持平，肺癌及子宫颈癌则上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堪称国家级支付码的 TWQR Code 也遭诈团利用。刑事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台湾 QR 付款码进行取款洗钱，经全国同步扫荡，查获117名嫌犯，出估受害人数高达上千人，财损达4亿元。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台湾 QR Code 是国家级支付标准，经过整合后，民众只需要一码就能通用付款。但刑事局发现，今年3月开始，这个付款码诈骗案件暴增。进一步清查，诈团在热门社群张贴小农贩售产品、赠送演唱会门票或白沙屯妈祖结缘品等贴文，吸引民众点击连结，随后以未完成实名验证等话术，引导民众提供台湾 QR Code 的付款码后，加以截图犯案。刑事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承奇说，
6: 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5: 中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4天逮获117名扫码车手，出库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新局随后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对这类新兴诈骗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花莲万里溪上游新增一处淹色湖，林保署昨天发现后立即启动淹色湖应变小组，今天申请空勤总队支援空中勘查后，初步评估最大蓄水量可能达600万立方公尺，目前未发现明显渗流或坝体破坏，正持续严密监控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7: 林保署遥测分署21号下午执行马滩溪定期监测任务时，发现在万里溪北

0: 边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由于人员车辆只能到达距离堰塞湖直线距离 3.5 公里处。林保署花莲分署22号向空警总队申请空中勘查之后，初步研判崩塌面积约45公顷，湖水没有蓄满也没有溢流，不过有零星落石崩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1: 距离下游最近的林田山深溶里的聚落有22公里，距离西堡大桥有24公里，距离万里西桥有27公里，而且下游的位置大概河床都有高层差。
0: 当地凤林镇公所秘书徐志谦表示，已经要求应变中心进行三级强化开设，相关机具准备会做好警戒工作。
2: 堰塞湖的警戒区范围划定后，我们再进行后续的相关疏散撤离作业。
0: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将等待收到航测以及空拍地形影像资讯建模之后估算，才能较精确推估堰塞湖蓄水量。而万一溢流可能影响下游万荣乡、万荣村以及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凤建里等聚落，铁路桥梁台九线万里西桥、乡道花24西堡大桥以及相关河防设施也可能受到波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由于气候变迁加剧，民间团体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路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净零排放、再生能源转型的政策有广泛且正面的支持，呼吁政界落实减碳与调适承诺。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民众最有感的是极端高温、频繁暴雨。
5: 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investment。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
4: 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指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 2.5 至3度。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们谈论 AI、 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勇敢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以上新闻由游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7: Crossing，
6: 我是哥哥 CJ，
7: 我是弟弟 C Mike。
6: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7: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你的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262公里啊，过嘉义啊，三辆车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这个要请你特别的小心一下。好，另外稍早在国一的北上39.1公里，过了林口 A 是外线车道呢，大客车起重机啊，起重大吊车的事故啊。那刚刚又说到这边啊，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这里内侧两线施工哎，好，所以你会先遇到施工，然后呢又遇到这个外侧的事故，哦，很难走啊这里。如果你可以走的话，高架或许可以避开这样的一个状况。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是来。

明先生，歌曲《去飞翔》。路况的部分呢，要特别留意哦。国一北上 40.8 到 39.2 公里，过了林口一之后啊，内侧两线车道会有施工的一个状况。那你继续往北啊，这是在国一北上 39.1 公里，过了林口 A， 在外侧车道呢是有大客车跟起重大吊车的事故。也就是说呢，你会先遇到内侧两线的施工，然后会再遇到外侧这个大客车起重大吊车的事故，不好走哦，这边请你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再来还有国一北上262公里过嘉义，这边有三辆车的事故哦，占用内侧两线车道跟路肩了，小心好吗？等一下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王谦，还有胡寻武。

暗时十一点，我是张涵雅，咱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将孤单拢放袂记，斗阵过一个轻松的暗暝，祝福你开车一路平安。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好，另外呢，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一个状况。那同样这个路段呢，国一北上39.1公里，过了林口 A， 稍早外侧车道有大客车和起重大吊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所以其实在北上的话，在林口一前你会先遇到了这内侧两线的施工，那过了林口 A 之后，你会遇到外侧车道大客车起重大吊车的事故，所以这边不太好走，经过请务必要留意了。再来国道一号这边南下18到19公里，过内湖内线施工。还有一起事故，这是国一北上262公里，过嘉义三辆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要小心。施工的部分呢，国一南下27到27.9公里三重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以及国一北上97.3到95.3公里新竹 B 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入口这边匝道是施工的，有经过要小心。那另外国五呢，雪穗的部分双向内侧车道都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三号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69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43.5到42.6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季啊，听说你儿子在果园工作被蜜蜂叮到住院哦？
2: 对呀，没想到这么严重啊，想到就烦恼呢。
1: 季啊，先别想那么多啦，人平安最重要嘛。啊，你儿子不是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吗？在农作时被动物伤害而受伤，像你儿子被蜜蜂叮伤，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开始，就能够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真的哦？那等我儿子好了后，我就赶快去农会申请哦。
3: 农职保被保险人于农作场域内，因农作遭受动物伤害，导致不能工作，减少收入，自第四日开始可请领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5: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金梦。

来自王定中这首歌《飞行的姿态》，11:09。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狂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则是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注意了。另外，国一北上39.1公里，稍早说林口 A 过后外侧有大客车起重大吊车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了。国一北上262公里过嘉义三辆车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哦。

0: 苏明渊这首歌叫做《飞》。11:1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在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1，内侧两线车道施工。
1: 寸寸红嘴，想要飞，那是爱最。

开车不是办家家酒，更不应该要喝酒。我是佳佳，提醒你，人生不能够重来。酒驾前，请多想想你的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我

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0: 来自告五人歌曲带你飞，11:34。国道一号北上262公里啊，这边嘉义到民雄这个路段主线呢要进行事故的排除，因为刚刚三辆车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嘛，现在直接封闭，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1: 世界背负了我，日夜都一无所有，就让一切摧毁。

随心乐团，我想要飞。国道要北上262公里，这边是嘉义到民雄之间的主线车道，目前因为事故的关系是封闭的，请你改道行驶。再来，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这边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还有稍早在国一北上39.1公里，一样林口 A 过后后外侧大客车其中大吊车的事故，不知道排除了没？这个没有收到消息哦，可能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话，请特别的小心喽。

刚听到是林杰新的歌叫《纸飞机》。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1到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国一北上97.3到95.3公里，新竹 B 之前外侧三线同样是施工的状况。

放飞自我，歌曲来自 Mazka。 还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继续来关心一下这个道路状况，今天晚上其实路况也是蛮多的，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262公里，这地方是嘉义到民雄的主线车道，因为刚刚有事故嘛，三辆车的事故，所以目前这个主线是封闭哦。但最新的消息是内线已经开放通行了，所以在国一北上，你从嘉义到民雄这一段的主线车道只有内线可以走，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好，再来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在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然后稍早这个路段北上39.1公里过林口 A 啊，外侧车道说是有这个大客车跟起重大吊车的事故，但没有收到后续消息，不晓得排除了没。如果你有经过这里，你有发现说这边的路况处理的状况怎么样了，欢迎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再来，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改成内侧三线车道。还有国三北上43.5到42.6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改成外侧两线车道。好，等一下整点6月2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我可以输，他们是八情歌，待会见。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我们越是渺小，越要更加努力，哪怕被世界遗忘，还是要朝着梦想前进。我是许丽杰，你爱这样的我吗？无论最后成为什么样的人，警察广播电台永远在这里陪我们勇敢飞翔。我

间来到了6月23号12点01分，金广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我这边北上262公里，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嘉义到民雄这个路段是开放内线通行的，稍早是全线封闭，那现在开放内线通行，经过要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北上97.3到95.3公里，新竹 B 之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注意一下咯。国一高架北上37.1到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边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好，接着我们关心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国三这是北上的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呢，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是改成了内侧三线车道，经过这里要稍微留意一下。另外在国三北上69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北上43.5到42.6公里，这边是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但稍早收到消息说改成了外侧两线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上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上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

这首歌来自毛毛虫泡泡纸啊，叫做大台北盆地游泳池。大台北盆地游泳池可能上礼拜吗？上礼拜有一些，我觉得下大雨的时候开车像开船一样很危险欸，很多积水，那很多状况，所以大家其实在这种夏天啊，夏天的气候有时候那个午后的雷阵雨啊，来得又快又急，那个积水来不及排，开车都要特别注意哦。

这是来自有待商榷的歌曲，叫做《伤心大哥》，很特别吧？这个半个钟头都比较算是独立音乐吧。我跟你分享，其实听起来都是蛮主流的，只是可能大家对他们认识不多。接下来就来自 Ace 的歌，《依旧困在爱你的我》。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秦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秦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来自纸鸢，歌曲叫做矫，矫正的矫。12:36，国一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28到27公里，三重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封闭。

12: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北以上在过圆山20到18公里外线施工哦，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哦，国道5号的雪穗双向内侧施工。国三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3英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

世纪末寂寞，这是来自 Icy Ball 冰球乐团的歌曲。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接下来要继续听到 Tate McRae No, I'm not in love。

Tate McRae 的歌 No I'm Not In Love。 好啦，今天频道最后一首歌 Chappelle Run Good Luck Baby， 晚安，待会是秋哥的时间，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尽管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20到18公里，过远山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28到27公里，三重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状况。国道1号高架北上37.1到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国一北上97.3到95.3公里，新竹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改成了外侧三线车道，有经过的话要请注意了。国道3号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内侧两线的施工改成内侧三线的封闭，以及国三北上43.5到42.6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改成外侧两线车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

0: 任用资格，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0: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2: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景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是6月23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各位朋友们，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休了三天连假，哎，这个星期一上班啊，哎，总是需要一点点适应啊。适应了之后，现在过了一天，来到了礼拜二啊，希望朋友们夜间工作、夜间上班都还是一样可以顺顺利利了。啊，不过最近呢，这个夜间工作感觉天气越来越热了哈啊，我都已经热到呢，这个夜间工作啊都决定穿着背心来上班，穿吊嘎来上班了啊。好了，总之啊，还是让自己舒服最要紧，然后呢，管理好自己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开车。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Lord 这首歌曲 Mood Ring。

来自 Lord 的歌曲 Mood Ring，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十二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最新道路状况是有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公里丰原路段中线车道有散落物。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夜间施工今天看起来是蛮多的哟、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在这个南下的18到19公里内湖的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南下的38.5到40.8林口一之前呢是封闭了内侧两线车道，反向过来也差不多在过林口一北上的40.8到39.2过林口一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啊，继续这个往北走哈，到了北上的28到27公里三重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的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啊，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哦。接着再往北走，北上的43.5到42.6过林口一，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好，所以有别于昨天凌晨的路况，今天凌晨看起来是蛮多的路段在施工的，要麻烦你多加小心。泰勒斯这首 Cruel Summer。

来自泰勒斯的歌曲 Cruel Summer， 时间是凌晨的1:17。讲到 Summer， 哇，昨天说在这个屏东的竹田哈，飙到了37.6度，那其他地区呢也很多这个都达到了35、36度的高温呐、啊。中午前后呢，这个紫外线这个是很强哈，容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事实上呢，来到今天星期二，马西刚快哎，这个各地呢，因为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是比较稳定增强的一个影响了哈啊，这个各地都还是有35、36度的高温。中央气象署呢，今天持续针对双北市，还有在桃园、新竹以及这个中部的偏山区的地方哈，南部也一样，在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都是偏山区，都发布了高温资讯。花莲也有，所以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不过呢这个第07号台风米克拉在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了，目前的位置呢大概位在鹅銮鼻东南方600多公里的海面上。预测呢这两天比较重要的转折点是它会转弯会先往这个西北，它目前是往西北的方向移动，然后逐渐北转，会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这个移动路径呢主要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弱的影响，还是有一点点不确定性了哈。虽然说呢最新的预报这个米克拉台风呢侵台的几率应该是相对低的而且呢这个暴风半径应该也不会触路才对但是等到它转弯的时候，应该礼拜3到礼拜4上半天距离台湾比较近的时候有可能会有外围云系影响到台湾天气的状况。提醒朋友们这个渐渐进入到台风季咯，随时防汛的工作还是要做好啦。来自徐若瑄这首《不败的恋人》。

来到来自川岛木树带这首歌曲《吵架》，时间是凌晨的1:26。啊，提醒你，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封闭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16:8，啊，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15:5呢，这里也是全线封闭施工。啊，这个相关路段呢，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就可以了。这首歌曲《Star Sign》。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君英。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就可以喜欢景广，爱上景广，然后拥有景广，霸占景广。

时间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提醒朋友们，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全线施工封闭啊，以及呢这个国道八号啊东西双向汇入国道一号南向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这里也是不能行驶的，也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方向，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10号西向左营的匝道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啊，一样要请你改道。

行驶了。国道三号呢，在北上往古坑地磅的入口呢，这里进行路面维护。以上，要请你多加小心。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夜间工作开车呢，持续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同时也提醒你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虽然说呢，这个夜间工作这个温度通常是比白天还要来得低了，对不对？但是呢，随着这个夏至已经过了，这个天气还是会越来越热，要记得多喝水哦，这个才有充沛的体力，夜间开车才有精神啊，对不对？不过呢，这个在今天这一节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呢，一勋首先要跟你分享有一个新闻的案例呢，是一位81岁的老翁虽然说呢患有高血压，但平常生活是可以自理的，所以呢这个家里都可以自己生活，三餐还可以自己准备家人呢是固定早晚前往探视。可是呢这个有一两天因为家人工作比较忙这个忘记这个关心这他们可能是爸爸或者是长辈反正就是81岁老翁的一个起居状况。第三天在探视的时候，发现这老翁在家里精神萎靡，全身无力，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立刻送往医院急救呢，发现这老翁出现明显脱水的状况，这个肌酐酸超标，然后呢血钾呢浓度也是超标，这个心电图呢出现心律不整的状况，情况十分危急，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状况呢？

这个急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哈，这个医疗团队询问之后才知道，原来老翁住在家里哦，几乎没有进食和饮水啊。这个只用少量的液体来代餐，这个身体呢就长时间缺乏水分，而且现在已经来到夏天了，所以身体呢挥发水分的速度实际上是比冬天来得快啊，导致呢肾脏的血流是不足的，肾功能就会急速的恶化。那么肾呢是排毒的器官，所以没有办法这个排除体内的废物还有钾离子，就会引发急性的肾衰竭，还有严重的高血钾症啊，这个随时啊，如果家人晚一步发现呢、都很有可能会因为心律不整还有其他并发症的原因因此猝死，事实上呢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好，不过幸好哈，刚刚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医疗团队这个赶紧这个利用各种的方式哈，这个稳定了这位老翁的生理状况，顺利的康复出院了。可是呢，有这个肾脏内科的医师表示啊，身体水分不足的时候呢，肾脏血流减少，就会影响过滤和排除废物的能力啊。一旦呢肾功能急速恶化，如果你是高血压患者，你平常还有这个使用降血压的药物呢，虽然说会保护你的心血管还有肾脏效果，但还是会抑制钾离子的排出，同时发生脱水，就会引发高血钾。这个血钾超标呢，事实上是非常的危险呢、尤其对于本身有高血压的长者而言呢，肾功能可能或多或少有一点点受损，所以遇到这样子的突发状况，事实上风险会更高。所以啊，相关的一个肾脏科医师提醒啊，尤其到了夏天，你要多喝水之外，关心家中的长辈在家里有没有不定时就喝水呢？这个一般成年人每日的建议饮水量大概是

你的体重乘以25到30，例如说呢，你60公斤，那我们乘以30，大概要喝1800cc。这个饮水，这个是以水为主，是以白开水为主哦。如果你是喝这个饮料珍珠奶茶，是有水没有错啦，但是水里面还有糖分，对不对？还是会增加身体的负担。但是呢，你如果使用逆渗透纯水也没有关系啊，但是不能够取代这个均衡的饮食。如果呢长者出现口渴、尿量减少、疲倦、肌肉无力、心悸的症状呢，就必须要尽速就医。尤其独居的长者或是患有慢性疾病的长者呢，就更需要建立定期关怀的机制，避免因为脱水这个电解质失衡而引发急性的肾衰竭或者是高血钾等等致命的危机。当然这个以上的状况呢是说这个对于家中的长辈要多多关怀，对不对？但不代表呢年轻体壮的你我们忽视喝水的重要性，不会有危险哦。所以提醒你，每天水要喝够之外，随时有没有把水带在身上，就算没有口渴，随时喝个一两口，让身体的钾离子可以平衡，电解质可以平衡代谢废物的一个功能也可以正常运作，才能身体健康哦。

非常轻松的童谣歌曲，而且是客语歌哦。这首歌曲《飞呀飞》啊，是这个好客丽丽的这个童谣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1:45，国道1号南下168公里丰原路段中线车道。

有散落物还没接获排除，然后呢，这个其他有夜间的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69到68.2，龙潭路段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往北走北上的55.7到51，莺歌系统到三莺，还有北上的43.5到42.6，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好克丽丽来首乌克丽丽吧，周杰伦的乌克丽丽。

来自佩韦俊 I hate myself sometimes， 时间是凌晨的1:51、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的夜间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哈、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哎、看到国一、哎、这个南下的南港、台南系统哈、啊、这个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啊、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同步呢也封闭了国道八号双向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南台南系统入口匝道，因为毕竟、啊、你要是真的走上来，这道路也在施工，没有办法行走嘛哈、啊、所以麻烦你一定要提早改道咯。那么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的西向左营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提醒你提早改道啊。北部的这个区域呢，看到在国一北上的42到39.2公里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往北上的28到27三重之前，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过了三重之后啊，这个北上的20到18过圆山，这里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那省道部分，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

乌克丽丽有四条弦，然后呢吉他有六条弦，那乌克丽丽学起来会不会比较简单呢？我想应该不会。刚刚听了有周杰伦的乌克丽丽，然后现在这个是旧椅子你和吉他。在两点之前要送给你的这首歌也是跟吉他有关，罗文玉哥哥留下来的吉他，是一首感动的歌曲啊。待会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时间是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公里丰原路段，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小心闪避。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全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同步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也是不开放行驶的。另外在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西向的左营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以上都要请你改道行驶。紧接着在国道三号部分，国三在北上的69到68.2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55.7到51莺歌系统到三莺，还有北上的43.5到42.6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那么特别在北上的47.9到44.6罗东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在进行哦。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全线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4: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3: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

0: 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1: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2: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3: 来哦 ，Lucky Lucky，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 Lucky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2: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5: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6: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7: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
8: 和您

来自谢金燕的许愿。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这个看到在道路上面呢，今天的夜间施工看起来啊，真的是真多呢哈。像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97.3到95.3，新竹 B 之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啊，继续往北走呢啊，走到了42到39.2公里，林口一的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然后在北上的28到27公里，三重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北上的55.7到51公里哈，莺歌系统路段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然后北上的43.5到42.6，林口一的路段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麻烦你经过时阵一定爱稍微注意一下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千娜的歌曲

0: 哎，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呢、啊、时间是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要提醒朋友们呢、啊、今天6月23号星期二，六月底呢就有交通的新制要上路了哈。交通部呢这个预告修正了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有3项法规，像是新这个吊销驾照。吊销驾驶执照，而且不得考领的处分期限超过3年的驾驶朋友呢处分期满之后要重新申请驾照，是不可以直接报名考照，要先去上课要先往这个驾训班完成规定的训练课程才能再次参加驾训的考试。如果这个违规的话是要受罚的哈，视同无照。

照驾驶。哎，这个机车呢，无照驾驶最高可以裁罚36,000，汽车最高则是这个罚锾提高到60,000元呐、啊。啊，这样子的一个修法修正呢，是考量到哈，哎，这个3年的停权呐、啊，事实上有可能道路的环境啊，或者是说道路的法规哦，都已经跟3年前

另外呢，这个这次六月底也即将这个实施的是日常的行车违规方面，这个增设了一年三犯强制回训的一个机制哈。驾驶人呢，在一年之内如果累计出现三次特定的严重行车违规，包括闯红灯啦，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没有依照路权规定来行驶，以及进斑马线没有依照规定减速慢行哈，这个除了需要缴纳原本违规项目的罚锾之外，还必须要强制要求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课程，这个进行矫正防治这个记满三次就要这个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回训哦。如果呢无故缺席这样子的一个矫正防治班，すみません，也是要受罚的。另外呢，毒驾问题真是频传哈。交通部呢，为了严加管控措施也已经这个地方政府还有这个中央都这个联手哈，这个联合在查缉毒驾这样子的一个严重违规行为了。这个路上呢，这个现在有非常先进的使用唾液来进行筛检的一个毒品检测。如果呢驾驶人拒绝接受毒品检测，会直接重罚27万元呢、哦。这个毒驾害人害己呀、啊，这个最严重呢，将面临终身不得考取驾驶执照的处分。而且针对毒驾行为的车辆呢，未来只要确认为毒驾的车辆，车辆都是一律直接没入并且销毁新法呢未来也将建立预防的处分涉嫌吸毒人员呢，即便查获当下没有实际开车上路，经过确认吸毒属实，也会直接吊销或是吊扣驾驶执照，而且同座乘客也有连带责任新的法规明文规定呢，年满18岁的成年乘客如果你已知驾驶人是有吸食毒品，包括那个最近的丧尸烟弹它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大麻或是其他的管制药品呢，仍然选择搭乘该车辆呢，一经检方的拦署这个拦查乘客也都必须要受罚这个受罚呢，将依法开罚6000到15000元的罚锾呢。这些交通法规修正呢，都将在6月底上路。

六月底多底呢？因为现在也是六月底啊，对不对啊？这个30号，6月30号，也就是在一个礼拜哦啊，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熟悉了。那么6月30号隔天就是7月1号，哎，7月1号开始啊，朋友们啊，原本应该要缴交的叫做汽车燃料使用费，不好意思，哎，这个汽车燃料使用费这个名词呢？正式走入历史了啊！配合公路法还有市区道路条例的三读修正通过，哎，这项66年使用的一个名称呢，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为什么呢？啊，因为现在道路上面越来越多电动车，对不对？汽燃费，哎呀，哎，那这样子电动车要缴费吗？要。哎，使用者付费原则嘛，对不对？所以呢，7月1号之后将迎来正式更名之后开征的公路养管费啊，这个公路养管费就是全名叫做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啊，这个针对呢全台有2024万辆的汽机车车主呢，会寄出1407.9万的缴款单。哎，对于你的荷包会不会有影响呢？哎，基本上哈，这个交通部是哎这个秉持着三不变的原则，哪三个不变呢？第一个，金额不变啊，各辆各种类型的一个车辆

应该要这个矫正的费用额度都是依照救治既有的排气量 CC 数来对应应该要这个征收的这个集聚，所以呢这个你要缴你去年缴多少，事实上今年就缴多少，这个金额是不变的。第二呢开征的时间也不变，同样都是七月开征，七月底截止哦。车主呢如果逾期没有缴的话，将会依旧面临这个新台币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锾，甚至会移送强制执行。当然第三个不变，管道不变，就是缴费的管道与过往都是完全相同的。但公路局特别提醒，由于呢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以及分配办法将刚刚在5月21日完成修正，目前有部分的银行还在处理系统更新，所以呢这个朋友们如果在网路或是 ATM 缴费的时候，画面如果仍旧显示汽车燃料使用费或是汽燃费，还是可以缴纳的，放心缴纳，权利是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呢你收到的缴费通知事实上已经变更为叫做公路养管费了。

所以也就是说七月这个收到要缴交养管费的车主呢就是汽燃车跟电动车都会收到吗？是这个样子的，公路局给出了明确的方向，目前的全台的电动汽车大概有14万辆电动机车比较多，大概80万辆，因为呢这电动车仍属于推广阶段，目前都还是依旧维持免征，所以就是说在七月呢这个会是以汽燃车机车和汽车呢的这个车主会收到公路养管费的缴费单这个电动车呢这个今年还是免征税的，预估这个在应该是在2030，也就是民国119年，应该是四年之后市面上的燃油车应该会慢慢的变少，电动车应该会具有相当一定的比例将在届时呢正式开征公路养管费，但是未来的收费标准将不会以燃料为计费点这个公路局呢会委托交通部运输研究所来展开研究规划，是以对应燃油车的 CC 处为基底，可能参考马力、扭力等等指标呢来计算合理的费额那这个缴费期间仍然要提醒朋友们留意诈骗的状况。这个如果呢你看到简讯既有什么汽车燃料费改名补缴通知的简讯，钓鱼简讯，尤其讯息里面还含有连结呢，这一定都是假的。所以届时防诈三不原则还是一样。不点击来路不明的连结，不在可疑的网址输入个资，而且不下载不明来源的 APP。这个现行呢，官方传送的监理简讯专属的发送嘛，一律都是111，一定要认明官方架杠的简讯管道啦。没关系，七月的时候我一定还会再提醒你一次今天呢先跟各位朋友们预告了，首先六月底新制实施包括有这个吊销驾照执照超过三年的朋友呢是必须要这个参加规定的驾训课程才可以参加考试以及呢关于毒驾的一个法则是已经越来越重视了，最后七月的这个汽燃费更名为公路养管费，提醒朋友们要留意一下诈骗的情形

0: 小绿人在闪了，
1: 只剩下六秒，五、四、三、二、一，耶！我们赢了！
2: 哎呀，小宝、小美啊，过马路不可以这样横冲直撞，太危险啦！
0: 我们要赶时间啊！
1: 对呀，妈，我们才六秒就跑过大马路了耶，厉害吧？
0: 就是说嘛。
2: 还说嘞，你们两个在马路上乱跑，路口还有转弯车抢着要过去，多危险呐、啊！哦，妈妈提那么多东西，怎么追你们呐、啊？下次不准再这样乱闯。
3: 行人穿越道路时，如果遇到转弯车，为了抢绿灯变红灯前快速行进，很容易因为疏忽被撞上。尤其雨天、夜间，天色昏暗，视线不清时，更容易肇事。请大家过马路时务必注意左右来车，小心通行。交通部关心您。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2:35，排除路况好消息了。稍早在国一南下的168公里丰原路段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这里已经截获排除。今天夜间的施工不少哈。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内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43.5到42.6林口一路段，这里外侧2线车道也在进行工程。接着在国道1号呢，是在南部区域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这里全线车道不但都施工封闭，连国道8号呢东西双向

会入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接着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入国时西向左营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天气很热，来点冬天感的歌曲，中岛美嘉的雪花。

我想这不只是中岛美嘉个人啊，在这个歌唱生涯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更是在整个 J-pop 啊这个日本的流行音乐圈当中啊也是很重要的一首作品。这首歌曲在2003年的时候发行，是这个中岛美嘉 Love 爱无止境这张专辑的先行曲。但事实上啊，这首歌曲呢，在这个专辑的发行2年前，中岛美嘉和制作人就听到这首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说，嗯，这首歌曲真的是一定是非常好的歌，就说呢，歌曲歌词都非常的优秀，所以呢，不急着发行，一定要在适当的时机的时候让大家好好的仔细聆听。甚至当时啊，中岛美嘉还这个据说哈，突发奇想说，我觉得不需要任何的商业宣传。就光这个优美的词曲呢，应该就可以感动人心。当然了哈，这个后来商业宣传还是不可少。不过呢，真正发行之后啊，不论是歌曲的编曲啊，或者是这个中岛美嘉的声音魅力呢，都获得了非常好的评价啊。这首歌曲在当年呢，也获得了日本唱片大奖的金奖，还有作词奖。然后呢，我想最好的宣传就是这首歌啊，《雪花》这首歌呢，后来啊，有非常多的翻唱版本，包括呢 Boys to Men 美国的 Boys to Men 翻唱过，韩国的朴孝信也翻唱过，以及呢蔡淳佳有把它翻唱成中文的版本，叫做《对不起，我爱你》。不过呢，蔡淳佳他有一张专辑啊，这翻唱了很多不一样的歌，然后啊。每一首歌曲都被他翻唱出了很棒不一样的味道，其实也是蛮厉害的，对不对？蔡淳佳《左右为难》。

无论你在何方，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52。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夜间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了。

来自 One Direction 的歌曲 Perfect， 时间是凌晨的2:56。好，一个小时又过去了，等一下来到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3点之前 ，IO 乐团这首歌曲 Gotta Give Me，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再持续空中见啦。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国道省道上面都是夜间施工啊，稍早呢在国道四号东向的是4公里后峰的出口施工封闭啊，但现在已经排除了啊，这里出口可以顺畅通行。但除此之外呢在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以及国道八号双向汇入国一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施工的，我要请您提早改道以及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左营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那么国道三号部分在北上的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以及北上的43.5到42.6过林口一内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相关清洗工程以及北上的47.9到44.6这里罗东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都有泄水孔的清淤作业。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喽，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0: 康，内政部关心您。
1: 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朝忠中医师。夏天到了，要怎么样预防热伤害呢？以中暑来讲，中医分为阳暑跟阴暑两大类哦。阳暑因为天气炎热所造成，而阴暑呢，则好发于办公室的族群。例如中午出去买个便当，进出冷气房，一冷一热造成身体不适，就是中了阴暑。若是因为气温太高的不适，则是中了阳暑。请赶快到阴凉的地方，将衣服松开，补充水分。而如何预防中阴暑呢？在满头大汗要进入冷气房前，先在外面等待一分钟，缓和一下，避免冷热温差过大。饮食部分呢，避免过辣跟过热的食物，多吃些凉性的食物。水果类像西瓜、哈密瓜、奇异果等等，而绿豆汤跟绿豆都是不错的选择哦。再来，你可以透过穴位按摩来调节体温，用双手在后脑勺下沿，也就是髋际上两个大凹窝，也就是风池穴按摩多次就有效果哦。最后，避免过度的疲劳也是非常的关键，在高温环境中要根据自己的体力跟耐力调节工作量，休息时间大家也要做适当的调配，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哦。

三点十一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沟通吧第三点钟啊，他都要听到的歌曲是陈雅兰《半温宫心情》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夜间开车，会是寂寞的心情吗？啊，那么一整路把警广开大声一点哈，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夜间开车车灯确实打开，但提醒留意哈，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好不好哈，这样子才安全。变换车道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啊，你转弯弯了，方向灯记得熄灭了哈，不然呢其他驾驶朋友们也是很困扰了。好，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新营服务区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中寮隧道路段这里是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清芳的歌曲《他们的爱情》。

你喜欢张清芳的台语歌曲比较多，还是中文歌、国语歌曲比较多呢？啊，好像也是难得哈啊，在这个台语歌曲当中也有这个代表性的作品，然后在中文歌当中也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个双声道的歌手啊，张清芳的歌曲《他们的爱情》3:17。啊，在这个市区哈，其实也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像是呢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心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和机车道了哈。台一高架桥的下方平面道路呢有移动性施工，所以会轮流占用到从安街过顿街新北大桥一段啊的部分的车道，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但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啊，哪里占用哪一线车道在施工啊，一定要互相礼让一下了哈。台北市呢，在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一样是市民大道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路段，这里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啊留意啦。多帮别人想，来自尤克里林的歌曲《多帮别人想》。

来自张雨生的歌曲《小时候》。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张雨生的很多歌曲包含了很多不同的面向啊，这个并不是只有刻画爱情的各种烦恼啦，或者是小甜蜜而已呢，哈，像是我的未来不是梦，这个带大家勇敢做梦，刚刚听到的小时候啊，让我们回想，自己青春无暇的样子到底还记不记得呢？时间是凌晨的3:26。没有最新。

0: 听路况
1: 啊，那麻烦你一定要小心的开车啦，保持充沛体力，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哦。韩贤光的歌曲《对的爱》。

0: 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哦哎呦，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常常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喜事，袂免哭，袂免哭。嗯。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有人需要帮忙了

0: 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现在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是25到28度啊，夜间开始变热了，白天会更热啊，这个许多地区呢都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啊，新竹以北还有在彰化、南投、台中、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哇啊，几乎是西半部所有县市了哈啊，都有发布这个高温资讯啊，当然不一定是去整个县市啊，大部分都是靠近啊，像台北啊。盆地区域啊，这个中南部啊，靠近山区，花莲也是这个发布高温资讯了哈。啊，这个礼拜天气呢是这个样子的，今天、明天天气都是比较稳定的哈。啊，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呢，啊，这个各地白天炎热，要多多补充水分，然后做好防晒啊，避免热伤害。那么礼拜四、礼拜五呢，可能会受到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啊，这颗台风啊目前是强烈台风啊，这个距离鹅銮鼻呢啊，这个事实上大概有600多公里的海面上。那么预计今天明天哈，这个会因为受到高压的牵引北转呢，但是啊，这个各国的这个预测路径逐渐趋于一致哈，这个基本上侵台的机会不但是不大呢，而且这个暴风圈应该也不会接触到台湾，但是星期四、星期五还是有可能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这个会有降雨的机会哦。而且呢，星期四、星期五刚刚好这个高压逐渐的减弱，然后到了周末哈，这个根据预报呢，今年的最后一道梅雨封面会接近啊，西南风又会增强，所以呢届时在周末又会有比较剧烈的降雨，午后较大雨势，气温略微下降啊，这个要一直到礼拜天啊，甚至是下一个礼拜哈，大概到7月左右，这个封面北退呢，天气又会逐渐的好转，气温回升。啊，不过这个就算是有这个梅雨封面哈，这个可能会影响台湾，但可能不会像上个礼拜

那样子了哈，下的那么的剧烈。毕竟梅雨季差不多该下的已经下完了。不过呢，夏季的确哈，有的时候来一场午后雷阵雨，瞬间也可能会是很大的雨势，所以呢，随时携带雨伞在身上吧。潘嘉丽陪我到最后。

来自潘嘉丽的歌曲《陪我到最后》。3:40，夜间道路施工啊，这个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哈，会到6点整。那同步呢，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那另外在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西向的左营匝道，这里也是在施工。最后呢，在国道三号啊北上的往古坑地磅站的入口有路面的维护作业，也麻烦这里大客车朋友要多加小心了。国道五号北上的47.9到44.6罗东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肩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那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清洁工作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陪你一直到夜间工作的最后，陪你等到天亮。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0，稍早听到有许慧欣和潘玮仪的《陪你等天亮》，还有郭靖《下一个天亮》，但是呢，现在毕竟还没4点，还没天亮，对吧？所以开车一定要记得开车灯啊啊！这个每天夜间呢，都这个耳提面命提醒大家，一定爱开车灯啦。哎呦，这个驾驶朋友通报告诉我们说，在国道一号南下过麻豆路段，有部小货车呢，车号是6062结尾，是不是你呢？车灯没有亮呢，是忘记打开啊？那你如果车体有什么零件坏掉，拜托一定要第一

时间去修理，好不好？定时的进场保养，拜托了啊！安全的驾驶，除了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

来自任贤齐跟黄品源的歌曲《三更半暝》。哎，听着三更半暝，觉得好像要睡觉了的感觉哈。好了啊，这个平安的到家，希望你今天还是要好好的休息。稍待一会儿，在四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的时光喽。那最后呢，送给你是万芳《清晨的梦》，一天又要展开了。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易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那同步呢，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左营的匝道也是

施工封闭了。那么其他国道一号道路施工呢，在北上的 97.3 到 95.3 新竹之前三线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以及国道三号部分北上的 55.7 到51公里莺歌系统的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 43.5 到 42.6 林口一的路段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北上 47.9 到 44.6 罗东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清理作业，南下以及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清洁工程。省道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都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米克拉台风，一枚大一寸的，现在变成强烈台风了。昨天晚上八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方690公里处哦。预测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段，中心位置是鹅銮鼻东南东方460公里处。不过看到预测的路径哈，好像说现在不会离台湾太近哈。不过还是要关注它是否带来这所有外围环流的影响哦。而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一样高温炎热，一样午后山区零星短暂雷阵雨。哇，今天持续走烤番薯路线啊。屏东有可能到38度以上哦。哦，至少目前呢、啊，平地最高温在台北的北投30.6度，新北三重30.3度啊。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小黄旗的歌声做一个小情暖心的人，四点十三分哦。哎呦，文福台现一个最新通报呢，有一起事故哦，出现在国一北上209.2公里过园林的外线哈，有小客车刚才发生了事故，马就背后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这是在国一北上209.2公里过园林的外线哈，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注意姐，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哦，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哪些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为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好，已经4:19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呢，209.2公里哦，过园林外线，外线要特别注意，有一起小客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哈，目睭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哦。还有，现在在国三北上莺歌系统路段内二线这边的施工改成了内三线，也就现在是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内三线这边有工程，还有北上过林口一内外二线在施工哈。其实目前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像国二东向大竹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封闭哈。今天这个时间施工的点太多太多了哈，一定要多加留意，拜托起来哦。

哦，这是秀兰玛雅卡丁西狗牛，借着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哈，我怕你也度过哦，所以是做勾扎米的节奏哦。现在时间4:23了，来，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有这个事故点哈，是在国一的北上209.2公里。过园林哦，外线一定要小心哈、哦。这边有小客车发生事故，而且是刚通报不久哦，务必留意。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梁淑涵唱的叫《粉红泡泡》，重点不在泡泡，对不对？在粉红。哦，也是一首情歌，来自尚荣，一年四季都为你开花。

哦，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209.2公里哦，过园林要特别注意外线哦。先前有小客车的事故哦，随即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线、三重前外二线，还有林口一德内二线，以及北上呢在新竹B前外三线都有工程哈。北上还要注意新竹前外三线哈。再来南下呢，林口一前内二线，还有南下过内湖内线也有工程。南下还有三重路段外侧两线呢。国三的话，北上土城前内侧两线，龙潭路段在外侧两线。然后北上还有莺歌系统，莺歌系统前到三鶯前内侧两线也有工程。

国五是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还有北上罗东路段外侧外路间也在施工。

意哦，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还有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北上是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左营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哦，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园林外乙线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排除了哈。好，有路况一档播出，这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是 Shiny 的明豪所演唱的歌曲 Temple。 这个时间不打瞌睡虫要待何时？好，换萧敬腾登场。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现时间4:40喽，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4:42，来讲一下，全世界都在看世界杯。那讲到世界足球，看真的是封神。阿根廷的足球之神梅西，好，大家呢对他的喜欢哈。就是不只是在运动界，你看足球这个领域竞争这么激烈，那你现在这个年纪，他还可以在球场上哈发光发热。然后呢，阿根廷最近呢建立了一个梅西的雕像，你知道有多高吗？有26公尺高，重达70公吨啊。刷新了世界纪录啊！之前是印度有一座是21公尺高的梅西的雕像，但是后来哦，说那个抗风能力不足哈，怕会有危险，所以后来只好把它拆掉了。那现在如果说全世界来讲，最新纪录最高的就阿根廷这个梅西的雕像，真的是巨人哎，26公尺高，这将来可能变成一个打卡的热门景点了。

哦，4:48哦。目前呢、国一因为施工封闭了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还有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都是无法通行哈。以及北上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左营匝道持续封闭中。

哦，这谢金金斗牛舞，再过几秒4:52啦。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国三北上21.7公里木栅前外路间要小心，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了哦，已经有通报处理。这是在国三北上21.7公里木栅前外路间要留意自撞事故，刚通报。

不久哈。还有目前国三施工的点也比较多，那现在就是北上往古坑地磅入口这边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嘿。还有国三线双向中寮隧道中外侧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小心啊！路况哪些当补充，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哦，4:56了哦。台九线最新通报哦，台九线南下在103公里苏澳路段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哈、哦。现场有指挥的人员务必配合。然后呢，国三北上21.7公里木栅前外路间小客车自撞事故，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人生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九线南下在103公里哦，苏澳路段有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而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21.7公里木栅前外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再来，在国道上目前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北上过圆山的外线，然后三重前外二线过林口一外二线都有施工。而国一目前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以及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还有北上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左营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的话，北上往古坑地磅入口，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还有中寮隧道双向中外侧都有作业在进行，以及北上的莺歌系统前到三。

安鹰前内侧两线车道，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北上呢罗东路段封闭的外侧以及外路间在作业哦。南下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再过几秒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一样高温炎热，一样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目前出现了浓雾特报，在金门这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说高温炎热，即便在这个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北投，台北市北投已经有到30.6度了，新北三重30.3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其实目前温度比较高的反而是在北部，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哦。

哦，是黄文馨唱的，叫做《爱的摩卡》摩卡咖啡哈、哦，因为它里面呢，除了这个浓缩咖啡里面还有牛奶，然后呢，那哎，这样前面两个加起来很像拿铁，不过它跟拿铁不一样，因为它还会加巧克力酱或可可粉，所以它的特色是甜跟苦哈、哦、交织在一起啦哈、哦。这嘛有先咧讲感情的代志对哦，来，现在时间5:09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木栅前外路间小客车自撞情形，现在已经解除。但是台九线哦，南下在103公里苏澳路段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经过小心，务必配合现场的指挥。嘿，哦，真的拿铁来了 ，Sunday Latte。这首韩文歌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安。网络交友如果对方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求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5:14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台九线，这里有事故哈，在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事故持续处理，现场还有指挥人员，务必配合哈。还有国三目前北上莺歌系统内三线有工程哈。以及在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内侧两线龙潭路段在外侧两线持续有工程，北上还要注意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的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在屏东竹田乡，这里有一个竹田顿悟驿，原本呢是荒废多年的铁道建筑哈。那最近这几年，屏东这边积极改造，在今年3月份正式开幕以后，哇！

得了目前呢有 IADA 国际建筑跟设计大奖铜奖，然后最近又有美国 UN 设计大奖的银奖跟建筑原野奖，旧物再生类也是获得肯定哈。就这么多这种的地方，在这个竹田顿悟驿，他这个驿就是驿马车那个驿，说将来要把它变成一个国际艺术跟在地文化并行的一个场域，而且说到时候会规划青年旅宿的空间，然后还有所谓的 站长宿舍，这是非常非常有古早味的那样的一个，就是把一些铁道以前可能就是荒废掉的这样一个场域，然后重新把它变成是未来一个观光的一个景点，而且是可以做国际交流这个部分，真的也是蛮厉害的。

哦，感觉是坐不到车班啦，连准备去宜兰，结果人是去台南哈。陈明章老师的歌曲，苏联的火车有公公，要上车进前先看清楚目的地。有时候真正坐不到兵呢，还是坐不到站啊呢。好，都讲是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讲，拜托阿母，我赶紧去嫁人啊呢吼，赶紧找对象。哦，本随我这个歌真高级，无翁未轻松。

0: 真古锥的一块肝，看人嫁人真心酸。但是这要嫁出去嘛无简单，因为伊的囝哦。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嫁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哦，已经5:30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台61线最新通报哦，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的中线有掉落物哦。而台9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哈，务必配合现场的指挥嘿。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然后国一的话，北部的部分哈，过圆山外线、三重前外二线，还有在北上林口一内二线，以及新竹 B 前外三线都在施工。那国一北上新竹前外三线有工程哈，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也在施工，还有过内湖内线要注意哦。另外国一南下三重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好，到了南部呢，国一是南下新营服务区路段中内侧有作业，还有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以及国八双向会国一的南下台南系统入口，还有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左营匝道，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目前北上往古坑地磅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双向中寮隧道中外侧也有工程，北上的土城前内侧两线，还有龙潭路段的外侧两线都要注意工程哈，以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作业啊。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然后北上罗东路段外侧外路间都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另外国二东向大竹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哦。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

0: 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山不转，
2: 路转，
1: 乐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来自汪定中，啦啦啦，这个节奏很放松慵懒啊。喂，清晨刚醒过来的时候要个明明睡眼惺忪，啊，不过重点是你若是在开车的时候，你眼睛不一定要闭好紧嘛。哦，5:37，台61线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中线有掉落物，刚通报而已啊。那台9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这边还是要注

0: 哦，陶喆的歌曲 I'm OK。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林的邵大伦。今仔日大林的要来甲交通安全的撇步报予你知。不管是开车，也是坐车的人吼，那是想要做一级棒的 hero， 就要甲安全带甲下好势。那是有囡仔，卖予伊坐安全椅啊，保护囡仔的安全啦。祝福大家一路平安。

0: 来已经9:43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王阿良。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线有一起事故哈，要特别注意台九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事故持续处理哦，警管爱注意哈。还有台6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中线掉落物，爱塞机啊。
1: 健康按个赞。

0: 虽然说端午节已经过了，但是有时候你买那个肉粽，很多人就买一串，对不对？因为要拜拜呀、啊，要吃啊什么的，买一串。所以即便到现在，很多人家里冰箱、冷冻柜里可能还是放个肉粽。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都说端午节过后不要把自己呢变成像肉粽一样。好，肚肚有好几种，有一种叫啤酒肚，有一种叫粽子肚。哈哈哈就是粽子吃太多，那个觉得假期过后裤头变紧了，短短几天觉得自己要胖了一圈。好，真正粽子吃多了，然后呢体态开始糟精。其实大部分不是因为脂肪增加，而是呢你出现的那种水分滞留，就所谓水肿的情况啊。吃粽子容易让人短期变肿，吼，这个腰围变粗，包括呢糯米的粘性高，纤维少，所以呢胃排空也比较慢，食物的滞留会形成胀气跟下腹突出。还有呢，因为那个粽子本身高盐高油，内馅再加上有的吃还要加酱油膏、辣椒酱啊。高钠的饮食会让身体启动所谓的锁水机制，所以这个水分要排出去不容易的时候，就容易水肿。你会发现你的脸也变大了，真的，端午过后谁的球肉长啊？好，那你又大量摄取碳水化合物之后，身体储藏的这个肝糖就会携带大量的水分，所以也就是说你在吃了很多粽子之后，发现短期之内，哎呦，那你安内开始变得很有分量哈。大部分跟你这个水分滞留，就水肿的情况有关。哦，啊，这时候要怎么办哈？不要以为说，那我水肿是不是就不要喝水？还是要喝水哈，适度的补充水分，反而有助于肾脏排除多余的钠离子，可以促进体液平衡哈。当然要运动了哈，尤其在饭后啊，不管你是走路还是透过什么样运动，这主要促进胃肠蠕动，减少胀气，帮助新陈代谢。好哦。就是如果你发现短短几天那已经要生得越来越像肉粽，那要做一些调整。还有就是在饮食方面就要这个少盐少油啊。
1: 我若跟你说你就不能够跟别人说，如果

郭婷云的歌写我有水无？为着水，吼、哦，付出代价也不少。大家看好食物遐尼啊，侪都来控制吼。唔过咱讲来讲吼，身材像肉粽，其实肉粽也有分，人家有的肉粽是有腰身的，但也有那种直筒状的哈。你的不丢哦，5:50了哦。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南下25.1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哈、哦，注意姐，拜托拜托。而在台九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这边的事故还在处理哦，经过小心哈。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5:54了，尽管我是贾玲。来讲一下新竹市立三民国中，那他们今年这个老师组成团队参加龙舟比赛嘛，哈，哦，然后夺冠，好，结果呢，他在夺标的时候，哈，还拿出了手作的纸板，上面写什么？写三民国中征教师，还标示地点靠近巨城，直接帮学校来传达在征求老师的讯息。哎呀，因为那时候夺标的时候，所有镜头一定都拍着他们，这个时候不广告待何时啊？真的好有趣哦。就是三民国中的团队，你看那个划龙舟划得很好，然后顺便帮学校广告，都欢迎大家来三民国中当他们的同事，小够够水啦。好，现在时间5:55，那国三南下在25.1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哈，中线要注意动物被撞到，这个刚通报不久。而在国一现在哦，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还有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以及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左营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国三要留意的是北上往古坑地磅入口也是施工封闭中。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再麻烦卡电话 0800000123。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南下25.1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哦，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九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这里有事故持续处理中，现场有交通指挥，务必配合。台61线在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中线有掉落物哦。还有目前现在在国道上，国1、国3，然后国1高架、国2，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好，说今天呢，在十点左右，它的中心位置会在鹅銮鼻东南方630公里处哦。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440公里。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然后今天在台湾还有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哦，目前的即时温度哈，在台北三重这边都已经超过30度了。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到了中午前后，哇，今天台东要注意有一道38度哈。然后双北、桃园、新竹、彰化、南投、云林、台南、花莲有到36度，基隆、台中、嘉义县、高雄市也有34度哈。基本上今天全台湾哦，逃不掉这个高温的影响。另外，目前金门有浓雾特报提醒哦。

哦，这阿美族音乐人扎洛巴西瓦里所演唱的 Summertime 夏天。哎呀，如果在台湾的夏天，你说有时候比如说像台东今天说有到38度，体表感觉可能有40度哦，但是这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夏天这个我们还是可以忍耐，对不对？还蛮习惯的。但你知道现在这个极端热浪是席卷欧洲，在温带国家，然后他们现在像法国啊，局部地区有说那个温度超过43度的哈，真的不要说法国人受不了，台湾人恐怕也受不了哦。法国的这个6月平均气温已经打破他们以往的历史记录，不止法国，英国现在也是有一些部分呢，说已经飙到40度了，况被安抓。哇，同样是夏天哈，那个温度真的是不一样哈。来，接下来到法国，这个菊儿唱的歌曲《阳光季节》，至少感觉是比较凉一点的。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哦，6:16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南下25.1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中线哦，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哈。还有台九线有事故点，在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哦，现场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啊。那台61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中线掉落物还在这里，注意哦。
2: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北花市邱静纯。在炎热的夏日里，是否总觉得心情烦躁，总想替生活环境增添一些清新感呢？其实只要摆上一盆绿意盎然的观叶植物，就能让周遭氛围多一点放松与清爽。今天台北花市就为您介绍几款适合居家的观叶盆栽。首先是有着大叶片线条感十足的蔓绿绒及龟背玉类植物，部分的品种还具有独特的裂叶造型，就像天然艺术品，适合摆放在客厅或玄关处，可以提升居家质感，也让空间更显凉爽舒适。如果想替书桌、办公桌或茶几等小空间增添绿意，则推荐小品类盆栽，像是黄金葛

虎尾兰或山苏的，不仅好照顾，也能让视觉多一分放松，特别适合忙碌的上班族。而如果家中有阳台或采光较好的地方，可以选择喜欢阳光的变叶木或彩叶玉，鲜艳的叶色就像把调色盘搬进家里，特别有夏日活力感。其实植物不一定要多，选对位置，选对尺寸，一盆刚刚好的绿意就能让家里多一点轻松，也让每天回家时多一份疗愈好心情。

爱情随便谈，到底何必花时间去喝咖啡？呸呸呸，那些大师们说的都对，爱对的人而不是硬把别人爱对，眼前坐着的他有多贵，你有的积蓄还够不够

哦，戴佩妮 Sunny Latte 哦，在这个清晨时刻，你会觉得阳光还蛮和蔼可亲的，对不对？哈、哦，带来的是一种明亮愉快感。不过单套中岛是你气看麦，同样是太阳的个性，喝麦茶加怎样呢？哦哦，中午前后你都不中哈、哦，都说如果尽量哦，十点到下午两点这一段，如果你可以不出门，那是最好。但是有的人不但要出门，不得卡的个这康亏呢哈，只能做好防晒，重点是适度补充水分哈。6:22，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九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的是。

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国一哦，几分钟前通报的在北上 372.2 公里靠近五甲外线汽车零件让你家啦，好，几分钟前他才刚掉在这里，那就背后给你注意一下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或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筹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

好，6: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18.4公里内湖前哈、哦、内线要注意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哈、哦，不是在那陪娘娘，是规粒在那哦。掉在国一北上18.4公里内湖前内线要注意啊。也在国一北上372.2公里靠近五甲外线，有汽车零件掉落了。台61线最新通报，南下在204.6公里大城前的外线哈，木棍浪里加。还有先前台61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中线也有掉落物哎。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柔纯。
2: 我也很感谢，就是捐给我这个人，因为 我真的我不晓得他是谁，但我很感念他。这个理念哦，我以后如果我身后怎么样，我也会把他捐出去。
1: 一句句深切的感谢，他等了15年。黄先生年轻时因为血尿就医，被医师诊断为多囊肾脏病，40岁开始洗肾。黄先生15年前登记加入大爱弃捐的等候名单，然而等待的过程漫长，充满不确定性。期间曾接到配对通知，但却因为种种因素没有办法顺利完成移植，一次次的希望被燃起，最终落空收场。就在去年5月，他接到双和医院器官圈募暨移植中心的配对通知电话。
2: 我这次我就没有抱着很大的信心，因为我觉得我不一定配对得上，而且我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前面就有三个就是各种理由没有来的。那后来他就通知我嘛，啊，我就想，我去的时候我知道是他，那我心里就觉得，是不是有机会了？
1: 大爱捐赠给黄先生的是一名因为工作意外身亡的年轻男孩。协调师李欣怡说，尽管大男孩的妈妈不舍，但希望孩子用另一个方式活在人间。
3: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是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1: 黄先生延续这份大爱，不仅顺利完成肾脏移植手术，术后恢复良好，也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大爱弃捐故事很感人，但翻开弃捐数据却发现，去年弃捐人数318人，创下9年新低，至今仍有上万人在苦苦等待，平均每天有超过3个人因为等不到适合的器官而离世。李欣怡点出几个原因。
3: 僧多粥少，台湾又是全食概念，有的其实像捐赠上，就是自己的家属面临生命末期的时候，有时候情绪上比较难过，有的又舍不得，捐赠量确实是没有这么多啦。有一些就是新闻事件嘛，网络事件也是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捐赠这个东西齁，大家其实是有这个观念，也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就是说可能流程细节不清楚，不清楚的时候可能没有去就是再深入了解啊，所以它当然就会影响到一些捐赠的意愿，那或是说他没有跟家里面的人事先讲说他以后想要做捐赠这件事情，那家里比如说在面临这个冲击，比如说疾病末期冲击的时候，家属他其实也不知道个案的心愿啦，很难过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当下他也没办法做这样的决定，可能就没有捐赠。
1: 李欣怡点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发生在去年北部一家医院执行弃捐过程中爆出活摘器官的争议，一名年轻人因为意外装上了叶克膜抢救，昏迷指数3，预后不佳，家属同意弃捐，由于脑死判定难，所以院方启动心死的器官捐赠流程，报请检察官与法医到场相验，疑似就是在这一连串的程序中遭质疑院方试图加速死亡判定的流程，引发违反医疗伦理等争议。但弃捐中心董事长李明哲澄清，程序没有瑕疵，是沟通的问题，活摘器官在台湾不可能发生。强摘器官、中介器官买卖这些负面事件都影响民众对弃捐的观感还有意愿，脑死、心死的判定程序，院方和检方、法医不一定同调，民众对于器官捐赠的流程更是雾里看花。双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宋瑞祥解释，大爱弃捐的判定分为两种，一种是脑死，一种为心死，各有不同的严谨程序。
4: 好，脑死判断是先判断过了，死亡宣告，器官摘取。那心死的话是撤除维生系统，心跳停止完之后没有再回来，5分钟之后我们宣告死亡，然后再器官摘取。那脑死病人通常因为只要脑判过了，我们比较有一些可以准备的时间，所以他的温缺血时间通常是可以比较短，可以在控制的范围，所以通常一般器官的保存的状态也相对比较好一些。那心死情况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从撤除维生系统到血压掉，然后到这个心跳停止，我们常常有时候停止它突然间又跳起来，那跳起来又要重新再按码表重新算，所以这中间的不确定时间就有时候就可长可短，所以它这个温缺血时间就变得比较长，那对器官的这个保存也比较挑战。
1: 除了大爱弃捐，另外一个希望就是活体捐赠。但弃捐中心执行长蔡宏斌说，像是多囊肾脏病等待换肾的病患，法定只有五等亲以及配偶才能捐赠器官。可是这种病是遗传性疾病，五等亲内罹患的几率比较高，等待活体捐赠的机会少。肾脏不像肝脏会再生，盼能够修法将捐赠的条件开放，跟肝脏捐赠条件一样，姻亲也能捐。同婚家庭活体器官捐赠也面临了难题，因为同婚伴侣在法律的定义上不被视为家属，这也导致同婚配偶的姻亲无法参与捐赠。蔡宏斌期盼主管机关能够颁布解释令或者是修法，来解决同婚在医疗实务上面临的不平等对待。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1: 6点42分了，原本在台61北上过汉堡中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但是台61要注意南下呢，在204.6公里大城前外线有木棍掉落，然后国一北上18.4公里内湖前内线轮胎刚掉在这里不久啊，注意哈，以及北上372.2公里靠近五甲外线有汽车零件掉落，经过小心啊。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 ，Hello， 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山西塔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目前金门跟马祖的机场目前有雾霭之外，其他的澎湖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方面，离岛机场26到27度，东部机场27到29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

0: 民众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来哦，在国一的北上18.4公里哈，内湖前内线要特别注意，是整颗轮胎骨裂，让它让你家马修的背后金哈。然后台61南下204.6公里，大城前外线有木棍掉落了。

哦，刚才这是陈希所演唱的歌曲《只想说谢谢你》，很甜的歌啊。6:48了，来，目前呢、啊、在台86线有一个最新的提醒，台86西行 3.5 公里过台南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哈，而国六东向 14.9 公里国姓前内线也有掉落物，再来是国一北上 18.4 公里内湖前内线整

讨论太让你家哦，说的不是在那陪娘娘，规条在那哦，一定要注意。那北上372.2公里靠近五甲外线，汽车零件还是掉在这边哦，以及台61南下204.6公里大城前外线，木棍掉落了，经过小心啊。

0: 这是蔡多多郭中佑这位合唱的歌曲感谢一路有你。
1: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

来，再过几秒，6:54哦，台74线最新通报，抛锚车出现啦！今嘛，离台74线东向37.2公里，靠近雾峰系统外线要注意有车子故障哈，随即。台61线南下204.6公里，大城前外线有木棍让你加。而台86线西行3.5公里，贵台南内外侧之间动物被撞到了哈。再来，国一北上18.4公里，内湖前内线有整颗轮胎掉落了。而国六东向14.9公里，国姓前内线也有掉落物哈。有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日本的外电报道，为了满足呢旅客夜间移动的需求，而且呢还可以哈，因为这样少一个晚上住宿费哇。日本 JR 东海今天宣布说要首度推出夜行新干线哦，可以在晚上从东京出发，在车上过夜，隔天清晨抵达 Osaka 哇。说抵达的时间哦会更早哈，比那个新干线第一班车更早抵达关西哇。哎，这个不错哦哈，可以省了一个晚上住宿费，而且呢夜间移动哈，感觉就一边休息，然后天亮了就到达目的地了哈。他们在8月8号晚上到9号的清晨要试营运了。

暑假快到了，很多人又要出国去玩了哈。每次出去旅行，对我来讲，我最想节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交通费没办法省哈，然后最想省的是住宿费哈，只要不求豪华啦，只要干净安全啊，那都会塞啊。那现在如果在一边移动，然后又可以哈到达要去的地方，还可以省下住宿费，哎，我觉得这个想法蛮聪明的哈。待会七点拍摄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哎呀，今天天气刚困热咻咻，尤其中午前后那个阳光像涂了辣椒膏来 kiss you。 你都不丢适度补充水分，记得墨镜，防紫外线的墨镜要带出门啊。那就会背后今晚我们谈度过哈，祝福大家都会当自己平安，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一两个情况都已经排除哦，包括北上内湖前内线轮胎掉落，还有北上靠近五甲外线的汽车零件都已经排除了。而国六东向14.9公里国姓前内线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哦。台61线北上137公里辅助前内线有三角锥掉落了，以及南下在204.6公里大城前外线木棍浪里加。台74线东向37.2公里靠近雾峰系统外线有抛锚车，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哈。台86线西行3.5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已经通知前往处理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1: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0: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1: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0: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1: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2: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Tr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清历民国115年6月23号星期二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马上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来告诉我们，佩腾早安。
1: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我们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6度，尤其是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地区、花东纵谷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清晨的低温，大约来到25到28度。那目前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在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也增强为强烈台风，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它位于鹅銮鼻东南方大约630公里的海面上。那其实预估今天就会逐渐慢慢的北转，朝向琉球南方海面前进。那主要在周三、周四的时候，它稍微比较接近我们。不过在接近我们的过程当中，包括从今天开始，周二到周四要特别提醒，包括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沿海地区，比较容易出现长浪发生的几率。由于今天明天天气还算是比较稳定的，不过海上的浪高已经明显的增高了，所以海边活动务必要注意安全。而在这个米克拉台风预计在周四的时候，它的外围环流的云系可能会为我们东半部

0: 们的西半部还有在宜兰地区带来一些局部的降雨，而其他东半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状况哦，所以到周四的时候渴望会有一点降雨稍微降温的状况哦。而至于在关岛附近海面还有另外一颗热带性低气压生成，其实今天也有机会发展为轻度台风哦，所以未来这个台风大致上距离我们比较远一些，对我们是没有影响的。那但是我们还是要特别留意这个米克拉台风为我们带来的长浪的影响。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来自周杰伦演唱的《龙卷风》。好，那虽然说目前看到路径呢，中央气象署是看到说这个路径是不会这个影响到太多，但是呢整体来说可能外围环流云系影响呢，在这个快要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呢是会

会比较明显一些些的哈。好，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特别的做好一些防雨的措施。好，那这个相关的一些，不管是你在屋顶的一些盆栽啦等等的哈，都是要先清理完毕了。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呢，看到路况的消息哈，在台七十四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台八十八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目前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在国道五号呢，双向的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那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8.5 公里内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再来呢，国信路段这边稍早是有掉落物啊，在国道六号东向 14.9， 在国信路段前的内线车道有东西掉下来。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来告诉我们。宗奇早安。
2: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过了五堵哈五堵之后呢，明显车速放慢下来，一路到内湖呢，车速呢在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尤其是在汐止站区这个路段呢，甚至可能会降到40公里上下这样的一个车速哈。再往前的话，圆山台北路段还有五股路段都是明显车多哈，林口一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已经出现排队的情况哈。还有在机场系统出口外侧要衔接国道二号西向的车道呢，也是几乎呈现排队的情况。机场系统一路到中丰呢，车速在40到60的哈。再往前杨梅站区路段呢是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形。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大致上在40上下这样的一个车速。湖口过了服务区之后，一路到竹北呢，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过了竹北之后，车速渐渐提升，到了这个新竹之后呢，车速渐渐就会疏解哈。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汇入主线这个地方呢，外侧车道一路到竹科呢，行车速率是比较慢的，而且会有间歇性停等哦。再往前，中立路段还有中立服务区路段都是明显车多的，还有桃园到林口二车速在40以下，林口一这个地方呢车速也是在40以下的，大概会持续2公里左右，那过了之后渐渐就会疏解。再往前的话，在三重交流道前大约在28这个地方呢，也是明显的一个急降速，一路到台北车速都在40以下，甚至三重这个地方呢，甚至都是走走停停的行情哦。高架的部分呢，五羊高架南下在杨梅端这个地方呢，要下杨梅端那个地方，大概有1公里左右呢，车速在40以下的。北上的部分呢，在环北这个地方明显车多。国道二号的部分呢，东向南桃园路段哦，明显车多，还有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在40到60。西向的部分呢，大南到南桃园呢，车速也在40到60。机场系统到大竹呢，是明显车多，尤其是外侧车道哦，行车速率已经放慢下来了哈。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部分安坑这个地方车速也放慢下来，土城树林路段还有埔顶隧道这两个路段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在北上102.5左右呢，因为外

0: 侧有一起故障车，所以造成了捷东一进来呢，车速明显就车速有放慢下来啊，所以这个地方要留意的。还有新竹系统出口跟宝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已经都呈现排队的情况啊。三鹰路段的车速在40上下啊，过了三鹰之后呢，一路到土城都是车多的情形。中和到中和隧道呢，车速在40以下。安坑新店路段车速在40到60啊。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在北上啊，雪山隧道入口这个地方呢，车速是稍微有点慢的，大概只有40到60，不过距离不是很长，大概差不多只有维持2公里左右这样的情形。那过了之后就明显的疏解。中部地区呢各路段目前车速是良好，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呢，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个路段呢，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北上的部分呢，顶金系统到南子车速在40到60，还有大湾永康也是明显车多的哈。国道10号的部分呢，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以下，西向的部分呢，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呢车速在40到60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宗奇，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76线东向30公里八卦山隧道，它右侧的边坡，它还算是墙壁啦，就是有一些渗水的情形，那目前呢已经反映给相关单位了。而在台88线的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转过一北上都是呈现车多。在台61线双向163到213公里啊，这边从深港到大城双向内外线车道进行道路的巡查。而在台74线要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都是呈现车多。台86线在西向的 3.5 公里台南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动物躺平。那还有一个三角锥呢，掉落在台61线往北的137公里北上的137公里内线车道有掉落三角锥。抛锚车呢，好，那这边是停放在台74线东向 37.2 公里靠近雾峰系统外线车道抛锚的故障车。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旺福所演唱的《咖啡恋曲》。好，你累了吗？来一杯咖啡会比较有精神啦。7:25，目前呢，在台64线的西向五股二出口，目前都有一些动物跑出来。那在台61线北上的262.2公里东11交流道的路肩有掉落轮胎皮。台86线先前在西向3.5公里台南交流道这边的动物躺平的消息也都截获排除。那现在在国道上面呢，有比较多的掉落物啊。那像是在国一北上366.3，国一北上366.3公里，在路肩有个帆布哦，那这个帆布会飘来飘去。还有呢，在国道4号的西向靠近中港系统外侧路肩，连接车抛锚了，还没放警告标示，而且在中间车道呢，还有汽车的零件。好，那这个汽车零件呢，压过可是会造成车损的哈，所以说大家经过要特别的小心了。在国道5号的双向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正在进行。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的0800-000-123。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MINI 所演唱的《拜托风》。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昨晚增强为强台的米克拉今天起逐渐北转，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笼罩，加上台风外围的沉降，各地热如盛夏，全台的最高温将达到38度以上。不过周四开始水气增多，容易有局部短暂降雨，午后有强对流发展的几率。周五周六风面接近，以及米克拉台风引进的水汽，要防范剧烈降雨，且届时气温将略微下降。114年国人十大死因统计出炉，癌症连续44年列为首位，每年夺走5.4万条人命。肺癌、肝癌、大肠癌仍位居前三名。十大死因中，多数死亡率持续下降，只有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上升。记者杨欣报道。
2: 114年国人死亡人数为199576人，较113年减少1807人，死亡率及标准化死亡率分别下降0.6%及3.7%，为新冠肺炎疫情后连续第三年下降。卫福部表示，114年十大死因依序为癌症、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事故伤害、肾脏疾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以及自杀。新冠肺炎则由第14名降至第19名。国建署副署长林丽如说，
3: 那癌症其实它的成因非常多重复杂，它可能跟这个所谓的高龄老化、那不健康生活习惯、那基因环境等都有关系。那透过一个有具有科学实证的一个筛检，我们有助于早期发现，那衔接后面的一个早期治疗。也因此国建署这边跟口腔师有推动我们就是6大的这个癌症的一个这个筛检，那特别是就是包括这个直肠癌筛检，那女性的乳癌、子宫颈癌、那口腔癌跟肺癌。
2: 卫福部表示，除了肺癌、胰脏癌以及卵巢癌标准化死亡率上升外，其余主要癌症都下降。可筛检癌症中，乳癌、口腔癌及胃癌标准化死亡率下降，结肠直肠癌持平，肺癌及子宫颈癌则上升。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查出诈骗集团今年开始骗取民众的台湾 QR 付款码进行取款洗钱，经全国同步扫荡查获117名嫌犯，出估受害人数高达上千人，财损达上亿元。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台湾 QR Code 是国家级支付标准，经过整合后民众只需要一码就能通用付款，但刑事局发现今年3月开始这个付款码诈骗案件暴增。进一步清查，诈团在热门社群张贴小农贩售产品、赠送演唱会门票或白沙屯妈祖结缘品等贴文，吸引民众点击连结，随后以未完成实名验证等话术引导民众提供台湾 QR Code 的付款码后加以截图犯案。刑事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晨奇说，
5: 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4: 中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4天逮获117名扫码车手，出库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新局随后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对这类新兴诈骗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花莲万里溪上游新增一

0: 除堰塞湖，林保署初步评估最大蓄水量可能达600万立方公尺，目前未发现明显渗流或坝体破坏，正持续严密监控警戒当中。记者张涵报道。
1: 林保署遥测分署21号下午执行马滩西定期监测任务时，发现在万里溪北边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由于人员车辆只能到达距离堰塞湖直线距离3.5公里处，林保署花莲分署22号向空警总队申请空中勘查之后，初步研判崩塌面积约45公顷，湖水没有蓄满也没有溢流，不过有零星落石崩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2: 距离下游最近的林田山深溶里的聚落有22公里，距离西堡大桥有24公里，距离万里溪桥有27公里，而且下游的位置大概河床都有高层差。
1: 当地凤林镇公所秘书徐志谦表示，已经要求应变中心进行3级强化开设，相关机具准备会做好警戒工作。
3: 堰塞湖的警戒区范围划定后，我们再进行后续的相关疏散撤离作业。
1: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将等待收到航测以及空拍地形影像资讯建模之后估算，才能较精确推估堰塞湖蓄水量。而万一溢流可能影响下游万荣乡、万荣村以及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凤进里等聚落，铁路桥梁台九线万里溪桥、乡道花24西堡大桥以及相关河防设施也可能受到波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9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

0: 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或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40，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圆山出口滨江街这边，靠近平面道路，两台车事故。国一双向在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这个地方都在双向进行这个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工程。那再来是国一南下的341到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中间车道呢有掉落这个挖土机的挖斗。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39.7刚过鹿竹交流道前，那这边是在内侧车道有一个塑胶浪板掉落。在国一南下的341公里，在内线车道呢，这边也有东西掉落。在国二往东的机场系统要接国一北上的这个地方，这边也是有在进行施工。在国二往东的机场系统要接国一的高架这个地方啦。那在台一线呢，台一线南下的高南公路从水管路到八德二路慢车道这边发生事故。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来自五月天所演唱的歌曲《回来吧》。早上的7:46，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排除消息哦，先前在双向的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现在完工。那目前呢，有起事故发生在国一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出口，两台车事故。国一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出口，两台车的事故发生了哈、哦。那在国道5号呢，就是先前的移动式清扫作业现在完工了。那现在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381到378公里内侧车道进行护栏的工程。台15线北上的关渡桥要往台北方向，目前车多。还有呢，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北上的板桥二出口，这个地方也都是呈现车多。那有一台大车慢速行驶呢，这边是在国一高架北上35公里，在路肩这边哈、有大客车慢速的行驶。有一个护栏的工程作业呢，这边是在国道3号南下378到379公里这边在进行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一队陈安训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今天分队长呢，要来提醒大家什么样的一些交通的事项呢？
3: 今天要来提到就是疲劳驾驶问题
0: 哦，疲劳驾驶是是是，为什么疲劳驾驶的危险性相当高呢？
3: 因为疲劳驾驶的话，可能会造成去刹车的话会比较缓慢，反应能力会比较缓慢，所以就会造成追撞，或是有车道偏移去跟人家擦撞，那这些情形都有可能会引发后续。就更大伤害，尤其是开大车的，开大车的通常就是可能工时长，他如果他没有注意要休息，那个可能已经连续开车超过了8小时，那他这样子就会造成他反应能力变差，尤其是大车会需要更长的刹车距离。
0: 没有错哦，所以说其实疲劳驾驶呢，它就是主要是驾驶人的反应力会降低，而且他的精神状况也会变得比较不好哦。那如果说你前天晚上没有睡好啦，还是说像刚刚分队长讲到的哦，工时很长哦，驾驶时间非常长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你的专注啊，还是说你的反应的能力都会降低啊。那因此呢，万一就是

0: 前方有个什么样的状况发生了，好，但是来不及反应，那就有可能会发生了一些追撞的意外。好，所以说疲劳驾驶真的是很值得去注意的一件事情了，大家不能忽略。好，所以说要怎么样知道说自己已经有出现的疲劳驾驶的情形呢？
1: 你就开始觉得，哎，那个自己的视线距离越来越缩小。
0: 嗯
1: 嗯，因为一般在看的时候，可能你觉得视野会比较宽，你可以看到左右两侧，都还稍微有点清楚。但如果开始慢慢，哎，觉得这个视野距离越来越缩小，那可能就是因为你的精神状态已经没有这么佳，所以你看到距离，视野距离就开始缩小，然后你就会造成那个对于周围的那个危害，还是有那个人说突然有回堵还是什么，你没有办法立即的反应，它就造成你刹车反应就变慢。
0: 对对对，好，就是自己的身体自己最知道啦齁。那如果说有出现了开始有一些疲劳的状况，就有可能会出现刚刚分队长讲到的齁，可能会开始视野会变窄啦，还是说整个看东西的速度都会变慢等等的，都是有可能是疲劳驾驶的一个情况啦。好，那所以说我们驾驶人呢齁，不管是大车还是小车，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要如何去避免疲劳驾驶呢？
1: 就是
0: 主要应该还是要睡饱啦齁，
1: 适当的去做休息啊。
0: 对对对，
1: 他如果真的其实休息有够，但是还是觉得自己精神没有那么好的话，他可能可以吃个口香糖啊之类的，让自己提神。
0: 对啦，是没错齁，就算前一天有睡饱，但是你可能开车开到一半还是会有一些疲劳的一个些情形啦，因为你在开车的时候呢是需要非常高度的专注力，对不对？
1: 对，因为有时候像尤其在高速公路上，
0: 嗯，
1: 那长时间的直线的距离这样子一直开，有时候
0: 有点太单调这样子，
1: 疲劳这样子。
0: 了解了解。好，那如果说真的在高速公路齁发生这种疲劳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要赶快怎么样做处置比较安全呢？
1: 有休息站跟服务区，可以下去做休息啊。像如果真的距离太远啊，已经觉得太累了，那也可以直接下加油道，到可能加油站啊，还是超商啊，做休息这样。
0: 没有错哈，就是赶快就近找个位置，对不对？安全的地点稍作休息。好，不是在路肩休息哈，路肩不是拿来休息的。好，大家赶快看最近的交流道先下去，好，找个便利商店啊，找个安全的地点稍作休息哈，补充体力之后呢，再来继续开车出发了。好，那最近有没有哪些事故案例，还是说执法重点要来提醒大家的？
1: 我最近的执法重点当然就是有个人毒驾嘛。
0: 哦，对，
1: 我在不管哪个是县市啊、县市道路啊，还是高速公路，其实都有毒驾案例。
0: 嗯，
1: 那毒驾也是造成那个开车的精神恍惚啊，反应会比较迟钝，注意力不集中的。
0: 对，
1: 啊，这个跟疲劳驾驶也是很类似哦，就是这种有用药的那种反应也是会变差，其实现在有新兴的毒品异托咪酯，这种很方便嘛，它是用电子烟装烟弹，如果边开车，有用药有用药了，它药引来了，它随手一拿就可以吸，可能它边开车开到一半就。他做吸食这样，他就尤其像这种异托咪酯，就俗称丧尸烟，对吧？他那个一抽下去就马上反应，速度会极快，但是就马上造成，因为他是有那种精神抑制的效果，他就造成他可能反应不及啊，还是那个开始开车和行车摇晃这样，
0: 对，就是完全没办法掌控车辆就对了哦。哦，是是是，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当然就是不能吸食毒品了，然后这是最基本的哈，但是也不要说吸了之后还有这个开车上路，这样是更加的危险了哈。好，所以说其实关于这个毒驾的部分，其实全国的警方都是有在加强执法跟取缔相关这种行为，因为这个真的是一旦上路的话呢，都是隐形炸弹了哈。所以说大家一起来拒绝毒品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的国道一队陈安训分队长，谢谢您哦，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用。
1: 好，谢谢分身长，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那目前呢有个铁制品掉落在台62线西向的 4.7 到 4.5 公里大埔隧道前，内侧有一个铁片掉落，台64东向从五股二要往三重，还有下了光复路匝道，目前车多，国二往西的南桃园入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发生。在台一线的北上，从高铁路到金属研究中心前，那这个地方的车的量也是相当的大，也要请大家特别的注意。目前有一起事故呢，发生在国一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的出口，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正在进行处理。那有一起追撞事故呢，是在国二西向的南桃园入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发生在国二西行，在这一个南桃园的入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发生，也请大家经过注意。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先前在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出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达溪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三莺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先前在国道二号西行南桃园入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2线西向4.7到4.5公里，大埔隧道前有铁片掉。在内线车道，台78线东向16公里，在土库路段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嘿嘿，小姐，你车哦有弄到人受伤哦，我是专门替人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的专家，交代给我处理，保证会用摕到较侪理赔的钱哦。啊，这个手续费的部分哦，算较适合你啦。
1: 哎、欸，稍等嘞，小姐，你要注意哦，这款哦代办收钱，其实拢是。伊的手续费哦，唔但足悬，而且哦，佫有空无损。
0: 哎，你是虾米人啊？我是专业的服务。
1: 你哦，你专业骗人的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理赔哦，唔免另外佫开支，找代办，家己申请哦，资料哦传互齐全，只要等十个工作日就会当摕到理赔的钱。千万唔通互这种恶质的保险代办人骗去，那么有可能会吃官司哦。
2: 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也是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的保障金，唔免另外开钱找人代办，只要文件准备好势，交代。